0: 山下松怎么没来？
1: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0: 又便宜这家伙了。
1: 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38齐射。

0: 红哥，救我的！红哥，哎，秀才，咱开始开五年，再给你马上把身子都马上打。
1: 哪里？

0: 敵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え。こんなふり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メレ、お前連れてきて、キッドプタよ、サッカーしに行け。
1: はい。
0: じゃあ、さ、
2: 等一下。这样，一百多个人，就跑了二十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处，这家伙走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3: 清点部队，马上撤离。
2: 是。

0: 警察，我已经撤退了。
1: 好。
2: 白松，粉头沟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3: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4: 队员，
5: 到，
4: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2: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3: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0: 好，还是查阅，撤退，撤退。

0: 战团长，
1: 郑先生，
0: 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山下聪。
1: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
0: 哎，郑先生，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赵子昂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
1: 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啊！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0: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2: 好，
0: 战团长，你们不少国民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又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刘自愿。
0: 郑先生，
1: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期，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拓八路。
0: 老曹，你觉得呢？
3: 就这么办。
4: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事儿啊？和齐峰啊，齐峰被致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就在那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周家胜，周家胜，
1: 哎，周政委
0: 啊，
1: 你们回来了，
2: 齐峰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昏迷着。

0: 王玉在给他取蛋片呀，处理伤口。平行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1: 好，我们就在这等。
2: 这次战斗，庄学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后来又阻击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0: 更重要的还是戚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3: 这政委，
1: 秦风没事啊？
3: 大的弹片取出了五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
0: 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1: 王玉，
3: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4: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5: 你干什么？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行，
4: 四纵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部队就到三个地下了，
1: 走，看看去。
3: 赵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1: 跟宣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3: 好嘞。
1: 啊。
6: 赵政委，
7: 蒋队长。
6: 林队长，
8: 贾社。
9: 老首长，
10: 你好。
11: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
8: 就盼着你
9: 回来。
6: 向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9: 哪里，
6: 秋风大名。
9: 向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闻名远播呀。
10: 欢迎你。
9: 幸会。
12: 哥，
11: 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6: 很飒爽。
10: 刘教员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7: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10: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
7: 哦。
10: 这次都跟抗大的领导要干部，那抗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7: 好、哎、
10: 刘教员、啊、身份也变了、啊、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7: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
12: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
7: 啊，好好好。哎呦，差点忘了大事了。贾胜，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
10: 啊？
11: 什么？
12: 他受伤了？
7: 啊，
12: 伤哪儿了？伤怎么样、啊、
7: 你别急，你别急。齐峰伤得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
12: 贾胜带我去看看。
7: 对对对，
12: 我想说。
10: 我也看看。
7: 哎，蒋团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11: 对呀、啊，
10: 对对对对，
11: 支援一下，
10: 跟我来啊。
3: 朱梅。朱梅，宝玉，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13: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了，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
14: 王副师长，王副师长，我们来了。哎，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15: 王副师长，咱们想给你整理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13: 辛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14: 哎，来来，
13: 走走，
14: 慢慢慢慢。
13: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15: 俺叫了，没叫醒。
13: 朱梅，你叫叫他。齐峰，我是楚梅。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楚梅啊。
10: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

0: 日刚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还。太好了，我们待会儿也见底了，
2: 是吧？
0: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2: 这团长，这种。 整个巧战力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全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明智对，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冲出了巨大的纵深。
0: 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2: 行了，周成威，六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
3: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2: 我们得溜达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4: 王爷，王爷，你快来！王爷，王爷，醒了，启峰，启峰，启峰，
5: 志成，
4: 醒了，
5: 我在，启峰，你醒了，
6: 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顾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来关系啊？
1: 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元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0: 知足了，这比以前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
1: 行啊，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照算账。
0: 你明天回去了？
2: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3: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慢慢放啊！
2: 哎，没事没事。
3: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 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
4: 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0: 哎，怎么回事？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5: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0: 哎，你变啥呀？
4: 就是收音机坏了。
0: 啊？
4: 是不是小鬼子不让你那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6: 走走走走吧。

0: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1: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2: 老周说的对，
3: 诺门坎一战
2: 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0: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1: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岳，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4: 团长，庄子强来了。
5: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4: 是。
6: 进来啊。
4: 哎，
7: 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5: 稀客呀。
7: 哎，
5: 庄队长。
7: 哎哎，
5: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7: 哎呀，
5: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7: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
5: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7: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为？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5: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7: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你。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5: 庄子强，
7: 哎，
5: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8: 见财忘义的人？
7: 不不不不，
5: 我缺你这点钱吗？
7: 哎呀，张团长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5: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
7: 哎呀，你
5: 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7: 张团长雅量，
5: 坐。
7: 哎，走走走，哎，我来。
5: 有什么事儿直说。
7: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处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挖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5: 你跟我说这样吧。

0: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1: 不是，
2: 你还是害我呀！
1: 妹妹，
3: 滚！滚！
1: 哎，不不，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啊？先别着急，
3: 那你赶紧说。
1: 哎，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4: 三浦中尉把村子烧了，
1: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
5: 到时候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0: 就这点事儿？
1: 啊？
0: 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
1: 那你看看，
0: 你就是为了你那三百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
1: 哎，
0: 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1: 兄弟明白？你看这，
0: 还有啊，
1: 啊，这，
0: 那还有吗？
1: 没了，我就带了这些。哎
0: 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1: 哦，也是。
0: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入，怎么样？
1: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0: 兄弟，
1: 哎，
0: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你摸清吧？
1: 啊，
0: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1: 没问题。
0: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6: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能不能不三光啊？
1: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0: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3: 张团长，宋哥，
1: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4: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0: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4: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0: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儿，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7: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劫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8: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7: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跟

0: 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1: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顾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平级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2: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
3: 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呀！
4: 变通啊，
3: 就是归顺投降呗。南部同意哈，那二十岁的罗宾姓也不同意。哎，那还得像上次一样啊，各送物收，挺进支队，详细救援。
4: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
1: 115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4: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1: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 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局里的情报，啊，做做危险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周全，他表面上是执行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5: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应聘。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哎，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班丘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2名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 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着吧？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的告诉他们，叩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名证，建立保甲制度。
6: 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5: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6: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1: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 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7: 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8: 先生，我有个请求。 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明白。

0: 张旭章是敌人点着命要抓的人，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这林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头。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
0: 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呢。
3: 搜寻处理所有的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
4: 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看就让你跟我们回去。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7集。
6: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8: 我们想去看大海。
1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1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呢去了，
10: 太懂了吧。

0: 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李白感恩欢度节，
5: 李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李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李白。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来，
1: 大娘，进。
0: 来来，
2: 小心小心，
0: 小心啊！慢，
1: 脚下脚下。
0: 来，慢点。
3: 大叔，哎，大娘，你们好，我是庄西风，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哎，
2: 区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还请不来的。
0: 放这块，
2: 放炕上。
4: 谢谢大叔。
2: 放炕上。
3: 慢点，慢点。
2: 轻点，轻点。
5: 谢谢啊。
3: 请
0: 请，往往房。哦，
6: 哎，没事没事。
2: 来来来，小心。
6: 好。
2: 慢点，慢点，慢点。
6: 好好。
0: 慢点，小心。
6: 是。哎。
1: 好，这不行。大叔，大娘，哎。
0: 区长，
1: 我可把庄区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区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
0: 王区长，你放心，到俺这行娘上的八路也好几个呢，都是俺们严行了送走的。
2: 是啊，
0: 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也得让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1: 放心吧。哎，
7: 叔，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区长。
1: 他是区长的警卫员，也是情伤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0: 哦，是的是的，这三栋子里边还得有人照顾。
1: 是，来，吕毅。哎，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7: 好，知道了。
1: 大叔，大娘，这里有5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
0: 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区长，俺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吗？
1: 是
0: 草药啊，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1: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0: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8: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0: 不行啊，
2: 孩他爹
1: 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8: 收着收着，
1: 先收着。
0: 乖乖，那给区长买点好吃的。
1: 行啊，
8: 不要不要，不麻烦不麻烦。哎，
1: 去给冻点水。
0: 哎，走。
1: 齐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8: 那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1: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了。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竹梅他也饶不了我呀。
9: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请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叔，
2: 推举
1: 你拿了
0: 来了。
3: 哎，叔，
0: 来，哎，来，哎，接着。
4: 哎，大叔来了。
0: 哎，局长，
3: 休息。
4: 哎，大叔。

0: 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林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
1: 大叔，大叔，
2: 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0: 区长，
2: 你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0: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你们吃饭吧。
2: 大叔，
0: 吃饭吧，吃饭吧。
3: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1: 丽啊，
3: 局长，
1: 咱们都什么时候了，
2: 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的恩情。吃吧，俺记住。
4: 老丁啊，这村子来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0: 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没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为了汉奸俺得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俺也得掂量掂量。
5: 老爹，老官，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0: 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都跑了。
4: 老爹，俺走了。
6: 出发，跟上。
7: 放心吧，
2: 孩子们保重啊。
8: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9: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8: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局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400年的吕家寨啊，世世代人，在这繁衍生息，归在俺手里。但这是个罪人，俺对不起列祖列宗。
1: 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

0: 大家才拿你到图林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1: 哦，那挺祝福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杜甫帮着办几件事。
0: 大叔你说。
1: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0: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1: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俺捐给八路作为军饷军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0: 大叔你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1: 俺用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世上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投奔一个朋友，养好了伤俺要回来。
0: 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1: 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0: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1: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祖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再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还要带着李祖李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
0: 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守护家园守护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2: 局长，俺给你们送饭来了。
3: 叔，
4: 哎，
2: 哥，
4: 哎，哎，哎，接着，哎呀，哎呦，局长，
3: 叔，
4: 都能坐起来了。
2: 哎呦，局长，
3: 啥叔，
2: 你这身子骨好的还真快啊。
3: 大叔啊，这孩子你们一家人给俺们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4: 哎呀，局长，那是应该的。
3: 大叔，
4: 哎，
3: 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
4: 吃呗。今天是二面馍，还有小米粥。还有炒咸菜。哎呀，局长。俺家那鸡啊都写了符下不了蛋了。
2: 俺家那小子说了啊，
4: 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只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3: 哎呀，得谢谢小山啊。
4: 哎曲然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3: 好，
4: 哎，请慢吧请慢吧。
3: 哎，大叔你慢点。
4: 哎行。

0: 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1: 刘毅，别再嚣张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在日凯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在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你。大叔，
0: 顾总，
1: 啊，
0: 你得过来，打听哪一队？
1: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说你呢！皇军找你有话要问。
2: 남도 어디서 가라고 말로 이구성
0: 빨리

0: 啊，
1: 那
2: 苏进来，
3: 你看到没说？
2: 可能来了，大子。
0: 区长，万莫抢降，俺叔是跑掉了吧？
4: 我就怕听着枪声。
5: 沈子，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等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0: 沈子，你也别太难受了，
6: 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7: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0: 山子，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1: 娘，俺要去大房里给爹报仇。
7: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1: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7: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坐月才生你了。
1: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7: 忍不住也得忍，你他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1: 娘，俺知道了。

0: 大叔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1: 局长，您饿了，俺这块干粮。
0: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報告。グルチェの最副大統騎兵大佐からの情報では、本政府の南にあるの村は、吕家寨やザンザ庄を含む十字箇所の村は、村民の全部進めの苦労しわずかしか残っていました。残りの十二の七の村は、二つは国を降伏を求め、三つは拒否し対抗を試みました。でも他の七は陳少将の管理下にあり、国軍と不可侵条約や結んでいると言いました。
1: うん。これらの全部説明だ。目指しさ、計画通りにやってくれ。
2: はい。歩兵中隊が4つ、1列に並び、突き抜けで行け。歩兵中隊。そしてマシンガン中隊は主力につけ、中央から火力を支援しろ。騎兵は機動性を持ち、攻撃できる姿勢を整え、村全体を潰し、村民を皆殺し。
3: はい。
4: 二团长，黄协军带上炸药、工具，炸毁、拆除寨墙、炮楼和所有建筑，填埋水井，砍伐果树，烧毁庄稼，带走粮食、家禽和牲畜，搜寻处理所有落网人员，要让这个地方无人生存，无人能够生存。
3: 是
5: 是。
6: 娃娃睡，盖花被；娃娃醒，吃油饼；
7: 娃娃不睡，抬棒子。
8: 这重的地方，这重的地方，
9: 耳朵，耳朵，那回来还有什么？
8: 不知道。
9: 就
8: 是这地方，不知道。
10: 对呀，
8: 我
10: 吃
8: 了。
11: 许昌，
12: 谁啊？
11: 许昌，
12: 啊，
11: 那是小山，有人来看你来了。
12: 啊，小山啊，来来来，小山，来来，
13: 哎，让我去。许昌在里面，你们许昌说事儿，俺和小山去请柬。
11: 好嘞，
13: 在里面等。走。
12: 你怎么来了，小山？你他妈怎么来了？
11: 我来看看我的区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晾起来
12: 啊！
11: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2: 啊，好好，来，准备快坐。啊，我挺好的。
14: 我从专属开会回来
12: 啊，
14: 顺道来看看你。
12: 你在蒙水？
11: 哎，哎呦，我轻点，我轻点，
12: 哎呀呀，
11: 轻点，
12: 没事没事，能忍能忍。你在蒙水，挺顺利的。
11: 那朱明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啊，刚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高质量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
14: 我现在主要分管粮牧、
12: 啊、
14: 妇女、经济工作。你们要打仗，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你们孤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12: 是。王宇啊，
11: 哎哎哎，
12: 局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天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

0: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己话。
1: 你这别打岔啊，不是曲这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嗯，
0: 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1: 你说，你说。
2: 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
1: 啊，说。嗯，
2: 他睡不着觉的。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玉，你快说呀、啊！
0: 老周不让说，我也不愿意说。
1: 说。快说，
0: 实在是太惨了。
3: 爹，你看，
4: 真了，老太。别慌，
3: 真的，
4: 你，闺女。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拉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一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
2: 咱回去重建村寨，我要向鬼子讨回
3: 十个。
4: 这身上是伤，你别动，你别动。
2: 拦着我，我要回去。
4: 哎呀，陈叔，你冷静一点。
2: 我回去啊。
4: 你冷静一点。
5: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屋时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2: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是心里难受。
5: 齐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上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退役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

0: 好，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看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竹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不，王俊姐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啊，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朱云，安全第一呀。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楚平，俺爹和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啊，问你话呢？
1: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
0: 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哎呀，
2: 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了。
0: 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王庄的据点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就河南边去了。
2: 太惨了，我都没了，就连有名的沙河大刀术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3: 安家，哎呀，安家。

0: 走吧，让你自己就宰了那个山下的虫。
1: 放心吧，肯定会有那么一天。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家住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俺哥，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秦野，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0: 那眉目把他俩发展了，
1: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警备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蒙古干们给团结起来。
0: 传统方法哪方法？
1: 拜把子歃血为盟，同进同退，同守。

0: 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俺就能向军官泄愤，这都听俺的。
1: 好，你们先吃着，俺就跟你们窝窝房。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活动活动。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
2: 好好，哎，你慢点，小沈哈。
1: 你们吃着，
2: 小心一点哈。哎呀，我试着锻炼锻炼了。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人快躺废了。
3: 不不不，
2: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肥花子，俺去给他打了，给两个哥哥吃肉，这花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知道了。

0: 待て。軍曹、あちに狩りをする者がいる。
1: 行ってみろ。

0: 小孩，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俺就住这附近呢，俺当连连，你看着没有？俺没肉吃了呀。
1: 喂，一枪，两个，切，这算个啥？俺跑这里偷子，俺照样一枪一挂。喂，啊，不是给恁打的？看了吧，还是得撒气哦，武器死给了的。
0: 那么多个嘞？
1: 哎，弹嘛一把也够了。
0: 撃水个！喂，彼得は約束通りを知らないか、聞いてみろ。
2: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0: 你说啥？采药的？你们啥的？
2: 你认识那采药的？
0: 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1: 喂，男的。
0: 啊，彼得は死でるようです。
1: 出てけ。
0: 太君让你给我们婚宴，全给我。

0: 曲长，
1: 哎，
0: 小闪怎么还没回来？
2: 哎，我也在想小闪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土枪响，你听着呢，是不是打猎呢？小闪子呢？
0: 曲长，要不你先进去，俺们等风声，俺去看看。
3: 曲长，
2: 大娘，
0: 大娘，
2: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3: 俺来取小闪子东西。
2: 哎，大娘，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闪没出什么事吧？
3: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

0: 错了，想带着小闪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1: 丹丹，你先坐，你先坐着，你先坐着，坐下这边坐着。丹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0: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1: 哎，慢点，丹丹，那绿叶，
2: 哎。
1: 那个天黑以后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大娘干一干啊。
0: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在山下查得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0: 哎，前几天有个同心院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0: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大叔小闪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0: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跟他们说。
1: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0: 哦，你们刚才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进去吧。

0: 我想去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们一定要为他叔萧山报仇。
2: 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3: 团长，你就给我条活路吧，
4: 让黑幕重新信任。
5: 重庆是抗战之都，
6: 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7: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
8: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8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对藏锋的定义和理解，锋在哪儿？什么叫锋？藏锋不是一个懈怠的态度，藏锋是为了更好的、精准的把事儿做好。谭岩吸引我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不完美。
1: 行了，谭岩，你说话挺艺术。
0: 他会造势，
2: 造长线。
0: 他会博流量，
2: 我得争吧。
0: 他有机会放大一个真实。
3: 我这个年龄要是不升，那就是降。
0: 真实被一度的放大再放大，就成了一个假的嘛。他的目的和动机就变成了一种，

0: 功利，在乎荣誉。
1: 顾处长退休了，我当然抢，赶紧上去啊！这有错吗？我，
2: 那你让我拍下你们蹲守查车的画面，行吗？
3: 不干这种虚头巴脑的事。
0: 阿如娜这个廖不凡是一个，略带这个警察警种内部的这种自我优越感的这么一个，甚至带一点鄙视链的这么种态度，这么一个特警，因为他是一线的，大案要案啊，一线警察，所以他内心的那种责任重大感，带不带优越感？当然带，或多或少的会有这种。
3: 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种油嘴滑舌、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
2: 携手并进。
3: 行。
0: 他俩的这种互补吧，看到彼此的价值，这其实也是，真正警察、老警察、成熟警察的心态，没有所谓的鄙视链，只有协同作战，啊，缺一不可。
4: 这小子吧，脾气是臭了，
2: 你还别说，有点担当，这点我要好好学学。
5: 看来你是开始融入了，啊，挺好。
0: 人生就在经历嘛，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志同道合、不同的老师、高人指点是非常重要的。谭燕是遇到了这个他的领导郝局长。
5: 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两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0: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扶不上墙、烂泥一坨，他是有底色的，他还是有警察的底色的。只是他的领导看到了他现在又摇摆不定，有一点忘了初心的迹象，及时的把他放到了一线去锻炼，重拾他出发的信仰。我觉得这个在人生阶段是非常之重要的，就像我们演员。不是说一个机会来的非常重要，机会很重要，但是点拨你给你忠言逆耳的人很重要，非常重要。我感恩的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
5: 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事儿啊，挺好。
4: 哎，我们丁磊的拆弹，这算不算过命的交情？有特警那样
0: 吗？我塑造这个人物，我时时能看到自己走过来，甚至说我之后的路、未来的路、未来的选择，这个是我可能关心的作品的魂，关心的一个人的精气神。
4: 不求荣华富贵，
6: 但愿问心无愧。

0: 会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
7: 人。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

0: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2: 信仰是什么？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从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哎，
1: 团长，刘鹏去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2: 让他进来。
0: 进来吧，
3: 哎，
4: 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惨样，都拿我出气呀，刚刚又把我们工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私卖军火的罪，他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而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 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肯再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儿。
0: 我，
1: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哦，你这是刚被打完。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从
0: 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
1: 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 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给……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哦，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去给你打好招呼，以后。 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团长。
0: 你这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

0: 孩儿他爹，小山，你们放心去吧，潘督军的伤，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 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又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们，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 又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哎，你们咋还没走嘞？
1: 说什么也不能走。

0: 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的出事啊！他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心，俺要是跟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 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
1: 我们一定要为大叔萧山报仇，我们要把这份规则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你说什么？大娘啊，你让我……娘，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 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他土匪差不多的什么过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活条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
0: 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你呀，
2: 芷阳，
0: 你来来来，芷阳，
2: 来来，
0: 跪下！我庄启峰啊，没有父母了。李妮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 看到了。

娘。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哎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啊。
1: 那不。

0: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七颗大洋，你没花呀？俺哪能给带走啊？你留着娘。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

0: 娘娘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
2: 娘，
1: 走吧，走吧。

0: 周书记，哎，庄继峰，商誉前来报道。哎呀，
1: 季峰，你咋样？哎呀，
2: 3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吧你？
1: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周书记？
3: 周伟，
1: 你还没吃饭吗？
2: 周恩来，给季风东吃能点吃的。哎，啊，哎呀，
1: 算，哎，算，
2: 季风，周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流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 这经过鬼子扫荡，粮食被扫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 但是要吓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建电粮，每天16辆秤的8辆，不够的呢，就由挂彩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1: 周书记，疫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才。
2: 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哎，还是富裕的啊。是，王爷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1: 哎，好，行，慢慢说。
2: 局长，哎哎，
1: 谢谢小玲。
2: 对，金芳，快吃。
1: 哎，
2: 政委你也吃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 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哎，这个，
1: 好好。
2: 是不是不好下咽？啊，慢慢适应就好了。
1: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3个多月。 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 是啊，过去

0: 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
1: 哎，
0: 志鹏，
1: 哎，
0: 我让你来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1: 哦，你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1: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杜书记。
0: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任命已经生效了。
1: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1: 哎，你说。
0: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五个区长牺牲了两个，重伤的一个，还有两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鹏，别再推辞，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呢。
1: 好，周书记，您放心，您放心，我听安排，我听安排，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1: 我觉着王玉行
0: 和县委的意见一致。好，就听王爷。

0: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你看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雷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种话呀？
1: 王宇，收给我。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啊，
3: 因为情况。
2: 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
4: 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5: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4: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5: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1: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6: 哎呀，
5: 真好看！
7: 齐吧，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荒。
8: 哎，
7: 现在许多村子

0: 刘村做的就很好。哎，你坐。眼下咱们铁剑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大个省长，大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省长。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百松要走。
1: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0: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1: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这怎么弄呢？
0: 邱家胜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
1: 啊，
0: 他现在已经是铁剑支队的参谋长。
1: 啊，
0: 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1: 哎呀，那太好了。这家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0: 是，
1: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2: 有没有听见？放下来。
3: 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4: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3: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输。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5: 王爷，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6: 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们生活。
7: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5: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1: 周书记，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记。
0: 原来我就有肺病，才让这肚脐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要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0: 希望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1: 周书记，你
0: 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
1: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
0: 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
1: 周书记，
0: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啊。
1: 周书记，
0: 你希望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
1: 哎，
0: 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
1: 周书记，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
0: 对，一定。
7: 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

0: 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1: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0: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经过生死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1: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大，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
0: 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1: 王玉，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
0: 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1: 坐。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啊，你也可以去参加。
0: 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1: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0: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1: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0: 白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1: 王宇，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宇，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0: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1: 我要带你一起走。

王月，小心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黄月，怎么了？哎，我走了。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1: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
0: 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
1: 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
0: 这是，哎呀。 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你等我啊！
2: 这，王副区长，啊，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周树起，喝点水。好，坐，王玉。主位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
1: 嗯。
0: 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整住啊！

0: 是来送行的，
1: 还是来当说客的？
0: 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
1: 要是来当说客，
0: 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
2: 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
1: 卓美，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2: 这
3: 哥，
2: 祝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4: 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
2: 嗯，
4: 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
5: 鱼，王玉，
2: 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
6: 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
2: 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戚风，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6: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2: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个人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7: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8: 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9: 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
10: 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2: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10: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
2: 没事，走吧，我送送你。
10: 啊，王玉，这就是分叉路口了。
2: 嗯，
10: 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2: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
10: 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

0: 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1: 队长，队长，队长，
2: 区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0: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2: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区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0: 首长？哪位首长？
2: 首长不让说，上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0: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画？哎，不会是你那位刚上任的壮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3: 他应该不可能。
0: 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3: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0: 路上小心啊。
3: 嗯，再见。
0: 走。走，回去里。

0: 要是再没有粮食呀，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1: 给您带了一个窝头，
0: 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谁缺也不听。
2: 还没有敌人给鲁甸送来的情报吗？
0: 从这个情况上看，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截下来。
3: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29集。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1: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 这没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5: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来，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这么干
7: 啊？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干嘛？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啊，把这送过去吧。啊，周书记，秦芳，
1: 来，
0: 周书记啊，先当委和支队党委的联系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
1: 既然是党委会定的事儿，不用跟我汇报。
0: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1: 好，咱们那儿说去。
0: 哎，好，你慢点，来，周书记，您慢点啊。嗯，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
1: 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哎呀，
0: 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又着落了吧？
1: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那
0: 朱梅不是在那儿吗？朱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1: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0: 是。
1: 朱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0: 哎呀，朱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1: 好。
0: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周书记，我来。这个山下村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区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
1: 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0: 应该这么做。哎，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一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1: 嗯，
0: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 现在各所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下的啊。骑兵排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1: 好，
0: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记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呢，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
1: 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
0: 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区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1: 好，哎，
0: 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
1: 哎，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
0: 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
1: 主要集中起来是2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0: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
1: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0: 嗯，
1: 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
0: 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查账，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1: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0: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1: 哎呀，很好。

0: 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嘉盛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哎，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哎呀，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哎。
1: 哎呦，周书记，咱们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
0: 哎呀，哎呀，好，好。
1: 后来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0: 啊？什么提议？
1: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播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儿都去区小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0: 是啊，那
1: 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0: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周书记，
1: 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0: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不过我再提醒你一点。
1: 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
2: 支队的决定啊，就选不完了。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
3: 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
4: 刘日才，战马拉犁就废了，奔炮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2: 张长旭，
5: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手软，那头功啊，这跟工薪了与我相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2: 少夫，
6: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
2: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
6: 大黑的七叔张传旭，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俺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
2: 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播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
7: 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8: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也一定保证完成秋播任务。
9: 保证战友，保证战友，保证战友！
7: 大伙儿加油干啊！
10: 走。
7: 这个马拉不动的，咱认了啊！加把劲儿！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先费先把这块地拾掇上来。大伙都加把劲儿！同志，来，好像是。
11: 谢谢。
7: 同志，来。先别嚷了，好像是，
12: 谢谢。

0: 傅正威，首长，快点睡。哎，
1: 谢谢谢谢。哎，总帮总帮。哎，先生，你喝一口。
2: 好，
0: 来，
1: 好，谢谢啊。

0: 你看看。
1: 大叔啊，让俺打队歇会儿吧。
0: 好，歇会儿就歇会儿。
2: 吴同尉，哎，
1: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
3: 同志，来，
4: 不忙不忙，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队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1: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那是应该的。哎，
4: 对对，
1: 我去干活去。
4: 好好好，
1: 好。
5: 千里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6: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令开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7: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射程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嗯。
8: 八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5: 对，他们种，我们来收。
9: 岗哨留下，其他的都撤。对，
6: 齐芳，你还真是赌对了。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10: 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6: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10: 哎，

0: 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
1: 啊，
0: 山区根据地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时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什么动静啊？
0: 谁有动静啊？鱼
1: 下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
2: 嗯，
1: 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呦呦呦，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
2: 啊，
3: 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
2: 啊，
3: 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啊？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啊，
3: 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3: 我是说过
2: 啊。
3: 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我都听你的。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嘉师啊，
0: 啊，
1: 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啊，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见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啊。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呀、啊，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好多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搅和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0: 你这说的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鲁甸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但是啊，据咱们在鲁甸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0: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3: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0: 哎，琢磨啥呢？这周末来了，赶紧去呀你。
4: 副政委，

0: 准备准备。
1: 哎，
0: 朱梅。
2: 哎。
0: 来啦。
2: 啊。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
0: 啊。
2: 西风，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
0: 还可以，能坚持。
2: 能坚持。
0: 啊。
2: 那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啊，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
2: 别吃了。
0: 这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2: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
2: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吃吧。
0: 哎呀。那我不客气了。
2: 哎，你慢点吃。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
0: 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3: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
4: 哎，咱再喝一口。
0: 朱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2: 哎，朱书记，
3: 赵梅，快坐，坐。
2: 哎呀，
3: 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2: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您。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真香啊！哎，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峰吃吧。我听小柳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柳书记，
2: 柳书记，齐峰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哎，
0: 您快吃吧。
2: 尝尝这口吧。

0: 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啊，
1: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啊，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蒙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2: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手有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4: 走。
0: 好。
1: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1: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1: 哎。啊。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2: 郑文，郑文，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郑文。
0: 小刘，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2: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5: 听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6: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7: 妈呀！快别说了，副政委。
8: 有时候你绝对有利的战机，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6: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9: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7: 对呀，
6: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啊，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10: 对
11: 对对对。
6: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7: 明白了，我知道了。
6: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是不是？
12: 够了。
6: 嘉政，
13: 哎，
6: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13: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听传呼，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

0: 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1: 是。
0: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准备进攻。
1: 新疆开发区，嘿，刘司令，空降三个师，嘿。
2: 郑亚彤，机枪手准备。
3: 不了，是。
2: 开火！
1: 把七路师中第一司令员，

政委，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站得，打得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大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

再喝口水。喂，政委，政委，政委。

0: 这装回去自己吃啊！这谁让你们挖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
0: 他们不是从车上拿的，都是介绍散落的粮食。副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2: 他们说参加同志们吃顿饱饭吗？
0: 哎呀，我说三队长、钟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 这是根据地里面及时的存在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吃饱饭重要。哎，
3: 副政委，
0: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
3: 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0: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你这，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
3: 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副政委，副政委，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副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使吗？
4: 三少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5: 好。
0: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
1: 还没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留给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3: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
1: 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好，好，好。
6: 齐峰，撤吧，你中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7: 好，好，好。好，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8: 出发，哎，出发，出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吓死我了，政委！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啊！
1: 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0: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
1: 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下粮手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0: 哎，
1: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0: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1: 老百姓又有鸭可吃的了。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摘上点杂粮面儿。

政委。

0: 是杨震的生意了，周夫人被陷，得救了。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1: 王军府的掩护，我们府的抢售麦子，
2: 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按计划行动。
3: 粮食送不过来，小麦也被扒了，抢售光了。
4: 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培行，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三十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4: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2: 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这粮站都剩下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 你摸摸这大米，周书记的百姓得救了。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
1: 小刘啊，周书记，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
0: 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

0: 周书记同志啊，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小刘，小刘啊，哎，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
1: 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啊！你干什么？你说话呀！说啊！对，周伟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营中中牺牲了，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小玲，你。
2: 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1: 他不让啊！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说他的爱人李洛莹和他们的孩子。
3: 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老师爹，走，咱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这次滚吧。孩子饿了，你喂喂他吧。 你这样奶都没了吧？不是你妈，早就没有了。

孩子，妈妈没有带围脖，也没有水给您解渴，妈妈只有。

那又没，别哭，听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周黎。

0: Seyretti. Yoy.
1: <笑>鬼子没人性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2: 给老总一家报仇！
3: 杀鬼子！给老总！

0: 娘。
1: 咪咪儿，以后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妹子呀！
1: 谁弄的这是？谁弄的这是妹子？这是？
2: 相信的，是妹子，这是
0: 妹子，是妹子，是妹子，对，
2: 相信的都是妹子。
0: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3: 走，
0: 走，走，
2: 走，
0: 走，
1: 走。你看前面就到了。哎呀，你们全部都走了。
4: 这不是我有意犯规了？
2: 啊！哎呀！
4: 哎呀，回来了！哎呀，
2: 回来了！这
0: ，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4: 谢谢，谢谢谢谢啊！放这里就
5: 行啊。老乡，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吕家寨的，俺们逃难回来了。来，你解释点啊！
6: 来，哎。这不是李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7: 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啊，是，忘局长。
7: 你是袋子背的吕大夫对吧？哎，
8: 忘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忘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7: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8: 对，
7: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7: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8: 对，
7: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7: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了。
7: 行了，
0: 行了，行了，
7: 行了，行了，行
6: 了，不行，这是该。
7: 俺娘，不急了，不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我们不兴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9: 把所有身子兄弟爷们们，
10: 来来来，
9: 就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儿，是个喜事儿，让你开心呀、啊，高兴。
10: 告诉我，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哈土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来。
6: 你哭什么你？
11: 我还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
7: 哎，吕家寨火起来了，
11: 大家又火了。
12: 我们乌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6: 哎，好，
13: 好。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14: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啊下手再棒。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总队和1150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15: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14: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

0: 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1: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

0: 喜欢去征询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1: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
0: 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2: 是，
0: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3: 是，这说到根儿上。
0: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的跟着我们走。对，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4: 好嘞。
5: 这个戚凤同志啊，当年在大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大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0: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0: 皇军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
0: 哎，收粮，收粮，
2: 收粮，收粮！
0: 走啊，兄弟们，快点！天黑之前争取收完。 来，快快快！
3: 能走。

快点啊，别浪费时间了啊！

0: 死了！死了！快快快！
1: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2: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3: 老板，快点！
4: 今天手背子缓慢哦。来来来，
3: 一个接这几个点，我们一定要。
5: 政委，这队长，
3: 守住！村长们来了，来了。
5: 哎呀，辛苦辛苦！哎呀，
3: 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哎呀，
6: 村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3: 是不是马上出击？哎，不急。
5: 咱们听邱处长指挥。
6: 好，
5: 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没问题，都安排好了。好，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了。
6: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5: 拜托了啊，村长们啊！
3: 哎，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5: 好，放心，放心，走。
3: 来来，走。
5: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
3: 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割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5: 而且啊，让伪军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
3: 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军粮，咱可以先不打。
7: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5: 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3: 好，
6: 家人说的对，
3: 咱就这么干。
6: 好，
3: 没问题。

0: 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1: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モラダ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0: はい。
2: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息。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采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
3: 好事啊，
4: 好事啊，
5: 是好事啊，
6: 是啊，
7: 是
6: 啊，
7: 是啊。
8: 我们区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建筑建息，非要多交。
9: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哎，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2: 王玉，
10: 我们区也能超额。
2: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上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8: 哎，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3: 对，
2: 我们其他的区呢？
11: 我们五区
12: 有账有账，
2: 都
12: 有账。
2: 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13: 啊！为什么？
14: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交粮的积极性啊？
15: 夏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16: 对呀，
15: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14: 对呀，
17: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8: 没人啊，听书记说吧。
2: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3: 嗯，是是。
2: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18: 对，
19: 有道理啊。
2: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19: 是，
18: 对，
19: 啊，
8: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嗯，
2: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上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3: 是，
2: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3: 是，
2: 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3: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是。
2: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4: 好，
3: 好，好，好，好，
9: 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2: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4: 好，
2: 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3: 对，
2: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10: 抉择呀，这个计划
2: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

0: 火西站、围困站、麻雀站、地道站、地雷站、骚扰站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好，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1: 好，
2: 有你这就寡行了。
3: 嗯，哎，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4: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3: 乖。
4: 哎呦你，快啊，这会儿。
5: 三
6: 哥，OK了，
7: OK了，
8: 三哥这边，
7: 三头一起的起来。

0: 我给你直信，等兄弟，快去睡觉，有半路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中队长，
1: 为了捣个粉虫，又是一次异常。
2: 好容易出了个粉虫，血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1: 还是晚上再刀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2: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哈，随我上山清剿八路。
1: 中队长，您息怒，咱上山清剿不是一次了，你上去，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两次山上设的岗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3: 那你说，咱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呢？
1: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3: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4: 计划怎么样？
5: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4: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人を。ジョン・チーフォンというヤツ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した。
1: ヤツだ！
2: 殺しない頃ら、大ミスだ！
0: その通りです。
3: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劫则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斩获。
4: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中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3: 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5: 好。
3: 哎。现在我们古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劫则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6: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3: 哎，王玉同志说得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驱邪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1: 好，
3: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1: 对。
3: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7: 对，
3: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5: 好，
3: 加把劲，咱继续加油。

0: 我担心陈守正将我发难，
1: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
2: 徐三，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城主围来，
3: 你只会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4: 陈守别慌，赵正一定会来救咱们。
5: 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6: 徐三，他们把武丁点着了。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31集。

0: 长风的定义和理解，风在哪儿？什么叫风？长风不是一个懈怠的态度，长风是为了更好的、精准的把事儿做好。谭岩吸引我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不完美。
1: 行了，谭岩，你说话挺艺术。
0: 他会造势，
2: 造长线，
0: 他会博流量，
2: 我得争吧。
0: 他有机会放大一个真实。
3: 我这个年龄要是不升，那就是降。
0: 真实被一度的放大再放大，就成了一个假的嘛。他的目的和动机就变成了一种，在乎功利，在乎荣誉。
4: 顾处长退休了，
5: 我当然想赶紧上去啊！
4: 这有错吗？我，
2: 那你让我拍下你们蹲守查车的画面，行吗？
6: 不干这种虚头巴脑的事。
0: 阿如娜这个廖不凡是一个，略带这个警察警种内部的这种自我，优越感的这么一个，甚至带一点鄙视链的这么种态度，这么一个特警，因为他是一线的。大案要案啊，一线警察，所以他内心的那种责任和重大感，带不带优越感？当然带，或多或少的会有这种。
6: 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种油嘴滑舌、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
2: 携手并进，
6: 行。
0: 他俩的这种互补吧。看到彼此的价值，这其实也是，真正警察、老警察、成熟警察的心态，没有所谓的鄙视链，只有协同作战，啊，缺一不可。
2: 这小子吧，脾气是臭不了，你还别说，有点担当，这点我要好好学学。
1: 看来你是开始融入了，啊？挺好。
0: 人生就在经历嘛，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志同道合、不同的老师、高人指点是非常重要的。谭燕是遇到了这个他的领导郝局长。
1: 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两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0: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扶不上墙、烂泥一坨，他是有底色的，他还是有警察的底色的。只是他的领导看到了他现在又摇摆不定，有一点忘了初心的迹象，及时的把他放到了一线去锻炼，重拾他出发的信仰。我觉得这个在人生阶段是非常之重要的，就像我们演员。不是说一个机会来的非常重要，机会很重要，但是点拨你，给你忠言逆耳的人很重要，非常重要。我感恩的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
7: 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事儿，啊，挺好。
2: 哎，我们经历了拆弹，这算不算过命的交情？有特警的样子，
0: 我塑造这个人物，我时时能看到自己走过来，甚至说我之后的路、未来的路、未来的选择，这个是我可能关心的作品的魂，关心的一个人的精气神。
2: 不求荣华富贵，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小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
3: 你劝过吗？
4: 也得关键的时刻，也得咬沉住气。
5: 我们这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小鸡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1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里不很适合李志伟。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2: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3: 说，信仰是什么？
1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

0: 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说你送我这么贵个礼物，我也没给你准备啥。
1: 你有？
0: 有啥？
2: 龙泉啊，打到龙泉给我判开呀！
1: 住手！三个欺负一个，算什么好汉？
2: 你谁呀、
3: 啊？
1: 张条娥，记住姐的名字，以后绕着点走。
2: 干啥？
1: 让你们欺负人！跟我走。阿全，你不用怕那些小混混，他们就是纸老虎，一捅就破的。
4: 真的吗？
1: 骗你是小狗。再说你不是还有我罩着你，以后啊他们要是再欺负你，你就大声喊我张条娥的名字。
4: 行，如果以后遇到困难我再喊张条娥。
5: 你给我的礼物那个时候就送了，好在我今天找到了他，我准备把我的名字改回去。做了那么多年的龙娇娇，我还是觉得做龙泉更开心。条娥啊，
0: 嗯，
5: 谢谢你。
0: 咱好好的啊、哦，咱们谁也不靠。

0: 去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并不远，买张机票就能过去。
1: 哎，你看飞机，哎，在那。你说飞机上的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2: 你好，
1: 你好。

0: 你机票贵不贵？
1: 我用里程给你换。
0: 我也一起去啊，不然呢？
1: 辜负此
0: 生，我们一起飞，
1: 一起飞。
2: 你坐飞机能坐多少年啊？
0: 怎么着也得有几百个人吧？
2: 我都没坐过飞机呢，
1: 我也没坐过，
2: 好想去坐一下。
1: 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坐。
2: 好，
1: 我去北京，
2: 那我去上海，
1: 还有我想去杭州，
2: 我还想去三亚，
1: 去上海，
2: 那我去内蒙古看大草原。
3: 急诊的空服人刚打给我，说有三个从基层医院转过来的病人想住进我们的病房，但你给拒绝了。怎么是没床位了吗？
4: 有是有的，但是这三个都是危重病人，我评估了一下，他们可能不具备手术指征，而且家属也只想保守治疗，这样的病人是可以预见的呀，可能会长期压床。
5: 主任，从张条额开始，
4: 您的帮扶政策落实之后，最近确实是有越来越多的病人从基层医院转过来，但是呢，他们相当一部分都是科室花费高，住院时间长，治疗效果也不理想，反而加大了科室压力。本来咱们科室绩效好不容易才好了那么一点点。
3: 基层信任咱们，我们也不能挑挑拣拣的。孔主任。
6: 家属说他认识你，坚持要见你，姓刘，负责县经济镇的。
3: 行，我现在过去。
7: 哎呀，
8: 你看好吧，
7: 不治了，
8: 我们已经到大医院，
7: 带我回家吧。
9: 姐姐，我们来到大医院了，就要听大夫的。哎，你放心好了啊。
10: 周主任，这儿，周主任来了。
9: 哎呀，周主任，你可来了。我是老牛，你还记得我吗？哦，上回你到我们去义诊，汉学家中毒那次，我也在院里忙活来着。哦，哎，这是我姐姐，她心脏病很严重，贫血的也很厉害。我们县医院说，已经没有好的办法了，就让我们来大医院看看。
11: 除了心脏问题，以前有过消化道肿瘤，现在伴有消化道出血，都没法造影。
9: 我从小是姐姐带大的，我得给姐姐养老送终。我想着，你这么好的主任，如果你也说这病没得治了，我就带着姐姐回家，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老房子里。爹妈的牌位也都在那放着呢。
10: 周主任，你帮帮我们。
8: 我们都是从村里好不容易赶过来的。
3: 都收进来吧，这两个去病房，
10: 谢谢
3: 老太太去监护室。
10: 谢谢，
8: 谢谢了啊，
9: 周主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周主任。
3: 好了，就收几个病人而已，不至于这么垂头丧气。
4: 但我就是愁，这家科室绩效又要被拖下去了。
3: 那该怎么办呢？咱们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而且积极治疗，说明能恢复得快，就能早点转出去了。不要这么悲观。
4: 可是你知道吗，主任，院长一直盯着咱们，科室办公室大家。
3: 喂，知道了。
12: 各位。这个月我们中心的两个科室发展的都很不错，心内科的肺动静脉瘘介入直播非常成功，在业内影响非常大，还有周主任的基层帮扶政策也有很好的口碑和反响，这是值得表扬的。
13: 恭喜周主任。大家还要努力啊，要向新内同事们学习。
3: 单主任客气了，互相学习。
12: 心外的表现也很亮眼嘛，啊，金心间这个他为手术的成功，在业内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推广宣传也很到位，圈子内的很多同行都表示要来学习，要来取经，并且瓣膜板块的业务量也有所提升，也值得表扬。还有，我听说我们有一位年轻的住院医师拿到了国自然青年科学基金，是谁呀？
14: 小杜，我在。
12: 小伙子很优秀，你叫
14: 杜文正。哦，
12: 杜文正，看来我们中心还是后继有人的嘛。啊，
14: 谢院长，
12: 坐坐坐坐坐。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通报一下，经过民主推荐，院党委决定把今年的优秀医生的称号授予 GICU 的方小然。
15: 谢谢院长。
12: 祝贺。
15: 谢谢。
13: 方医生在整个心脏中心呼声都很高的，而且啊，一人还兼了两个科室的身份，还有哥哥和男朋友做坚强后盾，这个优秀医师的称号，方医生当之无愧，也恭喜你。
12: 我们举贤不避亲，小林啊，你要好好的努力啊。
16: 好，我努力向方医生学习。
12: 那你要首先想办法能过了民主测评这一关啊。哎呀妈
17: 呀，太难了，对他来说吧。
12: 好，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交班吧。
18: 优秀医师这是好事儿啊，我们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我请客，我们好好庆个功。
3: 是啊，难得你请客，确实值得庆祝啊。整个心脏中心选出来的优秀医师一年一次，这多厉害啊。
18: 对呀、啊、
3: 你没得过吧？
18: 没有，我没得过。
3: 而且你都不知道，我出去开会的时候，别人都会向我请教咱们这个心脏中心的运营模式。他们说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两个科室放在一起，但监护室不知道怎么弄了。
18: 这谁能兼顾啊？
3: 所以啊，就需要像小人这样的核心人才，一个人打通两个科室，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羡慕。
18: 何止是院内呀、啊，我去釜山医院，人家我去了就追着问。东丽医院 GICU 方医生，人家都想来跟他学习啊。
3: 是该学习，
18: 那必须的呀。啊、哦、你都不知道，我到了那儿，人家都不知道我是林主任，人家都叫我什么你知道吗？
3: 叫什么？
18: 方医生的男朋友。你也有点危机意识啊，不然你就不是周主任了。
3: 那我是什么？
15: 方医生的哥哥。
18: 不愧是优秀医师啊，都会抢答了。
15: 行了，你们俩差不多可以了，我都懂。管他怎么说呢，我是什么样的我自己心里清楚，不用太担心我。你真请客？
18: 嗯，我真要请吗？
15: 方医生请，用你的饭卡。哥，这周末你有空吗？嗯，
18: 欧阳达那个患者之家，他们要办一个活动，请了个遗传学的专家来做交流，还说可以摆摊啊、露营啊什么的。嗯，
15: 一起去吧。话说你回来之后还没有参加过我们的 Family Day 呢。
3: 好。
18: 行，那我好好考虑考虑 dress code。
3: 什么 dress code？dress
18: code 就是穿什么呀？
3: 我知道，什么样的 dress code？
15: 主题是什么？
18: 主题是听小瑞的。你们怎么样了？我这差不多了啊。
15: 马上，我再拿点吃的。
18: 我坐正常的椅子就好了，我不要坐这个轮椅。谁说是给你坐的？

0: 景区里都有轮椅的绿色通道，到时候我坐着，你推我行吗？节约点时间。来，慢点。你别动啊，我来。
1: 这是什么呀？这太丑了。
0: 外科节，免得你鞋带总开。

0: 哎，峰哥，等会儿他的，这几个月的心血都在这儿了，今天肯定大赚一笔。
1: 我帮你，
2: 那肯定清仓了。哎，别啊！
1: 这才对嘛！你看，哎，平安喜乐，小瑞精心设计的，我们拍个照吧。
2: 行，
3: 哎，按顺序站好，出发找啊。露出来，露好了。再按一，平安喜乐。好了，走走走，
2: 这个角度可以吗？再高点。再往后点。你好，小智，导航到去野营地。好的，这就为你导航到去野营地。
0: 怎么样，感觉？
4: 平安喜乐，不是说有 dress code 吗？是，想着好玩一点嘛，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端庄，对吧？还非要让小瑞来设计，就你自己想的吧。还行吧，我们还是一个
0: team
5: 吧。不行，我喜欢这个。说是我来了。平安喜乐。
0: 这组地胶作品叫做凝固的时间，这里面所有的花瓣和叶子都是我们小瑞老板亲自栽种，还有精心挑选的。这些搭配的是迷迭香和蝴蝶兰，叫喋喋不休。我带来了一盆小苗，我能用它跟你换喋喋不休吗？
2: 这个是兽草吧？
5: 啊，对。
2: 这个兽草很少见的，很难养活，更别说养开花了。
0: 你养真不错，你也知道啊，那把它换给你，我就放心了。这是我爸培育的人工苗，
2: 你挑一个。
6: 那我要这个了。
0: 啊，行，可以，
2: 谢谢。
6: 森林老板，小严，小严，还有个松鼠，你给他介绍一下，
7: 这个叫兽草啊。
2: 对，叫兽草。
6: 那我推荐你这个肚子红的小松鼠，它叫赤腹松鼠，我之前在荒原里见到。
7: 可以吗？谢谢。拜拜，拜拜，小燕子。渴不渴？喝点水。冻啊。这氛围挺好的。对啊，本来就想带小瑞多出来走走，没想到他来了一次之后，都还挺喜欢。
0: OK。
7: 1、2、3，怎么样？ 切成这样，人家怎么吃啊？这不是吃的，这是给小森林做的帽子。
4: 手艺不错。哎，别的我不说，就是这手艺。你知道那个釜山医院的安主任，我做几个他位之后，他说我都青出于蓝了。是，林主任的技术跟学习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7: 你要有危机意识啊！假以时日，我俩就有一战之力了。
4: 你知道心脏中心大家都在说。
7: 你就是心外科的核武器，如果心内跟心外PK的话，你迟早轰我头上。核武器，给你。这是什么？核武器一定要有开关，开关交给你了。摁啊。
4: 嘣嘣，又不幼稚。
8: 二位主任，邀请的遗传学家张教授到了。
0: 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张教授。哦，张教授。
1: 我看你们给他用的都是最新的对症药物，装了 CRTD， 心脏移植都考虑到了，还尝试着干细胞疗法。
0: 对，
1: 做的已经很全面了，
0: 可我还是不安心，还想再做点什么。
1: 有空带上你的侄子来我这儿做个检测吧。
0: 好，谢谢。张教授，最近是不是基因编辑技术比较热门啊？
1: 的确，正在积极的探索中。
2: 如果我们能明确心肌病的致病基因以及突变位点，那是不是能利用某种递送手段，精准靶向心肌细胞，把基因编辑工具递送到细胞内，从而完成基因改写，治病救人？
1: 你这个想法没错，只是目前这个工具呢，还受限于它所携带的基因片段的大小、个体的预存、中和、抗体等多种因素，所以临床应用上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3: 就是说，问题卡在了这个递送工具上。
1: 不过现在全球已经有不少科研人员正在努力。
4: 张教授，也就是说，也许未来有一天，心肌病可能只需要打一针，一针根治。
1: 完全有可能啊，不过我已经退休了，要靠你们年轻人努力了。
5: 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这样他们就不用连一场感冒都害怕了。
1: 要有信心，未来在你们手里。
6: 请大家移步到西侧舞台。
3: 小瑞要上台了。
7: Hello， 今天呢，第一位上台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的是我们俱乐部的颜值担当林希瑞，我们掌声有请。
8: 大家好，我叫林希瑞，马上20岁，确诊扩心病3年，现在呢是刚刚改造完成的低配版。Iron Man。其实我跟人家钢铁侠改造过程差别还是蛮大的，他那是自费的，我胸口的3腔起搏器可以走1把。不过呀，自从我装了这个3腔起搏器，我现在见到好看的女孩我都得绕道走，因为我一心动那是真来电啊。
9: 狗狗说话了。
8: 没说你啊，你别当真。还好我们家二姨就一直鼓励我，她说蝴蝶每扇动一次翅膀都有机会引起爱的旋风，但是呢，她今天用外科结给我系的鞋带实在是太丑了，连蝴蝶结都不会系，我还怎么蝴蝶振翅呢？
10: 行，下次给你系蝴蝶结。

0: 主任，福泽县那三个病人前前后后住了三个多星期，今天最后一个终于出院了。
1: 我看恢复的都还可以啊。
0: 可以是可以，但是老牛家还欠着费，说了实在是拿不出来钱了，主动把医保卡还压在这儿。他态度倒挺好的，说有钱了到时候一定会及时送来，最后临走的时候还给我们医生办公室送了这么一兜子花生，您尝尝。您还笑得出来啊，咱们这个月绩效肯定又是最惨淡。
1: 你不能只看眼前，大家一起努力，真心对待病人，认真做好口碑，长期来看绩效一定会上去的。元旦前有一个欧洲峰会，你知道吧？
0: 嗯。
1: 你去吧。
2: 真的假的？
1: 嗯。
2: 这么宝贵的名额给我了？
1: 你不是一直盼着这个机会吗？你就代表我们东立西内去跟大家交流交流。
2: 那您呢？您去吗？
1: 可是这么多事儿，我应该去不了了。就你去吧，顺便放松放松。
2: 谢谢主任。主任最帅啊，今天气场简直2.8米了，兜里的都给你了。主任，那我就去办签证了。我就先去忙了。谢谢主任。
3: 拉，哇。
4: 这么早？
5: 啊，没回。昨天干到2点，直接在值班室睡了。
4: 这么拼啊！
5: 今天这台手术，我说什么也得站起来了。今天是我跟他第100台手术，我有个小目标，我一定要让林主任对我刮目相看，我一定要得到他的第一句表扬。杜文珍，你可以的。
4: 嗯。

0: 你在干什么？问你啊，
1: 除夕。
0: 他这样抽泣对吗？
2: 不对。
0: 不是我说的啊，是你同学说的。
2: 这，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
0: 哦，怪不得。
3: 位置是对的，等你挡主道视野了，你换个手。
0: 别换手了，昨天换个人了。
3: 那我。主任，我把小朱叫过来。
4: 主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就再给我一次。
0: 这是你跟的第几台手术？
4: 一百台。
0: 这说明我已经给过你一百次机会。你觉得我会蠢到给你一百零一次？抽薪那么简单的事儿，谁不会做？你会抽薪吗？
2: 会。
0: 能做得比他好吗？
2: 我试试。
0: 行，那你来吧。
4: 主任，
0: 听不懂中国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医科大学毕业还考上博士的。
5: 我凭我本事考的，你服不服吧？你是出人就会做手术吗？你认真教过我吗？你牛，你最牛，你天下第一牛。我蠢，我笨，我是只蠢驴，行了吧？
0: 换。

0: 他刚才说他自己是什么？
1: 驴。说你是牛。
2: 小杜很努力的，人也热情，我们那儿的病人都喜欢他。
3: 哼，喜欢他什么？笨。
2: 那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嘛，跟他学习，你要多给人家点时间。
3: 多久？3年、5年还是10年？他能学得起，我都教不起。我可没你那么宽容。
2: 那你能不能向我学习学习啊，林主任？
3: 行。看在他今天最后还算有点血性，明天你把我的练习包给他，看看他造化怎么样吧。
2: 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你这叠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这跟直播里说的不太一样啊，他直播里啪啪啪就叠完了。哎
2: 呀，林毅，你又把衣服混着洗了，这都染色了，下回怎么穿啊？
3: 穿什么呀，上次 dress code 都丢人丢成那样，我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穿了。
2: 对了，下周 family day 你别忘了调班啊，小月一直惦记着呢，要把露营带回来那盆瘦草拿上。
3: 放心吧，我哥的生日我不会忘的。不用，便宜没好货。
4: 蠢驴，你对自己还挺下得去口的。
3: 那我就是气啊。
5: 小医生不都这么过来的，谁不被自己师傅骂上几个年头？
3: 那他好好说话不行吗？大家都是平等的。
6: 我爸妈都没这么说过我。
5: 你以为全世界都是你爸妈呀？你报道那天自己说的，林主任是你的偶像，你现在什么意思？脱粉回踩。
3: 脱粉倒不至于，就铁粉转违规粉吧。其实我当时就是冲动了，我一出手术室我就后悔了。
5: 不过我真搞不懂你，你真觉得临床操作比国自然还难呀？
3: 不是，那就是很难呀。有时候你眼睛会了，你手就不会；你手好不容易会了吧，林主任一瞪你，什么都忘了，脑子全卡壳了。
5: 你就偷着乐吧，现在晋升都是科研为王，你有国青，再加上高分论文，只要熬足了年份，升得嗖嗖快。
3: 那我倒没想那么远。
5: 那我问你啊，你明明就是更擅长科研，为什么不去实验室里做研究人员？干嘛非跑我心外科来？
3: 我就想成为像林医生那样的人，通过自己的手可以救很多很多人的命。但是我现在连这种最基础的做不好，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蠢。
5: 你也别这么。
2: 你们俩在这儿呢，
5: 方老师。
3: 方老师。
2: 小杜，忙完之后来找我一下。
3: 好。
5: 嗯。去吧，我帮你。
3: 好，谢谢。
2: 这是你林老师让我给你的，他当住院医时候的练习包，你拿去练练手。
3: 这是林老师给我的？
2: 对啊。你别被他打击到了，他那个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技术很多时候都是熟能生巧，多多练习就好了。
3: 但可是我觉得我永远都达不到林老师那样的境界，现在我仅仅一个二柱都做不好，可能我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吧。
2: 其实你现在做的工作呢，还没有到拼天赋的时候，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还是可以实现的。先学好走路，别着急跑。你看，这他以前缝的不是也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的吗？你现在觉得他天赋异禀，但的确，他私下花的努力也比别人多得多。

0: 医院的科研中心定期会有相关的培训，你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有空就多去。培训室的模型和教具也是对院内医生开放的，你只要提前预约就好。包括医院的内部网啊，东江医学院网站都有很多的相关教学视频，多学多看一定会有帮助的。
1: 好，谢谢方老师，也谢谢林老师。
0: 别客气，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小寿草，你可要挺住啊！过几天能不能再我八面前耀武扬威，就靠你了。
1: 你这还行不行？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
0: 什么行不行？这是寿草，最小的兰花之一。它花期短，开到顶啊，这一轮花期就尽了，所以花才珍贵。花语才是珍惜当下，铭记于心的意思。
2: 你爸一样，看见花花草草就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啊，今天我有三个手术，所以回来肯定晚了。菜给你准备好了，放冰箱。你要吃的话，微波炉叮一下就行了。还有米饭，放在电饭煲里，也已经是预约模式了。哎呀，
0: 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呀？你看，记得睡午觉。今天预报有雨，就别出门了。
0: 知道了，大啰嗦。
3: 拜了个拜。哎，再见也不会好好说。半个位置完美，没有反流。剩下交给你，
4: 再见。
5: 林主任太帅了，啊，他这手艺越来越顺了，咔咔一下就整明白了。
6: 咱们林老板不是向来如此吗？没有培育期，直接成熟。
7: 最近挂我们老大门诊的瓣膜病人是越来越多了，吓得我周末赶紧恶补。
8: 你也补？
7: 哟，你也补？
4: 我也补。
6: 哎哎哎，这是不是抢了心内的业务了？人那边没意见？
7: 对呀，周主任那边得怎么想？
4: 嗨，林主任心里有数。

0: 哎呀，终于见到你了，林主任。
1: 哪儿不好？哎呀，
2: 好着呢，多亏了你啊，恢复的特别好。今天是特地来感谢你的。
1: 是啊，林主任，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3: 对，林主任，来，还有这个。
1: 久旱全家患爸爸。
2: 这真是我见过最接地气的锦旗文啊！啊，都是心里话，妈妈。
0: 心里话，
2: 林主任，来，我们合个影。
0: 来，合个影，合个影，来，来，我来给你们拍啊。
2: 好，
0: 大家的心意，林主任收到了。来来来，林主任，看这里，3、2、1。

0: 小瑞，小瑞，小瑞，小瑞。
1: 失散了，
2: 开始出差。
1: 目前不是。
0: 装过。刚装不久 ，CRTV。
2: 心衰成这样，估计心肌没什么收缩力了，起搏器不起作用。重点完成，离场。

你上ECMO了，严重心衰，反复失常，现在必须要上ECMO了。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同意吗？

0: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
1: 装双线辅助，我有钱的，我存了很多钱，多少钱都行的，我们就装双线辅助，你帮我。
2: 双线辅助的人工心脏目前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3: 但是国内的几个大城市的医院是有临床实验资质的。
4: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可以想办法转运。
5: 救活者转运肯定不行，得联系执行医。
1: 转运船来了，
6: 病人已经脑死亡，大费周章的转院没有什么意义。
1: 别碰我！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7: 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7: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3: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1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

0: 做花生油，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得上
1: ECMO 了。主任，严重心衰，反复失常，现在必须要上 ECMO 了。你是他的监护人，你同意吗？签字吧，林毅，去哪儿？
0: 上ECMO，你够了，怎么突然这么严重？我也不知道，我回到家的，他就这样。下午时候我看监控也没事儿，每天药也在吃。
1: 林毅，你听我说，小瑞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就算上了ECMO。
0: 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上供体啊！我们很早就排队了，可以用供体啊。供体来不及，他现在右心功能很差，左心辅助也不行。不行啊，你要救救他，你要救救他，你要救救他！我求求你，你和他，你和他，他不能就这样，他不能就这样的。我觉得你想想办法，你救救他。
1: 现在唯一一点的可能，就是双心辅助，但是动向做不了。
0: 可以，双心辅助好，装双心辅助，我有钱的，多少钱？我存了很多钱，多少钱都行的，我们就装双心辅助，你帮帮我，你帮我，你帮帮我。
1: 我去试试。

0: 就是双心辅助的人工心脏目前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1: 但是国内的几个大城市的医院是有临床实验资质的，我联系了几家医院，目前上海的一家医院愿意接受病人，不知道小瑞现在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转运啊？
2: 目前先上了 ECMO，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可以想办法转运。
1: 我现在过来。
3: 那么远，救护车转运肯定不行，得联系直升机。
0: 咱们东丽医院跟东航有没有什么协议啊？
2: 120急救中心或许可以帮忙协调。
1: 好。我联系一下民间的救援机构，
3: 我也去问，咱们分头行动。
2: 行。
4: 血气出来了，乳酸反而更高了，超过25了，
5: 血压也在往下掉。

0: 上海有医院接受小蕊做双心辅助，这人不现在联系。
1: 准备转院，找到了，小峰主任联系了双心辅助，现在去上海直升机已经在。

0: 飞机还能飞吗？
1: 可以。导演，导演，那个乔老师，你带着艾克莫一起飞。
2: 贝贝，你也来帮忙，我要转院，所有人都来帮忙，我要转院。
3: 林主任，现在飞还有意义吗？
1: 当然有意义。他不老死，
0: 我们别放弃行吗？
1: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帮帮我！那就飞，我陪你。
3: 周主任，可是哥。
1: 不能给他有遗憾。

0: 王院长，林主任还希望能够转院，转到上海。
1: 动工灯给我。

0: 瞳孔散大到边，对光反射消失，应该是脑死亡。
1: 转移床来了，转移床来了。
0: 小林，病人已经脑死亡。如果现在我们在大费周章的转院，没有什么意义。

0: 你作为病人的家属，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作为医生要理智一些。
1: 别碰我！
2: 我现在不是医生，你也不是我领导，我就是家属，我就是家属，我要求转院，我现在立即要求医院给我转院，你们别碰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来。
3: 林毅，林毅，
2: 你们不帮我，自己来。
3: 林毅，
4: 这也是你该做的选择。
5: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是你该做的选择。
0: 让他走吧。

0: 林主任，林主任，
1: 小林，小林，
2: 林毅，林毅，林毅。

0: 对不起。答应你的事我没做到。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了。
2: 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的书吗？地上一个人离开，天上就多了一颗星星。
0: 你们为什么都要变成星星？为什么要去天上？为什么把我留下？

0: 为什么要离开？
1: 为了给走夜路的人

0: 他说蝴蝶每扇动一次翅膀都有机会引起爱的旋风，但是呢他今天用外科结给我系的鞋带实在是太丑了，连蝴蝶结都不会系，我还怎么蝴蝶振翅呢？
1: 行，下次给你系蝴蝶结。

0: 你怎么把这件衣服翻出来了？
1: 一哥洗的吧？啊，染成这样，我以为你不会穿了。这次可以暂且饶了他，因为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大家衣服的颜色都在上面了，多有意义啊！
0: 行，也算独一无二了。
1: 绝对不撞衫。我都想好了，等我爸生日那天，就穿着这件，带着寿嫂去见他。
0: 好，再跟他
1: 告个状。
0: 叔，二姨还是这么不靠谱，
1: 而且又胖了。

0: 记得睡午觉。
1: 知道了，大啰嗦，拜了个拜。
0: 哎，再见也不会好好说。

0: 随着2024年首波寒潮大举过境，强大的冷空气将暖湿气流压到了南方。才11月份，东江便迎来了10年来最早的初雪。东江中心气象台消息，今天最高气温1摄氏度左右，风力较大，西北风5级，阵风6至7级，沿海地区更大。
1: 好大的雪啊！
2: 快走吧。哎，下雪了。

0: 其实你不必特意跑一趟的。
1: 我想着还是亲自来比较好嘛。
0: 嗯。你怎么样？还好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你一定要开口跟我说。
2: 周主任到了，有失远迎啊。
0: 那你们聊。
2: 周主任，您先吃点水果，来喝水。
1: 秦总不用客气了，今天来主要是想当面感谢一下您之前帮忙安排直升机的事。
2: 周主任，您可千万别客气，也没帮上忙。哎呀，搞得我这心里头啊，还挺不好受的。那么年轻的孩子，太可惜了。
1: 那总共花了多少钱？我转给你。哎，
2: 也没花，不是，最后不是没飞吗？
1: 但是你安排飞机还有人员，肯定是有费用的。哎，
2: 那真的没多少，我也是托朋友帮忙。哎，这就是人情账，朋友没收我的钱，我要是收了您的钱，那我成什么人了？
1: 不是的，
2: 周主任，咱们之间呀，就没有过金钱的往来，对吧？您要是突然转给我一笔钱，我这日后查问起来，我得费不少口舌呢。
1: 也是，那我直接找他们借。
2: 周主任，嗯，啊，真的，我非常钦佩您的为人。即便不是甲乙方的关系，我也希望能交到您这样的朋友。您是为兄弟，我是为朋友，这都是一个道理嘛。能有机会为周主任啊做那么一点点小事儿，也是我秦某的荣幸，所以咱们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啊！哎，来来来，吃水果。
3: 李主任可以了，
4: 看起来还好。这新超和 Coter 都已经做过了吗？
1: 做过了，没有大问题。但是基因检测显示他携带致病基因，而且发病的几率无法明确。
4: 其实呢，你也不必太担心。主要目前我们可以排除扩心病，他现在失眠、胸痛、心悸，可能主要还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1: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4: 嗯，您重视是对的，这种悲伤应激状态对于一般人来说很伤身体的，更何况是李主任这种状况，确实不能大意，要定期复查。
0: 怎么了？没事吧？
1: 那么吵的地方，反而睡着了。
4: 或许可以去心理门诊看看。
1: 嗯。
4: 林主任，后续复查给您预约半年，还是一年后？
1: 半年吧，保险一点。
4: 嗯，好。
1: 谢谢王主任。
4: 嗯，
1: 您不用太紧张，先办理入院吧。
0: 谢谢啊。
5: 那你先过来吧，带你办住院手续。
0: 来，
1: 还好吗？昨晚就没睡吧？
5: 睡不着。
1: 你要不请个年假，好好休息休息。
5: 休息在家更不知道干嘛了。
1: 还是我们把这周的号看完，先把联合门诊停一停。反正张晨、刘东他们的门诊也开起来了。
0: 欧洲峰会的名额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在办签证了。张医生跟我说，没想到这个名额能给他，他特别开心。
1: 他平时挺不容易的，刻苦耐劳，兢兢业业。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充充电，放松一下，挺好。而且这次的峰会含金量也高，是个好机会让他学习体会一下，对他有帮助。
0: 有你这么能体谅人的主任，他平时再累都心甘情愿吧。
1: 清外那边肯定是盛主任自己去吧。
0: 嗯，是。你看啊，同样是科主任，关键时刻就看出高低来了。林主任怎么样啊？
1: 不太好。可能是怕我们担心他吧，什么都不肯跟我们说，总是一个人憋着。
0: 其实那还不如大哭大闹一场发泄出来，总是憋着，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可能心里已经千疮百孔了，会憋出病来的。
1: 我劝他休息一阵子，他也不听。
0: 要不我给他申请一个峰会名额呢，就当让他出去散散心。
1: 是个好主意，确实现在也只有专业相关的事情能够让他打起精神，但是不确定他愿不愿意。
0: 我先去找找他，实在不行我找盛主任，他肯定听盛主任的，只要他肯去，我说什么都把这个名额给他争取下来。
1: 嗯，
0: 那你先忙，我去问问名额的事情。
1: 嗯。哎，对了，森林这个月要做检查了吗？
0: 啊。
1: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给他安排一个磁共振，亲自帮他看看。
0: 有心啊，谢谢。
1: 你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了。你也知道欧洲峰会这次名额特别的抢手，我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又争取到一个，毕竟林主任现在特殊情况嘛。
2: 这么重要的峰会，西内那边就派个张真过去，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接把那名额给林毅呢。
0: 早确实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2: 行吧，让他出去透透气也好，我跟他说。
0: 辛苦您了，盛主任。
2: 还是欧阳经理想得周到。
0: 我想的主要是能尽早帮林主任走出来的话，也算是帮盛主任您分忧了，不是？
2: 也不只是为我分忧吧。
3: 我再给你拿件卫衣。这些常备药我都给你放在这个白色的小包里了啊，你自己千万当心别着凉。
5: 嗯。
3: 还有洗漱用品我给你分装好了，你拿的时候方便。
5: 小然。
3: 嗯。
5: 我想把老房子给卖了。
3: 行。你想想那边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留下来的，你跟我说，我这几天去收拾收拾拿过来。
5: 不用了，
6: 等我回来
5: 这儿我也不想住了。咱们搬家吧。
3: 好啊，我们去看看新的。
5: 嗯。

0: 这次，我们找一个你喜欢的房子。走。
1: 哎，等一下，不找我喜欢的，找我们喜欢的。

我就说他手艺不好。林毅，我们结婚吧。 我喜欢海边的婚礼，不用等春天，冬天的海也很美。我来做你的家人。

0: 跟小日设计了无数种求和的方式。但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愿意。
1: 打开窗听闻见，
0: 给我点时间缓一缓。

0: 哎，欧阳。
1: 听到了。
2: 修改的地方有五处，我已经整理成 PDF 发到你的微信和邮箱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嗯。秦总，你们那边今天顺利吗？
1: 今天啊。
0: 今天这个会呢都开完了，刚才呢我拉着盛年聊了一会儿，他对你帮助周晓峰搞这个丝带血管塞还是有些微词的，
1: 不过好在算是安抚住了啊。
2: 您放心，我知道一定会一碗水端平的。
1: 哎，魏阳，
0: 我感觉啊，盛年对瓣膜介入是势在必行
1: 啊，今天论坛上也说这事儿了，看来东立心内心外的大战是一触即发呀。
2: 这不是正是你想看到的吗？鹬蚌相争，
3: 渔翁得利。
0: 哎，好好好，渔翁准备陪他们吃饭了，先挂了啊。
3: 好，拜拜。
0: 哎，好，拜拜。今天论坛上您讲的呀，我听完以后真是受益匪浅。
4: 秦总，谢谢您了。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杯我必须得敬。您随意，我干。
5: 如果实在我们再谈。
0: 谢谢主任。
5: 不好用，我们绝对不勉强。
0: 对吧？您慢慢用。
5: 对吧？我对我们的产品
0: 林主任，给您倒点酒。
4: 我不喝酒。
0: 就来一杯。
4: 我不会。哎，秦总，我陪您喝。
0: 行行行。咱不劝酒，您随意
4: 啊。不好意思，
0: 哎，没有。
4: 怎么，时尚没倒过来？有点。那少喝点，喝一杯没事，好睡觉。
6: 主任，我没怎么喝过酒。
4: 都知道酒精不是好东西，但能让人开心呢。就像我临床接触过一些有先天病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病，但百无禁忌也活到七八十岁，只要有个度。人不要为难自己。
7: 也是，小心翼翼也抵不过一场雨，喝一点不算什么。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一周五个工作日，光林一个人的踏位就排掉两天半。我们的介入手术经常延后，
2: 病人都说句心脉，这还算哪门子联合？
3: 介入那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心脉他们明着要抢。
4: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5: 我们无法控制科室之间的竞争行为，也无法期待对方会遵守以前的规矩，我们只能靠自己。
6: 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这一场仗必输无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3: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12: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

0: 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同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都知道酒精不是好东西，但能让人开心了。
1: 也是，小心翼翼也抵不过一场雨，喝一点不算什么。
0: 回去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我把那片调休，调整好状态，日子呀还得过。
1: 我敬你。

0: 我也跟他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一个空降派，单枪匹马的到东里，身边连个亲信都没有。但幸好，科室里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总之，谢谢。
1: 我才应该谢谢您，帮了我那么多。
2: 各位各位，来来来，举起我们手中的酒杯，我说两句啊。
3: 好，
2: 林主任，您这是酒啊，我给您添点。
1: 哦，谢谢。
2: 我们相聚在异国他乡，都是缘分啊！这杯我敬大家，大家吃好喝好啊！
4: 好，谢谢，谢谢。
2: 哎，林主任，
4: 来来来。

0: 方医生，你问我要的床护比参考数据，我这两天搜集整理好就发给你。
1: 好，谢谢你啊，小杨。

0: 小瑞老板，你说定制款一个月完成，是不是该发货了？
1: 有好多顾客还不知道小瑞的情况，我要不要？
2: 明天就发出，久等了。

0: 哎呦，慢点，
1: 没事，
2: 一会儿啊，演出啊，演出，这个票都买好了。
0: 行，您太客气了。
2: 林主任，您真不跟我们去了？演出票我都买好了。
0: 我不去了吧？哎，行，那我帮您叫辆车啊。
1: 不用，我没喝多，我很清醒。
2: 马道荣关了，
0: 好好睡一觉。
2: 谢谢主任。
0: 走啊，甚至您请。
2: 那我们去了啊，回见啊！这边，走，啊！
3: 林主任，那我们一起回酒店吧。
1: 你先回吧，我想自己转。
3: 行，那你注意安全，有事随时打电话。

终于亲手证明过往不好再辩驳，没和你讲的总是觉得你不懂，不所有不快乐。

0: 人死就是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停止分泌，呼吸、心跳骤停，脑电波消失 ，Game Over， 仅此而已。
1: 每个人一出生，死亡也就确定。有的人是80岁，有的人60岁，有的人40岁，有的人可能就是明天。
2: 他就非得那么高尚吗？他明明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换我一条命？
3: 你爸，我相信我爸也一定会理解你的选择，因为你们是医生，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
4: 能够和你们成为一家人，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圆满的。
5: 你这家伙一定要长命百岁。
6: 林毅，我们结婚吧。做你的家人。

0: 搬家的准备差不多了。嗯，房子看到了吗？已经联系中介了，在帮我们找合适的房源。
1: 昨晚没怎么睡吧？睡了几个小时？嗯，有效睡眠时间2个小时。
0: 你呢？
2: 我从医院过来的。
0: 那我们一会儿再一块儿回去。
2: 好久没吃这家了。
0: 哦，还是这么想啊？
3: 前方继续直行2公里。

0: 主任，
1: 你怎么来了？不是明天才上班吗？
0: 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先来跟您报个到。
1: 怎么样，都好吗？
0: 很顺利啊，就是这十几个小时飞机坐得太折磨人了。我给您带了一个西班牙特产的咖啡豆，喝喝。
1: 闻着挺香的，谢了。那其他呢？会议都顺利吗？
0: 很顺利啊，白天开会，每天坐在那儿像又来了无数次的听力考试一样。但晚上还行，国内的一些同行们会坐在一起交流交流。嗯，
1: 林毅呢？他怎么样？
0: 刚开始状态感觉不是很好，但过了几天好像还可以。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总喝酒。
1: 他喝酒？喝很多吗？
0: 那倒没有，反正没见他醉。我本来说帮他挡挡，但盛主任说小酌没关系，说林主任喝了一些能好好休息，所以我
1: 知道了。
0: 行，主任，那您忙，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我就先回家了。
1: 行。

0: 雷小曲，哦，方便你说，周三晚上的时间可以。哦，哎，那七楼那套可以一起看吗？或者是说条件差不多的，一次性我想多看几套。行，那我等你消息。啊，拜拜。
1: 方医生，再见，拜拜。你怎么来了？
2: 来接你下班。
1: 不是说要在家见吗？
2: 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也没事儿干，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你。
1: 提前跟我说一声，万一咱俩走岔了呢？
2: 不可能，我们不会走岔。

0: 怎么样啊，这一趟？
1: 哼，会有点无聊，没什么干货，但能出去走走，还是很开心。那真的很漂亮。哎，对，这给你。嗯，
0: 这什么呀？
1: 礼物。
0: 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出差回来带礼物了？
1: 这个特别有名，盛主任说很好吃的。
0: 嗯，挺好吃的。
1: 嗯，盛主任推荐没错。今天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你把小瑞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0: 对啊，咱们东西多就一点一点收吧。哦，对了，今天中介打电话过来说周三晚上有几套房子可以看，我们一起呗。
1: 咱们要不看了吧？搬家太麻烦了，而且现在的家也都住习惯了，离医院也近，我们上班也方便。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我都想明白了，既然发生了就应该面对。小瑞不在了，我也不应该再逃避，想他就光明正大的想他。那个房子是我们曾经的家，我希望他今后依旧是我们的家，你觉得呢？这几天辛苦你了，今晚我们 movie night。

0: 原来这一开始那老太太就是罗斯，你才反应过来啊？
1: 之前每次都没看完呢，
0: 还挺好看。再看应该什么？
1: 你今天不困了？
0: 我不困啊，我还有时差呢。没事，你要困了你先睡。
1: 那我也要看。

0: 小朋友真勇敢，阿姨帮你摘下来啊。好，起来吧。
1: 害怕了吗？
2: 谢谢郑叔叔。
3: 森林很棒啊，好勇敢，一点都不怕。
2: 警察有什么好怕？妈妈，
0: 嗯，
2: 我想拉臭。
4: 哦，好啊。洗手间在哪儿啊？
3: 我带他去吧。来，
4: 谢谢。谢谢你啊。嗯，刚才没来得及问，结果怎么样？
3: 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展，还是早期，你保护得很好。但是，大概率心脏负荷会越来越重，还是要避免剧烈运动，不能感冒，有任何不舒服都要及时关注。
4: 我明白，可能会因为一次感染或者一个刺激就让病情继续下降，所以我时刻保持警惕着。只不过每次做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提心吊胆的，生怕看到哪个标红的箭头。有时候看到他躺在我身边，

0: 我就会想，不知道能不能看着他长大，看着他上大学，交女朋友。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尽我所能。
1: 妈妈，
2: 哎，
0: 洗手了吗？
2: 洗好了。
0: 这么乖啊！
1: 森林今天表现特别棒，
0: 叔叔奖励一个蛋糕好不好？可以吗？
1: 能听见吗？能听见。听到了，医生叔叔的心跳有点快。哼哼。哼哼。
2: 你好歹说点什么。

0: 你去干嘛呀？我去准备手术。你刚回来第一天就要上台，你不多歇几天？
1: 我歇太久了，手术都积的做不完。那都几点了？别忘了今天还有心理门诊。那个就不去了吧，我好了，没事了。那行吧，晚上吃饭。 我一会儿要去趟釜山医院，有个他位培训，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喂，安主任，是，我下午一定去。好，那我先走了。 搭档。 放心吧，没事儿。

0: 哎，主任，哎，他这台他位还没结束吗？嗯，这是第二台了。
1: 什么意思？第二台？啊？
0: 我这都等半天了，不是说他这台结束就轮到我吗？啊，
1: 因为这个林主任第一台手术呢，比预期的时间快了一些，所以后面的后续这个病人就直接续上了。
2: 这盛主任也特意打电话让我们手术室这边配合他一下，说他病人比较多，您多担待点呗。欺负人呢！
3: 不是，吴主任，
4: 一周五个工作日，光林一个人的TAVI就排到两天半，上午还经常拖到一点多钟。我们的介入手术经常延后，病人和家属都是有意见的。
3: 这今天又不知道拖到几点，我最近经常干到半夜去。
5: 对啊，主任。
4: 而且TAVI本来就是咱们的手术，现在我和刘栋的联合门诊，病人都收据新卖了，然后瓣膜手术又都是林主任在做，这还算哪门子联合呀？嗯。而且我听说，他们好像马上要开个瓣膜门诊了，王院长已经批了，
3: 我再去看看手术室的情况吧。
5: 主任，我也去看看。

0: 林主任。
1: 哎，手术结束了，主任。啊，
2: 有事吗？哦，
1: 那个，我想问一下，您之前说要做的一站式瓣膜门诊还做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1: 那什么时候？

0: 你手术做完了？啊，怎么样？顺利吗？顺利啊，很顺利。我听说又加了一台。
1: 对，能者多劳。嗯，
0: 现在那边都等着急了。没事，盛主任说了，手术室他会负责的，治疗服那边也都说好了。
2: 复合手术室是两个科室共用的，而且它也本来又是交叉业务，你们提前协商沟通好就行。嗯。你自打回来就一直连轴转，身体吃得消吗？没问题啊，我身体好着呢，睡得着，吃得香的。你呢？我吃一口给你看看啊。
3: 你看看，你每天给我准备红着绿的、黄的白的，谁吃身体都会好。
4: 请办魔病特色专科门诊，二十二号到八号诊，就诊。
3: 您瞧您这小子，您要不您重听？
4: 来二十二号。
5: 哦，我来了。
3: 看看我在这个地方来了，我穿越。
4: 别着急，别着急，
3: 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按照顺序来啊。屏幕上会叫号的啊，注意自己的号码。
6: 咱们都别回家事儿了啊，不然外面有蚁子，外面有蚁子，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3: 你是下下个下下个，
6: 您这个还早啊，哥，您先去外边等，先去外边等着，还早啊，注意看哈啊。
3: 差不多再等，
6: 这现在等一下，等会儿就。
3: 真的，就算他技术再好，就算他是个天才，他也得替别人考虑吧，这都成什么了？刀棒呀！
0: 接着开会呗。

0: 周主任，张真，不可能，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1: 举报人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和完整的证据链，张真等人每人收了爱信航空公司10000元红包。院纪委正在对这次欧洲行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周主任。 您作为他的上司，也需要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0: 我知道了，但您刚说张真等人，
2: 对，
0: 意思就是我们医院还有其他人牵涉其中。
2: 目前只有张真一人，其他的涉事人员是别的医院的。

0: 是啊，听说给不同级别的医生，红包的厚度也不太一样。这不是张医生才当了2年的主治吗？
1: 10000块钱，伤害性很大，侮辱性更强。
2: 既然去的都有，
3: 那我们林顺绝对不可能。
1: 他肯定不会，我了解他。如果他伸手想要的话，以他的技术，他早就发财了。
0: 对，我们也这样认为的。
2: 那张老师是不是要被严厉处分了？
1: 别那么简单。
4: 如果只是院内处分的话，对他来讲都算是最轻的了。他是被另一家器械代理商举报的，人家手里有证据，被实锤了，还在网上曝光了。就目前的情况来言，咱们医院肯定是不会留他了。能不能保住执业证书，都说不准。
5: 才30郎当岁，上学得上10好几年，你得规培吧。

0: 然后你专赔，你值多少夜班，你翻多少急诊，你能走到今天整整就你一个人缺钱吗？啊，
1: 好好，你缺钱可以，
0: 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你换你是好几年。
2: 整个情况就是这些，请进。

0: 这为什么这么缺钱吗？一万块钱的红包，把自己给毁了，值得吗？主任，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今年刚买的房，我每个月房贷压力那么重，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刚刚够用。 而且这两三个月，科室绩效那么低，我上个月开始，我已经付不上了。主任，但在这之前，我真的从来没收过任何好处，真的。所以这一万块钱，对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1: 你有困难，你跟我说，
0: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不想再麻烦您，您已经够难的了。主任，从第一次跟着您，我一直就把您当我的榜样。但后来我慢慢的发现，
1: 我越来越追不上您的脚步了。
0: 我也到不了您这种境界。我以前也很优秀的，我还上过我们高中的光荣榜。但我现在每次回到老家，我看着以前高中那些同学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时候，我也怀疑过自己。我读到博士，我三十多了，我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我。 我现在每个月连房贷我都还不上，但没关系啊！我告诉我自己，张晨，你一定行，你只要努力，年资上去了，你工资就上去了。而且，我穿着这身白大褂，我真的感觉很有光荣感。您去贵州这两年。 我一个人在科室里摸爬滚打，我拼尽全力，我就为了等你回来的那一天，看到张真不一样了，成长了。我想让你看到，您当时选我的时候，你没看错人。但这一次，我真的错了。 我苦苦撑到今天，我真的尽力了，主任，对不起。

0: 院长，张真一直都很认真负责，他的业务能力在同期中也算是佼佼者了。当然他错了就是错了，能不能念在他是初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主治医师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回是原则性的问题。
0: 那您能不能考虑罚款降级或调他去分院？

0: 直接开除是不是太严厉了一些？不然给他留点体面，让他自己辞职。
1: 医药公司的人实名举报，如果你是院长的话，你会怎么做？

0: 他真的是一时糊涂，他平常的品行我很清楚，他不是这样的人。幸好他只是初犯，要是惯犯的话，你也难辞其咎。
1: 是，对不起王院长，是我失察了，我有责任，但是我们真这么做
0: 没有什么但是，现在这样处理他，就是为给其他同志有一个警醒，让大家明白，手莫伸。 伸手必捉，也让你吸取经验教训，要注重科室的廉政教育，杜绝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0: 你在那比划什么呢？我想着帮您配个新的刀鞘，我看这刀也挺好的，但这皮套看着太简易了一点。
1: 人家一把刀你就往前冲，万一要真是凶器怎么办？
0: 我就怕他是真的。2年前庄家顺那次，从那之后我就发誓，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您。

0: 上阵就这么被开了？那钱不是都退回去了吗？就没有转还的余地了？
1: 公告都出了，还有什么余地呀？
2: 他可是周的大弟子，就没说出面保一保？
0: 他连他妈都不保的，你忘了？能把自己摘干净不错。
1: 哎呀，就是可怜这个张真啊，就为了10000块钱，憋屈。
2: 哎，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年轻人挣不到钱，一有诱惑就想走捷径了。
0: 就是，
3: 干我们这行呢，还是需要一些情怀。如果只想着挣大钱，那干什么不行啊？抵御诱惑也是一门功课。
1: 一代一代不一样啊，詹老师，您那是赶上时代红利了，一毕业就分配工作，福利分房，啊，而且竞争压力也不大。那现在的小医生能一样吗？一毕业就得卷，卷生卷死吧，还得供房供车是吧？
4: 是啊，
3: 每一代年轻人都说上一代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只有自己这一代最吃亏。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哎，周主任。
0: 主任。
3: 哎，主任。
5: 张真的事儿，我很遗憾，但是都说无益。今天我想再问问大家，这几个月科室绩效一直很不理想，大家觉得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张主任，您年资最高，您来说说。
3: 绩效这个事儿嘛，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还是要从长计议。
6: 詹主任啊，人家心外那边已经来势汹汹了，由不得咱们从长计议。
0: 蛋糕就这么大，心脏中心能吸纳的病人也就这么多，心外科那边多了，我们就少了。心外科现在增开了很多专病门诊，什么独立做心超、造影，全面削弱了我们的上游优势。
1: 没错，尤其是半梦病房间，这么大一个蛋糕，眼看着就让他们端走了。
2: 说的就是，介入那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现在心外他们明着要抢，那搞得我们就很被动。你们说是不是？
7: 啊，是
2: 不
7: 是？
1: 没错。
8: 我感觉这两个月病人流失特别严重，有的病人明明都已经在咱们这里签好住院单收进来了，又转出去了。
2: 你看看，
4: 反倒是很多慢性病的老人家，一住十几天，把床给压得死死的。
9: 你那才十多天，我这都一个多月了。
4: 你看吧，
8: 一个多月，这么夸张？
4: 我现在房子都装修着了。
8: 这也太过分了，
4: 对，
8: 20多天
4: 了，
8: 这种情况会不会我们多长？
4: 啥时候是个头呀？真的，
10: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无法控制科室之间的竞争行为，也无法期待对方会遵守以前的规矩，我们只能靠自己。被人抢走的，就把他给抢回来。即日起，从病人入院的那一刻开始，就要提升病人的体验，得到病人的信任。检查检验要抓紧，手术准备要缩短。能安排在第二天就不要拖到第三天去。要提升病房周转率，首先要提高优质病人量，这样才能避免长期压床。我知道我还没能获得大家的完全信任，但是科室发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与在座的诸位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这一场仗必输无疑。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迎战。

0: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集。您听我说，
1: 医疗建议，
0: 您听我说，
1: 有一定的启发呢。
0: 我能给出的意见是要做正中开胸，或者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去内科可以问一下介入。
1: 周晓峰主任，
2: 是
1: 你亲外的林主任让我来找您的。
2: 你再去找一下彭老先生他们，他这个情况还是更适合外科手术。
3: 不行，失散了，快处理，
4: 到体外循环管道，快。
5: 王队，这很明显是吻合口的问题，不重做肯定不行啊。
6: 你去问一下林主任在不在。
5: 行了，你别动了，我已经到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电阻拟定，
16: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7: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守诚信，心。

0: 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4: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红。
4: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6: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4: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7: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9: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4: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4: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好意思，借过。
1: 麻烦让一让。你们俩，啊，你干嘛呢？林主任这不加号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说林主任说几句话。
1: 你别介，哎，你俩，让我借过。哎，
2: 哎呀，我说你怎么不听了？
1: 我就说几句话，我就说几句话。
0: 不好意思，干什么？
3: 林主任，他们硬闯进来。
2: 林主任，麻烦您给我们加个号吧，我在网上约不到您的号，我在现场也挂不到。
1: 林主任这不加号的，你。
0: 老先生哪里不好？冠心病。
2: 在别的医院做的造影啊，我这有报告，医生说呢，他有一根狭血管的完全堵住了，还有几根血管狭窄的也非常严重。后面还有多少人？还有30多个，已经挂满了。您帮帮忙吧，您看看他这样吃不下睡不好的，太受罪了。那别的医院也处理不了啊。林主任，我看过有关您的相关报告，说您医术特别高。
0: 我给你加一个号，但要排在最后，需要等一会儿。
4: 好的，多谢多谢。
0: 你们外面等。
4: 谢谢谢谢，
0: 快快快快，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坐，哎，不好意思。
2: 没事，还好吗？
0: 这是最后一个了吧？
4: 对，主任，你赶紧去机场了吧？
0: 啊，对，然后都来不及了。哎，不对，主任。 还有一个，你刚刚加的那个。哎，行吧，你叫他进来吧。好。哎，你好，慢点啊。哎，
2: 林主任，
0: 久等。
2: 林主任，这个是我们在别的医院做的这个
0: 造影的
2: 报告，您看一下。
0: 没有影像吗？
2: 啊，在这儿，我都放在相机里了。等一下。
0: 就是这个，您看一下。他呢，还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我都记在这儿了。您看一下。这个不用。
2: 啊。
0: 从影像上来看，您父亲的血管堵得很厉害啊。
2: 我是他爱人，林千岛，像他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正中开胸。可以做胸腔镜吗？我听说可以不用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做的。胸腔镜当然可以做，但现在他肺功能不好，不是很适合。
5: 是这样，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文献资料，说这个冠心病呢和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如果平时要是抽烟。

0: 喝酒的话，可是他烟酒不沾的，他没有这些生活习惯。
1: 发病机制很复杂的，谁都说不好，而且现在讨论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问题是怎么治疗？
0: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可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呢。我把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特征我都附在了后面，您可以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对您的这个
1: 您听我说
0: 医疗建议
1: 您听我说
0: 可以有一定的启发呢？
1: 我能给出的意见，鉴于他这种情况，是要做正中开胸，但问题是他年纪很大，身体基础条件也很差，无法保证术后的恢复。
0: 您很赶时间吗？我在外边等了您整整4个小时，您连4分钟都不肯给我。
1: 我们是在看病，这跟长短没有关系的。你来问我外科的意见，我已经给到了。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也可以回去讨论一下，或者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去内科可以问一下介入啊。
0: 我们当然考虑过介入，可是下级医院说做介入难度也很高啊。
1: 这样，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心内的周晓峰主任，让他帮你想想办法，我帮你打个招呼，行吗？
2: 没办法呀，咱们心内这个慢病、老年病实在是太多了。这老人家们又都很固执，药不很好吃，我给他们建议做个支架，又好像我要谋财害命似的，出院
0: 周主任，您是心内科的周主任吗？周晓峰主任。
3: 是。
0: 您好，您好，心外的林主任让我来找您的。
3: 林毅，林主任。
0: 对对对，您看我们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
3: 不好意思，我还不太了解。
0: 他没有给您打电话吗？
3: 可能诊室信号不太好。
0: 他明明跟我说马上给您打电话的呀，这什么态度啊，医德太差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慢慢把情况告诉我好吗？
0: 好。
3: 确实，老先生的鼻塞段比较长，钙化程度也比较严重，做介入手术的话，操作难度是很大的。
0: 那这还做得了吗？
3: 老先生78岁了，风险确实比较高。
0: 那如果操作不成功，会有什么后果呢？
3: 严重的话，血管破损，那发生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心外科的医生来开胸处理。
0: 那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3: 这个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把风险提前告知。喂。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对不起啊，我得赶快病房那儿去了。那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决定要做手术，就再来找我。
0: 好，那我们想想。
3: 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病变，是可以考虑使用振波球囊的，效果应该会不错。
4: 我们都听您的安排。主任，我爸爸今天就能住进来吗？
3: 要先看看有没有床位。张娟，
4: 我马上去。我查过之后通知您，谢谢。

0: 以后主人就靠你了。他平常爱喝咖啡，有时候第二杯第三杯的时候，你就悄悄给他换成低音的。隔一阵你就去柜子里看看存货，别断了。科室秘书有点粗心，经常忙。别的科室发起的 MDT， 他总是随叫随到，必要的时候你得拦着点儿。不是非他不可的话，你就请别的主任去做。门诊现场你也别让加太多号，他心软，病人和家属稍微一求他，他就给加。有时候忙到自己午饭都吃不上，所以你可以给他买点吃的，但他不爱吃甜食啊。
1: 我记住了，以后给他点轻食。
0: 整个医院

方医生和林主任的话对他最好使，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找他们俩帮忙，明白吗？子泽，好好干，不能学我。

0: 老钟，他这个启蒙药物治疗，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再多继续观察。
1: 那我再给他开一周。主任，我问过了，目前我们只剩一个床位了。那不是刚好吗？但是上午你门诊结束之后，是不是还收了一个三支病变的老先生？
0: 彭老先生，
1: 对，刚才他也家属来问了，他们也想住进来。
0: 他们决定手术了吗？
1: 那个阿姨拉着我，反反复复问了很多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0: 再给他们点时间考虑吧，先把刚刚那个病人收进来。
1: 好。
0: 小叶，你再去找一下彭老先生他们，建议他们去心脉吧。
1: 他这个情况还是跟适合外科手术。行，你看这样可以吗？可以。好。主任，您吃过午饭了吗？好，我知道了。
2: 张真这么一走啊，周晓峰等于断了一臂，也太不小心了啊！
1: 这是不小心的事儿吗？
2: 因为周主任啊，迟早得明白，你手下的小兄弟们得过日子呀，不给人肉吃，谁给你卖命啊？但是他也支棱起来了呀，心内最近定了一批侦破球囊，他们就是要用新技术打开局面，吸引更多的病人。
1: 是吗？
2: 是啊。嗯，你要这么说。
1: 这年轻的主任是挺有冲劲儿的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有能力更有魄力。行，还是那句话，
2: 鹬蚌相争。哎呀，我忘了，周报没写，我回去写周报。渔翁得利嘛。
3: 您好，我来办住院。
4: 哦，好，哪位主任开的单子？
3: 心外的罗主任。
4: 嗯，好嘞。嗯，叔叔，你名字叫什么呀？
5: 冯茂。

0: 怎么样，都好吧？
1: 好，
0: 好。来，看我都做什么了。
1: 嗯，狮子头，没想到住院还能吃到你的拿手菜。你吃了吗？
0: 放心吧，我都吃过了。中午只能吃四分之一个，不可以多吃哦。
1: 哎，好。医生说没说这手术要多长时间啊？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要3个多小时吧。哎呀，做手术的罗主任太忙了，我总也碰不到面，也就没细聊。
1: 之前心内科那个是从腿上进去的，不是挺好吗？就不需要遭受这个开膛破肚的罪。我们楼的那个老杨也是心脏病，他当时做的就是介入。
0: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罗主任说了，你的这个情况啊，做介入风险太大了。你放心吧，这是大医院，人家心脏中心很有名的，肯定能给你治好。
1: 不是说静脉科那个林主任的技术最好吗？
0: 我看不见得，他那么年轻，态度还差，我是信不过他。罗主任就不一样了呀，一看经验就特别丰富，人还和气。你放心吧，肯定能给你治好的。
1: 存折、银行卡放在书桌最底下抽屉里了，密码是你的生日，另外还有2份保险，合同应该跟房本放在衣柜的抽屉里，你可别忘了啊。
0: 又来又来，跟你讲了800遍了，我不要听你说这些。
1: 开大凶啊，刀口那么长，要是万一……
0: 没有万一，你就知道说这些丧气话。罗主任说了，他对这个手术很有信心。嗯，快吃饭。
1: 打个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吧，他还不知道我动手术。
0: 我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0: 他早就把咱们两个给拉黑了呀。
1: 这边左转，谢谢。对不起，我能借用一下你们的座机打个电话吗？
2: 行。
1: 谢谢，
2: 外线加波9。
1: 谢谢。

0: 喂，小鹏你好，我是江阿姨，你父亲住院了，这个周三就要手术，你能来看看他吗？
1: 刚才就是你打的吧？
0: 啊，
1: 我不会去的，别给我打了。
0: 你先别挂，你听我说，你爸爸这次病得真的挺严重的，他特别特别想见到你。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当初老刘跟你这个小三勾搭上，气死我妈的时候他在哪？我不会见，也不会原谅。
0: 小鹏，这么多年了，你真是误会我们了，不是你。

0: 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我打过电话了，用医院的电话打的，我跟他说了你今天要手术，该递的话都递到了，你安安心心的啊。说不定等你做完手术他就来了。
1: 他不会来的，算了，我这辈子啊，到头来就是父子缘浅。
0: 什么就到头来，你别胡思乱想了。
1: 这次要是我真的醒不过来，
0: 你不许瞎说。
1: 你一定，我这辈子亏欠你太多了，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0: 你知道就好，知道了，你就好好做手术，等出院了，你好好补偿我。瞧你跟小孩似的，你不许哭。
2: 石有成，该进手术室了啊。
0: 哎，咱们围上啊。
3: 血管病变得非常严重，这是典型的糖尿病人弥漫性
4: 血管病变。哎，就罗主任精湛的手术技术，再难的血管也都不是问题。
3: 全下支血管弥漫性条索样改变，几乎找不到可以吻合的部位，需要做内膜剥脱。
5: 关照刀，
2: 打水。
3: 吴律师，
2: 打水。啊，钙化内膜断掉了，没有完整的剥离出来。
3: 就这样吧，准备搭桥。
2: 手上打水。

0: 报价完毕，测流量。这么低啊，
1: 平时心电图 ST 段发生什么变化，是老频发，不行，失常了，快处理。
0: 上体外循环管道，快，
2: 给那医生排气。
3: 通电完成。
0: 放电，
3: 放电。
2: 全流辅助。
1: 不行啊，还是频发试导啊。
4: 肯定是桥水板的问题。陆主任，我们是不是得重做？
0: 怎么重做？血管条件这么差，内膜剥脱的又不完整，你再重做两遍，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
1: 不重做肯定不行啊，这很明显是吻合口的问题。
2: 罗主任，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不重新做的话，停不了机啊。
5: 罗主任，要不然请盛主任过来看看。
0: 你去问一下林主任在不在。
5: 哎，好的。林主任，哎，请稍等。
0: 林主任，这病人的三条血管呢严重病变。
1: 哎，接过
6: 去。前架子 CTO 有右管侧支供应，但这整条血管呢是弥漫性的病变，所以我找不到可以大小的例子。做了内膜剥脱，但是剥脱的不是太好。
7: 行了，你别动了，我已经到了。

0: 是不是？
1: 转机多久了？
2: 已经转机30分钟了。
1: 不行，桥血管完全没有流量。内膜也完全断了，侧支循环完全进不去。你为什么没有把钙化的内膜分离出来？
0: 我不是不做，它全程都是弥漫性的病变，我要整个都做内膜剥脱，这得多长时间啊？根本不现实。
1: 再长也得做，扩大冠状动脉切口。
0: 这再扩大怎么吻合呀？这总共才1毫米的血管，又软又滑，等于是在芝麻上面雕花，保证不出血，还得通畅，太难了。

0: 大影就买布片，
1: 能这么做吗？
0: 不然怎么做？一针一线的缝呗。

0: 测流量。
1: 有了，
0: 我们继续。

0: 林主任，你这双手啊，就是为外科手术而生的，真的，不服不行啊！
1: 感谢啊，感谢。
2: 患者心功能不是很好，术后需要多关注一下。
3: 嗯，行。
2: 哎，林主任，
3: 小手术转大手术了。
4: 对呀、啊，估计要在 ICU 住上一段时间，呼吸辅助的时间也不会短。
3: 好，严密观察病人的循环、尿液还有神志等各项情况。嗯，
2: 好的，董老师。

0: 这样，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新来的周晓峰主任，问问他的意见，我帮你打个招呼，行吗？喂，
1: 丁主任，
2: 林主任，我们这儿有一个搭桥的病人，手术本身是顺利的，但我始终觉得不对劲。
3: 怎么了，林主任？没事。那我先走了，我晚上10点飞厦门。这么晚？明天下午要谈，怕早上飞机延误。
4: 行，那一路平安。
3: 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他术前心肺功能就不好，再加上这次的手术打击和为数期心梗。
4: 还是需要较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肺部的渗出也比较明显，所以还是需要呼吸机继续支持。
3: 怎么会这样呢？早知道我们就不手术了。那彭老师他不会有事儿吧？
4: 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这两天家属尽量不要离开医院，有任何情况我随时给你沟通。
3: 我不走，我一直都待在这儿，我不会离开的。
4: 行。

0: 就是这个病人家属吗？
1: 对，就是这个叫彭茂的。
2: 家属呢打市民热线投诉了咱们医院，认为手术没做好，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0: 这人还在我们监护室，家属就投诉了。
2: 反正家属就认为手术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3: 你的意思是，病人在心外科动了开胸手术，现在却要来投诉我们心内科？

0: 们不是了。
1: 哎，家属嘛，最终还是看结果导向呗。如果说老爷子恢复了，那大家一切皆大欢喜。一旦手术的结果不符合预期，家属肯定是有点想法的。
2: 那家属现在有什么诉求？
1: 只说要理清这个过程，给自己讨一个公道。王院长对此事也是十分重视，所以委托我们医务处牵头，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
3: 病人本来肺功能就差，心功能也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现在术后五天了，还是迟迟不能撤机。
4: 那个病人的冠脉闭塞很严重，自身的血管条件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吻合起来难度确实很大。后来多亏了林主任，他接手以后呢，整个手术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5: 那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
4: 病人的家属他跟我说呢，他们先挂的是内科的门诊，但是内科的人告诉他我们介入的风险太大了，所以你们应该去找外科。
2: 严格来说他们没有挂心内的号，是在我门诊结束他们在走廊上把我拦下。
6: 周主任，
2: 我看老人家挺不容易的，就帮他看了一下。他们之前在下级医院做过造影，冠脉闭塞确实很严重，关键是钙化程度很高，介入操作的难度会非常大，所以我建议他们去心外。
7: 对，当时我也在场，周主任是好心。而且要说先去的，我怎么记得这个患者先去的是林主任的门诊呢？
8: 对，那天我门诊快结束了，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号。老人家70多岁，身体基础本身就不好，老慢支肺气肿，所以判定不具备手术条件，才让他去找周主任。
5: 但是从家属的投诉当中可是明确的提出是你主动承诺会给周主任打电话的，但事后你并没有打。
8: 对，我忘了，但从结果上来看也没多大区别。
2: 是，从结果上来说是一样的，病人家属找到了我，我也把手术的风险利弊明确告诉他们，可能他们签完之后最终还是决定要做心外手术吧。
4: 周主任，那个病人他是自愿选择的吗？彭茂老婆告诉我是你们内科的人告诉他没有床位了，所以才把他赶到我们外科的。
2: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4: 行，他前脚刚走你们后脚就收了一个病人没错吧？听说还用了震波球囊，那你们收病人的标准是不是先来后到啊？
2: 这跟先来后到有什么关系？彭老先生跟他的妻子当时还在犹豫手术方案，甚至没有挂我们的号。后来的病人介入之声，手术医院都非常明确，我为什么不能收？
4: 这到底是因为病人还在犹豫，还是其他的什么？说不清楚了啊。一个小小的 CTO 呢，费时费力，但是震波球囊加旋膜就不一样了啊，怎么也得10万吧。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我理解你，周主任。
2: 罗主任，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谨慎说话。
7: 没错，一个小小的 CTO， 林主任在门诊就退了，为什么呀 ？CTO 配不上林主任，林主任现在要么就是飞刀，要么就是站着负荷手术室。难道以后在咱们医院就只做危重疑难手术了吗？
8: 这和我做不做 CTO 有什么关系？我当然让他去心内找周主任，就是希望周主任看着他回来跟我商量，商量出一个最好的手术方案，
7: 是吗？
9: 这不是没商量就给病人开胸了吗？出事了就给我们甩锅，是这个道理吗？这是合作态度吗？
10: 谁帮谁你搞清楚了没有？是你们推出来的病人发生了危险，我做的手术他才安全下台。
9: 是，我不是怪你，是罗主任在给我们推锅。
7: 先别说话。
11: 这点上我支持林主任，这件事情再怎么追根溯源也怪不到他头上。医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林主任只是想为病人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式。
7: 所以盛主任现在是心外收的病人，心外治疗的，然后出了事儿就是我们心内背锅，是这个道理？
4: 让你
9: 没有这个道理，
4: 人家是先找的你们，你们怕担？
12: 吵什么吵？林毅，你干什么去？
7: 我不想在这儿跟他废话。
12: 你给我坐下！还有没有规矩了？你们拿这里当什么了？菜市场吗？这是医院。
3: 院长，现在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我正准备申请 MDT 多学科会诊，尤其是需要请教呼吸科和肾内科。

0: 方医生说的对，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病人脱离危险。小芳，
1: 嗯，
0: 你从系统当中申请会诊的流程，我跟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去打招呼。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东西的话，随时找我。
1: 谢谢院长。后续病人有任何情况，我都会及时向大家同步的。
0: 你们两个给我出一份报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明天下班之前，交给医务处。
2: 医务处，抄送给我。林毅，周主任，我们科里还有点事儿，有什么问题，晚点再说。
1: 我先回监护室。

1: 都怎么想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转身就走。王爷的话都没讲完呢。
0: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心里那姓吴的说的是什么呀？完全就不是就事论事，泄私愤。
1: 那也用不着你出来前面了，不有我的吗？
0: 行，下回我跟着你。
1: 老罗这两天正郁闷呢，虽然他的技术没那么精湛，但就是因为一台手术结果不好就要追责，那以后年轻医生谁也敢动手？
2: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他，我才是彭茂的守诊医生，我应该跟进的。
1: 你已经尽力做好善后工作了，彭茂的资料我是仔细看过的，高龄还有那么多基础病，确实应该首选介入。
3: 彭茂一看就是会长期压床的病人，周主任那边也有绩效压力，应该挺为难的，都可以理解。你爱喝的。
4: 他肺部有感染，所以先挪到单间来了。呼吸科说，目前除了继续呼吸机维持、加强呼吸道管理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5: 什么情况？
6: 陈内怎么说？
7: 也来过了，说暂时不需要血透，可能整体调整好了，他肝肾的损伤就有所缓解了。那现在这样我们什么干不了，只能等着。我会盯紧的。他的家属不接受医院的调查结果，坚持要走司法流程，所以你自己也要当心点。
6: 你有空吗？咱们聊一会儿。
7: 聊什么？
6: 聊什么呀？你找我。

0: 你还好吗？
1: 我很好，谢谢。你呢？
0: 我感觉你状态有点不对。
1: 哪儿不对？
0: 之前张震说，你们在欧洲的时候，你喝了酒。
1: 对啊，我喝了，有什么问题？
0: 而且你现在一天到晚疯狂的坐飞刀，起早贪黑的，你身体吃得消吗？
1: 我身体没问题啊。飞刀怎么了？飞刀又不是坏事儿，
2: 合法合规。
1: 盛主任帮我把正常流程都走完了，那我有时间就去开呗，能救更多的病人，有什么不好？
0: 你是为了救病人，还是为了你自己？
1: 有区别吗？

0: 之前你跟我说，你都想清楚了。你刚回来第一天就要上班，你不多歇几天？我好了，没事儿。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你还在逃避，你没有走出来。那我问你，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走出来了？我得天天在家里。 拿着我哥的照片到小瑞的房间抹眼泪，这算走出来了？还是去参加你给我的什么心理诊所，让他再告诉我一遍，我们全家人都死光了，我还得嘻嘻哈哈过一生，算我走出来了？
1: 说不定呢，说不定这样会比较好呢。
0: 你需要的是时间，明义。
1: 之前把金刀队的联合门诊的手术暂停，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可以休息，慢慢的恢复过来。但结果呢？盛主任一说。
2: 你就开始疯狂做瓣膜门诊，开飞刀做他比。你说这对你有帮助吗？你觉得他真的会关心你的状态吗？
3: 我自己的状态我自己很清楚，而且我也很清楚。盛主任很关照。
2: 复合手术室，医生5天的手术日，你一个人就占了2天半，还经常拖时间。我科室里的人对你有很大的意见了。盛主任明明都知道这什么都不跟你说，纵容你。你觉得他是在保护你，还是在伤害你？
0: 大家都是因为看我的面子才让着你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3: 那你们科室的事儿你自己管，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做手术室在救人，我们做手术就在玩儿。再说我们做手术哪有时间掐那么准的？案例复杂一点，手术时间长点不是很正常？那怎么着？下次我做手术的时候掐着表，时间到了就跟人说不好意思，您先下来，下次我们再做。
0: 手术时间当然可以预估出一个大概，如果做不完就不应该安排的这么满啊。
3: 我的手术我都做得完。
2: 你那么会预估，那麻烦你预估一下我的手术时间，然后再好好调配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术时间不就行了吗？灵毅，你是不是觉得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礼让都是理所当然的？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成了盛主任手中的一把刀了。刀锋直指向我。

0: 周主任，我只是个医生，我只负责开刀。
1: 灵毅，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
2: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3: 我去安排，
1: 请您按照规矩来，不要插队。
4: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病人下台？
1: 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5: 现在看来，他表现出来这种亢奋，其实只是强撑和伪装。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7: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2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8: 鹿鸣夜，风雅无比。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坐。
2: 程程，恭喜你进入决赛，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你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
0: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3: 我庄庄姐一定能拿第一名，得冠军。
0: 冠军冠军，庄庄冠军，冠军冠军，庄庄冠军。
2: 本来呢是打算在外面吃，可大家都觉得还是窝里好，自在。

0: 对，这喝迷糊了，直接躺床上就睡了，是吧？
1: 老徐说今天这桌菜要有点新意，所以我们一人做一道，凑成了一桌。
2: 姐啊，我们还有节目呢。
1: 哎，节目这是老曹张罗的，你介绍一下。
0: 说说，
3: 庄庄，你这次能进决赛，深深的鼓舞了我们。你就是我们东区神来之光，温暖了我们，也照耀了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你也带着我们的梦想。
0: 对，我们也都要发光嘞。准备。
4: 七律，长征。
5: 红军不怕远征难，
6: 万水千山只等闲。
7: 吾令威仪腾死鹰了，
8: 吾猛磅礴走泥丸。
9: 金沙水派云崖短，
10: 大渡桥横
11: 铁

0: 一，咱出来这，你坐，来，狠劲儿啊！
1: 倒彩，来劲儿了吗？
2: 来来，不是本来不是想让高兴，高兴一下，
3: 高兴啊，高兴的。
4: 来，
2: 怎么又要这么多钱啊？我不是刚汇给过你吗？
4: 你认识那么多老板，你管他们借呀？
2: 我认识什么老板了？就是上回来咱家那个，都来咱家了，怎么不能向他借一下呀？
4: 不是人家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福福他着急结什么婚啊？
2: 但是现在你做准备的啦。
4: 我还在住地下室，妈妈。
2: 什么意思啊，珊珊？你是不是不想帮你弟弟啊？ 妈可跟你说清楚啊，咱家的钱都是让你学表演了，
5: 你得给家里做贡献的了。
2: 你要是不好意思跟那些老板说，妈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楚老板。
5: 你千万不要。
2: 我知道了，我想办法。好，妈等你。

0: 我哥，你干嘛呀？我好不容易睡会儿觉。宝哥，你干嘛呀？好不容易补个觉，你在这干装修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这来了个新假把式，我试试。
0: 你不是是，你不光在这捣蒜，你还在这电钻，你想干嘛呀？我真好
1: 不是，你这个刀出来的味儿啊，跟这机器出来的味儿它不一样呀。哎，
0: 怎么不一样？那什么玩意儿？
1: 这叫榨汁机。
2: 老哥，老哥，
3: 啥啊？
2: 那个。你演出辛苦了，咱一起吃两口喝。
1: 也不敢吃，烟熟了不能喝啊！
4: 你别光喝水了，来尝尝这饮料，是我们村生产的山药汁儿。
2: 您尝尝，
4: 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你这山药还能榨汁儿嘞？
4: 对呀，营养丰富啊，
1: 是不是？
4: 爽口吧？还少糖。
1: 快添嘞！
4: 再带点，再点。
1: 再尝尝这个啊！尝尝，来。
0: 棒碴粥啊，
1: 玉米汁儿饮料嘞，哎，尝尝，咋样？
0: 这不就棒碴粥吗？
1: 玉米汁儿饮料，饮料嘞。
0: 行，饮料，饮料。
1: 真是的，
0: 你也挺厉害。嗯，但是研究来研究去，还研究出玉米汁儿了，
1: 这算啥呀？啊，我主要是这家里边吧。每年能打下那些玉米来，我就想哈，这卖不出去的，这吃不完嘞，这不浪费了吗？心疼嘞。嗯，趁恁嫂子这段时间手术排队呢，我研究研究这啊，人家那个山药汁儿能成，我就不信了，我这玉米汁儿啊，一定大放光彩。
0: 嗯，挺好，宝哥你就研究这个。正好我这段时间还不知道吃什么呢，
1: 该吃玉米。
0: 对呀。

0: 你研究汁儿，我研究食儿。
1: 嗯，
0: 哎，这也挺好。你看，这都不用嚼了。
2: 上去，来吃鸡腿。怎么刚才吐了？
3: 尿了。
2: 吐了。
3: 尿完了。
2: 这是我刚浇过的渣嘞。
0: 你不光是不想让我睡觉，你活都不想让我活了。
2: 哎呀，你没事啊，可干净了。
4: 哎呦，您不是上天就是下地，您吵什么？我来帮您。来来来，您先下来。
5: 哎哎，吵着了。哎，你扶一把。
4: 哎
5: 哎
4: 哎，
5: 还认识自己写的字吗？
4: 华成辉我都认识。哦，您今天找我来是因为迟到的爱？
5: 我早就跟那个倔驴说过，这名字不吉利，迟到的爱，这怎么听我的？
4: 哎呦，导演呀，你每次都跟我卖关子，咱能不能就直说呀？
5: 迟到的爱，柳暗花明。
4: 厂里同意拍了？
5: 那倒没有，你师傅一个字不改，人凭什么同意啊？
4: 哎呀，那到底是咋了嘛？
5: 外地的一家电影厂收到了你寄的这剧本，觉得非常不错
4: 啊，
5: 当然也不是没有意见啊，但是整体上是肯定的。
4: 就外地的电影厂，我也没寄出去过呀。
5: 哎，那肯定是有人帮着你西天取经啊。
4: 啊，是壮壮。
6: 我最想世界第一好。
7: 干嘛？
4: 我们的剧本被人看上了。
7: 真的吗？
4: 啊，
7: 太好了，太好了，
4: 谢谢你。
7: 我是觉得剧本这么好，别浪费了。

0: 再歇一次啊。那我想再亲一次。路上啊，行，那以后呢，你要是想我了，就能随时呼我了。
1: 谁想你？
0: 谁想我？等我到这么晚还不想我？
1: 我喊你来是想跟你说。 人家电影厂说，这么好的本子，无论如何应该投一点。哎，但是呢，大头的资金啊，还是得让咱们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你知道现在都市场化了，厂里的活也不好干。这样，咱们都试试啊，看看有没有比如说社会上的影视公司，或者是其他行业的生意人愿意投这资呢？
2: 翁导，可我这儿也没啥门路啊。是，哎，一系一命，走一步看一步吧，碰碰运气。我也会帮忙找找人。现在情况这样，就是原本定好的患者呢，术前检查心脏有问题，手术做不了了。目前从登记上来看呢，最符合条件的就是你爱人江红梅，她呢属于。
3: 雨后耳聋，耳蜗构造呢比较完整，属于最佳适应症。如果再往后拖，实践长了，手术效果也会大折扣的。中太好了啊！
2: 当然了，机会很难得啊！如果你决定要做，抓紧时间让病人住院。
3: 好啊，媳妇儿真命啊，是太好了。但是这马上住院，这签儿就得马上缴吧？
2: 如果决定住院的话，这是肯定的。我上次跟你说过了，这个呢是。

0: 全部自费，手术费、养活费、术后康复费，反正经济上肯定要做好准备。
1: 但是能缓缓吗？我这钱啊还没凑够呢，要不我先交一部分中不中？
0: 那就得重新排队了。如果说后边符合条件的患者多，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1: 我知道。
0: 当然，像这样的手术呢，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确实是难以承受的，所以说你一定要考虑好，也别着急啊。我们也看看或者联系一下后边适合的患者。
1: 那不中啊，别联系啊，那我去接去。俺媳妇儿等这个手术啊是太不容易了，那我去接去，再等俺几天中不中？
0: 行，我给科里边打个招呼，欢喜点。
1: 哎，中，那我谢谢您了，谢谢您，
0: 没事，好吧。
1: 哎，那俺走了。
0: 好，那就抓紧吧。
1: 哎，中。那是820啊，我给你写个借条去。
2: 哎呀，就用不着，给写啥借条啊？
1: 啥？亲兄弟还明算账嘞？
2: 年前给老大交了学费，就剩这仨瓜俩枣了，要不还能多点儿。你那想用着呗？你写啥借条呢？你这咱俩真多年，你说你写个借条让村里人一看，那都成啥了？你这那写吧，写了俺也死了。
1: 你别闹了，
2: 你这
1: 拿着，
2: 你给俺也死了。你看俺死了，
1: 你那
2: 别你，哎呀，冬妹，俺再说两句，恁别急眼中吗？
1: 你看啥？
2: 都知道恁对红梅好，有些事儿咱够不着攀不上，咱得看看自家是个啥条件呢？啊！
1: 谢谢啊，这钱儿。我一定还的。哎
2: 呀，你
1: 拿着。走了，
2: 慢着点儿。
1: 谢谢啊。行。

0: 哎，宝哥，来，你的信，给。乔欣，
1: 不是这，这是枪来！哎呀，这是我和庄庄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不是，这枪不能收了，那挣钱也不容易。
0: 哎，别，你是不打算还了是吗？这是我俩借你的，借的。啊。嗯，谢谢。
1: 我给您写个欠条来。
0: 嗯，啊，行，可以。
1: 阿忠，啊啊。
0: 那，
1: 哎，那个啥，我，胜利啊。

0: 曹儿啊，恁这是
1: 哥，嫂子的事儿一直想尽份力来着，但是能留下啊，反正多少添点，你别嫌弃。
0: 我给你写个字就来。
1: 你可拉倒吧，你可别说了，你再说，待会儿我哭了啊。
0: 喂，老曹啊，你，
2: 亮回来了。
1: 哎，哥。
2: 就这么多现金了，一份心意。
0: 不是，
2: 哎呀，你就甭管了。

0: 谁？说。
1: 然然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没事儿，我透口气儿。
0: 还喝酒？
1: 那啥，您坐啊。
0: 你也有烦心事儿？
1: 您坐。

0: 那啥事儿烦心呢？跟叔说说，啊，叔，跟恁排解排解。我上来，我看月亮，这月亮，在这儿呢，跑那儿去呢？你看看，哎，今天这月亮啊，多大，多亮，啊！ 可带劲了！一看见这月亮啊，我就想起我俩恁事儿啊。那结婚那天，那弯上的月亮就真大，可带劲了。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这辈子啊，好好过，我照顾恁。
1: 您就是要这天上的月亮，哎呀，给您摘去。我小的时候，我也天天吵着让我爸给我摘月亮。你猜怎么着？我爸在我面前放了一个大水盆，我说：“哎，你看。”
0: 这月亮不就在水盆里面吗？然后我就拿这个手一捞，结果啥也没捞着，我就跟我爸说：“爸，你这个大骗子，吹牛！”咦，恁爹不是吹牛嘞，恁爹当时那是真想给你摘月亮嘞，那爹呀，对女儿啊那是可爱嘞。 恁爹可聪明啊！恁婶儿要是问我要月亮，俺就想不出这招来。咋了？
1: 嗯，想我爸了。

0: 真远。叔，你咋了？
1: 我这没事啊。这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我这辈子啊，我就想让他再能听见鸟叫，再能听见我说话，再能听见安给他唱一句了。
0: 叔，那钱还没攒够。
1: 都说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还差60000呢。这钱没够，这收入的机会可到了。我现在是站也站不起，是躺也躺不下。
0: 叔，车到山前必有路。
1: 啥车到山前必有路啊？这车下星期就到山前了，这路在哪儿呢？这钱儿在哪儿呢？
0: 咱把婶婶接到北京来，给她做手术。
1: 你说啥？
2: 你别走，等我一下。
1: 冉冉，你说啥嘞？我跟孩子说这干啥？冉
2: 冉，叔。
1: 这是干啥呢？
2: 这是我的片酬，还有我攒的钱，应该够了。
1: 冉冉，这轻易太重了，那叔担不起嘞。
2: 看病要紧，叔。
1: 那中，俺拿着，俺一定还的。
2: 我不着急用这个钱，先给你站月亮。
1: 好孩儿。

0: 好好。沈总啊，咱们那个剧本看了没？感不感兴趣？
1: 感兴趣。
0: 哎，好啊。
1: 咱们是聊艺术呢，还是聊生意啊？
0: 这当然是
1: 做生意，花钱他就得赚钱。
0: 那是，那是，那是。沈总，既然您说图个敞亮，那咱们就说敞亮话，好不好？没有一部片子呢，在上映之前就敢说保证赚钱，但是我敢保证啊，剧本绝对是好剧本，只要资金到位，我立刻能马上最好的演员，好的制作团队。
1: 洪达，你的这番话呀，让我觉得你不仅是敞亮人哦，而且还是个实诚人。如果你拍着胸脯说这个片子肯定赚钱，我立马消失。
0: 当着敞亮人不敢不敞亮。
1: 这个片子我能投，对我来讲，
0: 嗯，
1: 这是小钱儿，全投我都没问题。
2: 太好了，崔老板。就这个电影的剧本我们写了好长时间，我和翁导比任何人都想把这个电影弄好。
0: 是。
3: 你是李总介绍来的？
0: 是
1: 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风险共担，你们也投一部分，咱们一起来拍一部好的作品。
0: 是，
1: 哎，既算是赔了，咱们还有下一步啊。是不是啊？你看，这个钱就我一个人投，我怎么感觉你们也把我当成一个不懂行的一个傻帽呢？
0: 不，
2: 隋老板，您不能这么想，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
0: 绝对没有。
1: 开个玩笑啊。
2: 隋老板，要不然这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想想办法，也让您看到我们的诚心，行吗？
1: 好，你们有这份心就好。
3: 其实也很简单，可以直接从银行贷款，
1: 像个体呀，还有企业呀，都能贷。
3: 只要你有抵押，
1: 手续很方便，利率呢也很合适。但是有一句话你们可能不爱听，既然我投大头了，你们从银行贷的款要打到我公司账户上，这样方便管理啊。拍电影我真不懂啊，看着没，这高尔夫球场我的，到时候你们用这场地什么的，没有场地费啊，随便拍，钱你们想怎么用怎么用，我全力支持啊。就一句话。

0: 我需要的不是钱，需要的是诚意和信心，简称诚信。
1: 行，我再推两杆。
2: 好。王导，我真想拼一把。
3: 你决定要办个人贷款了
2: 啊？那个隋老板不是跟您朋友认识很多年了吗？
3: 嗯，
2: 啊，他还投过电影，他不还说那高尔夫球场都是他的吗？那我觉得挺靠谱。那他还说了，他直接拿出60%，那厂里拿出一部分，
3: 嗯，
2: 那咱们再努力一把，那这样的机会错过之后，那以后就很难再有了呀。
3: 是啊。可是你有资产能抵押吗？
2: 没有。
3: 这样，我很欣赏你这个人，我也非常喜欢这剧本。对于我和你师父来说呢，我们不是第一次合作一部电影了，但是对这一次，嗯，对你们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意义不同。这回我也投入了心思打磨，作品迸发了全新的火花，早就不分彼此了。既然是咱们共同的心血，那有什么风险咱们一块扛。我家呢有套房子给你做担保。
2: 行，我明天就去申请贷款。
3: 来，我认准这戏能成，戏里那股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劲儿特别戳中我。一想到要指导这部作品，我很兴奋
2: 啊。
3: 当然了，开拍以后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啊。开拍的筹备的时候你会担心能不能顺利开拍呀，开拍以后又会担心能不能顺利杀青啊，杀青以后你会想能不能顺利上啊，上了以后你会想会不会赔钱呢？会不会挨骂？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压不住你现在这股兴奋劲儿。
2: 对，
3: 你笑我，你笑我。
2: 我没有，我就听您刚才说话的时候，突然觉得就那咱俩就像是同龄人一样。
3: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拍电影这事儿，人情冷暖。喜怒哀乐，
2: 等我把这个贷款拿下来，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师父。
3: 嗯，我先不告诉他
2: 啊，
3: 等开机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骗他过来，震他一大跟头。
2: 行。哎呀，王导，咱们这电影真的要开拍了吗？
3: 太戏剧性了
2: 啊。
3: 所以啊，人世间的事儿啊，远比任何的电影都精彩的多，沉沉浮浮很可能就在一夜之间。来。

行了，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啊，他说了，说恁这个儿窝啊，再过一个月啊，过一个月就能用了。哎，吃点，吃点，往前递，哎。

0: 但是现在一想，没钱狗屁都不是，既没钱又没梦想，那更是狗屁。
1: 不对劲儿吧？你咋这么消极现在？啊？你咋了？
0: 没咋呀。
1: 没咋啥？没咋？说吧你。
0: 我就是觉得，该勇敢的时候没勇敢，该挣钱的时候没挣钱。
1: 因为冉冉吧。你们俩有什么误会？你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
0: 没什么误会，我跟他解释什么呀？人现在躲着我呢，就即便是见面了，我都不知道跟人说什么。
1: 那他躲是他的事儿啊，你得把自己想表达的表达清楚，这是你的事儿啊。
0: 是我的事儿，我能跟他表达什么呀？我能给人什么呀？你不也是从俄罗斯挣完钱之后回来才跟庄庄把事儿定下来吗？
1: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怎么就没关系呢？
1: 要不是那天你和小军哥冲进来，那天我俩就定下了。行，你要是真觉得挣钱能解决问题，那你就去挣啊，先别管能不能挣着钱，起码比你在那瞎琢磨强吧。
0: 敬你一口，
1: 是吧？
0: 耽误你好事了。嗯，
1: 你还是没听进去。
0: 听进去了，耽误你好事了。我给你翻个跟头啊！我最近练车，翻你啊，翻你啊！
1: 你翻一个，
2: 你
1: 看
2: 翻、啊，我看
3: 看啊。哎呦，还可以吧？
4: 哎，对，人家有50台 GC 10高速平缝机，就是缝纫机啊，单针双线那种。行，我等你电话，人家着急卖啊。啊，好，你赶紧的啊。哎，正好2分钟，又省钱。你等会儿，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啊？你不吹那萨克斯了？
0: 你不是说了吗？老爷们儿还得挣钱呢。
4: 挣钱想着找你好运哥了，你这干点啥呀？你这个，要不你先跟着我干。
0: 干！
4: 你都不知道我干啥你就干，你不问我安全吗？
0: 这不有你在呢吗？我还用问什么呀？你什么都不用问。
4: 我现在干这个吧，叫对缝。啊，就是有人买货就有人卖货，有人卖货就有人买货，但他们两个之间不一定认识。哎，咱们就给他们中间牵线搭桥，挣这个中间商的差价。搁古代是一个倍儿高尚的职业啊、嗯、叫媒婆啊，就这儿连有痣就那个牵个红线给别人介绍对象、嗯、
0: 那现在呢？
4: 你看你不听我说话吗？我刚不说了吗？对缝嘛，信息差。我跟你讲，干这活得勤快，脑子也精明。
0: 我可以
4: 四处收集信息，耳朵立直了，把任何话都听进去，眼睛瞪大了，那每根头发都得立着，像天线一样收集所有的挣钱的消息。
0: 只要能把大奔开回来，你把我头上插的都是天线都行。
4: 想真美，还开大奔呢？你看我开上大奔了吗？你先拜拜吧，你先跪拜吧，我教你怎么拜，这玩意儿说着的。跪。
5: 哎，要说你小子还是有命，最近正好有个港商想收购内地厂，咱们掏出来。
6: 刘文，跟你说句掏心的话啊，这个四营的厂呢，就是我的命根子。要不是出现了亏损严重。我是真不想把这个厂子卖了，哎，
4: 商量你，你不会后悔吧？哎，
0: 这么大个厂子，经营这么多年，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6: 对呀，
4: 琢磨什么呀？琢磨，我都联系好了，那个港商过两天带着钱，他就飞过来了。啊，
6: 舍不得卖有什么办法呀？厂里的老的少的。张的嘴都挡着我呢，再不卖，真的撑不下去了。
4: 厂长还是明白人啊。
7: 是。来，往前，往前，来，往前
8: ，好，好，好。
0: 黄总辛苦了。
9: 不会，有钱赚。多辛苦都值了。哎呀，
4: 是呀是呀，
9: 对吧？
4: 既然我们做生意了，那就是一家人了，是吧？
9: 哎呀，
1: 不好意思啊。

0: 我这个人有洁癖，
1: 要理解理解理解。哎，他们可能做生意的都有点自己的，是吧？
0: 那个厂长会不好搞啊，要不要打点打点？
1: 哦，今天不用见厂长，对，也不用打点，这些小事你就放心交给我啊。你来这儿，你就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就行了。哎，今天想吃点啥？
2: 听说北京有好多好吃的。
1: 哎呀，那可多了。那师傅，你把车停在停车场吃个饭就走啊。哎，一会儿给他送酒店去。走走走走。
3: 哎，江大夫，我是赵美琴的丈夫。
4: 哎，认识认识，快坐。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癌。结果出来的有点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但好在这个癌症区域不算太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手术。这几天会安排他做一些术前的准备，我们就安排手术方案了。
3: 他不会有事吧？
4: 这个我们也不敢确定。会尽全力的。

看这干啥呀？哎呀，这小燕窝子没骗呢。

0: 恁这个手术啊能做，咱得谢谢冉冉嘞。这天啊我能过来能信。什么事儿啊？
1: 各位老板，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外资入股合作洽谈会议，但这次会议呢，我们本着公开平等的原则来解决我们厂的困难。今天我们请到了从香港特意赶过来的黄老板，还有对我们投资感兴趣的朱总和李总，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啊，以诚相待。哎，畅所欲言嘛，啊！
2: 我们呀、啊、都是做大生意的，讲究的是投入和产出，花小钱赚大钱，那才是好买卖。
3: 我们觉得我们目前收购价还算可以，厂里的效益也很稳定，我们愿意竞标。
4: 唐蒋先生，其实我啊在内地也曾经考察过很多家相同规模的企业，今天你这个价格可不低哦。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跟他做生意太憋气了，不干了，这生意不干了。
2: 咱俩是做生意的，只是介绍他们俩认识，跟咱俩有啥关系啊？
3: 编剧虚胜利来，
4: 胜利的请咱们看个电影啊，
3: 那何止是请看电影？
1: 你这牛排都没弄熟，接不了啊。
5: 喝多的在这耍无赖是不是？
6: 我自己状态能调整好，你应该想着怎么工作。
7: 铮铮，你怎么来了？
8: 妈，你病多久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

0: 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这个世道，小鸡保不了命。
7: 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里我很适合李志伟。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2: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9: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7: 我们成功了，
6: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

0: 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唐蒋舰长，其实我啊，在内地也曾经考察过很多家相同规模的企业。今天你这个价格可不低哦，
1: 王老板。刚才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其实我们不想出售这个厂，这已经是我们能承受的最低下限了。那。
2: 如果你觉得不合算，那我们只好……不想出售，那叫我来是干什么？
3: 我发表一下，黄总，我觉得这个厂长出售这个事儿，肯定是要出售的，是吧？
1: 啊，
3: 哎，他主要可能就是想价高者得。我想除了今天在场的三位老板之外。
1: 外面确实也有很多的老板都在关注着这个厂的动向，对吧？对，
4: 哦，哼，那我了解了。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啊，
1: 我那个，哎，进来，
5: 厂长，有一个岳阳电话，他说也想收购咱们厂。
1: 岳阳电话？
4: 是。
1: 哎呦，哎，我去接个岳阳电话，黄老板，稍等我片刻。
4: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我一会儿回来啊！等我，等我，等我！哎，
3: 那我也去一下洗手间啊！哎，我陪你去。不用不用，我知道这儿。哎，左手边，用陪着吗？我要没看错，你俩是王厂长找的托儿吧？看就是。
6: 干什么的？怎么当托儿能这么干吗？你演样板戏呢？我们都是做大生意的，能这样吗？是不是电话也是托儿？嗯，我有个连话说，这话都什么呀？这是能这么干这生意不都搅黄了吗？你俩赶紧走吧。什么呀？这托儿都不会打。
7: 唱歌比赛进决赛了，啊？我给你发的新曲子你听了没有啊？怎么样？
6: 当然是好听的不行了。
7: 对了，妈，我这两天跟你打电话，你怎么都没接啊？你跟叔叔不在家？
6: 哦，我们这两天都在外面玩呢。哦，现在在你徐姨家，怕你着急，赶紧给你回个电话。你什么时候决赛呀？还有两个月呢。哦，
7: 那赶紧好好准备准备，到时候啊，妈妈等着在电视前看你呢。
6: 必须的。好了。
1: 那你跟徐一叙旧吧，我不打扰你们了。哦，你赶紧去忙啊！想你，拜拜。王老板，你的价诚给的是最低的，但是看在你的诚意，我们答应跟你合作。哎，但是你要裁员，我真的不答应了。
0: 王先生，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3: 可是厂里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大一笔开销，谁能养得起呀？
0: 理儿是这个理儿，
3: 可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啊？啊，有些老工人在厂里已经干了大半辈子了。来来，我来个提议，来来来，坐坐坐，别着急，别着急，坐坐坐坐坐坐，你看，他想买，你想卖嘛，咱得促成嘛，对吧？你算算，你要是真的那些员工都裁员的话。
8: 不行，咱们就挨家给点这个安家费呗，这样黄老板心里能舒服点，是吧？他
1: 不是钱的问题啊，你知道厂里那些老工人对咱们厂里有多么深的感情吗？他们已经把咱们这个厂当成自己的家了。
9: 我也有个提议，你们说这些我听明白了，这是人三代人的饭碗，怎么能说给砸就砸了呢？不能说裁员就裁员。
3: 你这么他提议不作数，
8: 我说
3: 这干什么呢？这我们仨这不是商量的吗？插什么话呢？你听懂什么了？你那个事儿，我咱这很好算，
8: 咱们给这姓黄的联系生意，他不光不领情，还一副非他不可那样，这根本就瞧不起咱们，跟他。

0: 做生意太憋气了，不干了，这生意不干了。
1: 他瞧不瞧得起咱不重要，是吧？重要的是钱瞧得起咱不就行吗？不就？
2: 他不光压价不说，还给工人给赶走了，
0: 那不砸人饭碗吗？你让人怎么活呀？
1: 让人怎么活跟你有什么关系？亮亮，我知道你这个人吧，你这个心肠软，不善。但你看看，心肠软的有一个好下场，啊？咱的目的就是搞钱。你看那个葫芦娃里的爷爷，他就心肠软，到最后不是还被蛇精给抓走了吗？
2: 那咱们为了挣钱，不能害人吧？
1: 谁害人了？这你害人了，我害人了，
0: 他害人了呀？
1: 他怎么害人了？对吧？那害人，蛇精害了爷爷，那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咱俩是做生意的，咱俩只是挣中间商差价，只是介绍他们俩认识，跟咱俩有啥关系啊？再说了，人不是给安家费了吗？
2: 就是冲这姓黄的这么压价吧，他是给安家费了，他能给吗？他给他能给多少？
1: 给多少跟咱俩又有啥关系啊？亮亮，我跟你说实话，咱俩把这笔生意做成了，挣个大钱，是吧？挣大钱，你愿意给安家费，你去给去。但是拿这些钱，你不是喜欢吹萨克斯，你愿意搁哪儿吹搁哪儿吹，你去那个维也纳金色大厅吹都行。
2: 要是伤了这么多人这心呢，我不去金色大厅也行。
1: 你是说的跟你想去人就让你去似的，你这真是，我这跟你聊不了，你快点，你让那个蛇精给抓走。

0: 那啥，冉冉，能回去吧？啊，
1: 等你们回来。
2: 啊，中。
3: 黄汤家，
1: 哎，哎呦，黄老板没打压到你吧？
3: 没有，没有。哎，
1: 这个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合作拍的，就前不久，我跟小马也是刚刚认识。
3: 是吗？
1: 哎，我跟马总也是刚刚认识的。哎，黄老板，你这是找我啊？这我从香港特意带过来给你的。
3: 哎呦，这我可不能收，这是违反纪律的。哎，没看清楚，蝴蝶酥不值钱的。 联系联系感情嘛，要不你尝一个好吃的？
1: 得，那我就不客气了。怎么样，可以吧？嗯，又酥又甜。哎，
3: 其实啊，那个价格我们可以慢慢谈的，最重要是有感情嘛，有了感情，什么都好谈呢，啊。
1: 那还请黄老板多多关照。对了，这个蝴蝶酥啊，要尽快吃，放不了太久的。
3: 嗯，啊，嗯，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对，您先回，我马上到。好。

哎呀，这傻儿啊，来，那擦擦汗，过来。那娘啊，是能听见声儿呢，听不清。

0: 俺傻了，知道吧？要不然这二锅成啥了啊？一开机，那娘不成电视机了，啥都能听见呢。哎，恁要是不信呢，恁叫个爹，恁看看。
1: 爹。
0: 嘿，有反应，那恁听见啥了？你还听见了个滋，你是不是？
2: 那俺娘啥时候能听见？俺叫她娘嘞。
3: 小宝，你不要着急，医生说了，3到6个月就能恢复正常听力，才能慢慢说话。婶子，你不要着急，慢慢的来。
0: 啊，慢慢来啊。
2: 那以后天天叫俺娘。
0: 那也不中啊，那跟娘啊，这啥话都得说，少比划，知道吧？让娘啊能适应这个话，知道吧？嗯，别老叫娘啊，要院里人该说了，说咱这院里咱那个小蝌蚪嘞，找妈妈了。

0: 再给我一点时间啊！
1: 我给你时间，谁给厂子时间？啊！

0: 喂，
1: 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两边都没信儿了？黄老板也不催了，王厂长也不接电话。
2: 我觉得王厂长是不想见我们，
0: 他是不是不想卖厂了？
2: 他要是不想卖厂，没必要躲着我们呀。
0: 那还是自己找到买家了，不好意思见咱们了。那也不行啊，这黄老板等着咱们交代呢，不能不给人个信儿啊。
2: 我明白了，那王厂长啊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不是葫芦娃爷爷，他是蝎子精啊。
0: 啊，
3: 黄总，黄总。
4: 哎呀，王厂长，
3: 辛苦，
4: 见面了，
3: 又见面了。
4: 哎呦，不好意思，你让我接替吗？
3: 黄总，理解理解理解理解。那我们就不说。
4: 哎，好，
3: 走。

0: 他们俩怎么狗一块儿去了？
1: 手机和洗手间汇合了，
2: 说不让进就不让你们进。
3: 不是你这人这么轴呢，你就不能给你们厂长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我这大哥大没信号。
2: 我哪知道你是谁啊？
3: 我马总，跟他说马经理马好运。
2: 哦，你就是马好运马经理啊？
3: 对呀，我帮你卖厂的呀。
2: 哦，我们厂都是你给卖了。
3: 对。
2: 哦，好好好，我明白明白，就你们两个人吗？
3: 对呀。
2: 好嘞好嘞，请进请进，马总请进，我去打个电话。
3: 我本来我能打，我这手机你们这破厂没信号吗？
2: 好好好。
3: 轴，这么大岁数要还干门卫呢？我要这么大岁数，我早干上厂长了。
0: 你肯定比他出息。
3: 是，我跟你讲，以后你要干这活让我知道，我都瞧不起你。
0: 我老了我也得吹萨克斯啊。
3: 老了哪能吹萨克斯？
0: 我去公园吹啊。
3: 老太跳舞，你在那吹啊？
0: 你甭管我给谁吹萨克斯，我肯定吹一辈子。
3: 吹吧，那时候都没牙了，你这就。
4: 他是那个姓马的。
3: 对，
4: 就是他卖卖我们厂子。
3: 就是他砸我们的饭碗子，
1: 不对劲儿。
5: 吴总啊，就是他要卖我们的厂子，
3: 打，
6: 走，
7: 好，
6: 站住，
3: 快走啊！我他妈！

0: 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插播一条文化界快讯。备受关注的现实主义剧情片《迟到的爱》已于今日发布开机时间。该片由首都电影制片厂金牌导演翁新国执导，剧本由知名编剧贺胜与新人编剧徐胜利共同创作，打磨近六年。这也是翁新国与贺胜共同创作的第五部剧情片，让我们共同期待二位搭档在这部讲述青春与梦想的电影中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咦，编剧徐胜利嘞，印着嘞。
2: 哎，小姐，
3: 哎，你看啊，就这海报往这儿一贴，怎么样？回头老徐这海报就贴电影院那大荧幕上。
2: 哎呦，唐亮亮，你可闭嘴吧！那玩意儿哪有贴大荧幕上？那不都贴电影院门口吗？
3: 那你去贴门口，我贴荧幕上。
1: 哎，胜利，那这电影这就要开机了，
4: 没开机，先把海报给画出来。
2: 你画海报这好事，你不找我给你画啊？
4: 那你再给画两张呗。
3: 哎，刚一回来咱们就赶上这么大事儿啊！老徐是咱们这儿第一个出头的，回头胜利得请咱们看个电影啊！啊，
4: 那何止是请看电影，那到时候把电影院一包，就我们几个坐那儿看，看完之后还要上万城大酒店里坐一坐。
5: 那光坐那儿中啊，咱得去吃饭去。
3: 对呀、啊，那咱就别顺着了，这儿热打铁。
4: 那说走就走，
2: 我走去哪
4: 儿啊？万城大酒店，
6: 真的？
4: 走，走吧，
6: 现在就去啊！
7: 那走出去，
6: 我跟你知道知道，不客气。
7: 万城大酒店，
8: 哎，咱俩得喝点。你稳当点儿，
4: 都稳当30年了，再稳当就是化石了。走。
9: 天，
10: 我得喝个四两半斤
9: 儿。
10: 合上
9: 。提一杯啊！来，这个咱胜利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懂不懂？哎，
4: 来，所有人都胜利！
9: 来，敬胜利！
11: 哎呀，
10: 倒三儿！哎呀，
12: 我得那个。干净，徐大编剧一杯啊！你第一天来冬去春来，我是不是就说了，你肯定行，是吧？这以后啊，我那个冬去春来就不能叫冬去春来了，叫徐胜利故居。哎，
8: 说什么呢？
4: 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不叫故居，那叫旧居。
10: 哎，那叫徐胜利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4: 对啊，
12: 你这编剧，我听你的，你编啥我叫啥啊。
13: 啊！那咋的？那咱俩喝一个？啊，
2: 不是，那你俩先喝吧。
13: 咱一起喝吧。
4: 一起喝，一起喝，
2: 俩
4: 一起喝一个。
2: 喝完再
12: 来三杯啊！
10: 来，再来一杯。啊！
8: 哎呀，不开心啊！
2: 哎，别，我给你。
8: 大家开心，我就开心。
2: 胜利，嗯，我呀，单敬你一杯。嗯，以后。你要是再有电影上映，我真没开玩笑，那海报你真考虑让我画？
4: 我今儿跟你说了，我们这个电影你就画，你只要画下了，画完了，我们就用嘛。

0: 那我舔着脸，我就求他们，我也用。哎呀，兄弟，哎呀，你舔着脸，我舔你脸。
1: 配一个，配一个，配一个，配一个啊啊！
0: 我也舔个脸，你这个海报都定完了，咱们这
1: 女主角
0: 怎么定的？
1: 哎，
2: 对，
0: 那这样，那说实话，我。
1: 我现在没能力能定女主角，但我表个态，我下部戏我成了我女主角，我就用冉冉。
0: 可以，
1: 那庄庄就是给我们上主题曲。
0: 好，
1: 那这部戏先让我演个角色呗。
0: 那你没有舔脸
1: 啊？不，
0: 我们
1: 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同下水道嘞，同下水道，熊空调嘞，同下水道，
1: 不，奔色出烟，
2: 我就
1: 整区嘛，是吧？我整区，
2: 哎，就是个好事儿，它是个好东西儿，每天我都来。
1: 哥几个。
3: 咱别唱了，满楼道都是你们声音。
1: 我们谁啊？来结个账，咱们前台晚上下班了。
4: 没说不结账，咱们没吃完没喝完呢，等吃完喝完再结账。
5: 是啊，
6: 服务员进来了几次了，你们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
1: 你进来几次都得吃完再结账。
3: 不，兄弟，我们吃完我们，绝对结，这你放心啊。
1: 不，什么意思啊？想吃霸王餐是吧？
3: 没说吃霸王餐，你们怎么都这态度呢？
1: 好好说话。
2: 那怎么着？
1: 什么怎么着？你要不，换个地儿。行，换地儿吧，换地儿。行，你打折，结账。
2: 打不了折，账单就在这儿呢。
1: 你这牛排都没弄熟，折也不打，也结不了。我看你们是第一回吃吧，我估计你们也吃不习惯啊。
2: 我们这儿呢，这个牛排分为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没有标注的我们都按照半熟来处理，能吃吗？嘿，
0: 抬杠是吧？我吃十分的，你给我上十分的，你现在就给我加热。
1: 你给我热去。好了，
5: 好了，好了。
0: 我就知道你们来这一套是吧？啊，
1: 喝多了在这耍无赖是不是？
0: 耍无赖了，
1: 你们这
0: 说话
1: 了，
0: 扯
1: 不了，扯扯扯扯。
0: 我看你那也挺年轻的，咋不讲理呢？
1: 你年龄大，我看你最不讲理。
3: 不是，上上上，好好说话，对不讲理。你别拿你测试碰上一通下水道的你。哎，这，你看，就那，我们电影里的男女主角就是在角楼下面分手的。我老说了。 北京最好看的地方，它都会拍，但这儿呢，它会留在冬天拍。冬天的这儿就更美了，金顶、红墙加上大雪，还有人生的拐角，一个朝左走，一个朝右走，
5: 听着就有感觉啊。
3: 他们俩呢，就是有误会，所以人生路上就兜兜转转。
5: 我知道，就是那段一直有误会，一直解释不清楚。
3: 你咋知道的？
5: 我梦到的。
3: 哦，对，这剧本你看过，你还帮我抄了很多遍。来来，你再来，我给你拍张照。你站这儿。
5: 行。
3: 行，来，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再来一张。一、二、三，好。
5: 哎。
3: 哎哎，
5: 你说要是咱们也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怎么办？
3: 那不会。
5: 你往哪走，我就往哪走，那不会走反的。那你的电影你跟叔叔阿姨说了吗？
3: 说了，我妈特别高兴啊。我爸虽然嘴上不说，但我觉得他也挺高兴。哎，那你家呢？阿姨怎么样？
5: 好着呢。前两天给他打了个电话，但是他在阿姨家，所以就没有多聊。我还想着这两天能够回去一趟，跟我妈一起庆祝这个好消息。
3: 你都要比赛了，这回去不折腾呀？
0: 就去两天嘛。

0: 我唱歌的事情一直都是我妈在背后默默支持我，而且过年回来的这么仓促，我也想她了。
1: 那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回去吧？
0: 你就好好忙你自己的，我去两天就回来。
1: 哎，那我给阿姨买点枣泥酥，你带回去。
0: 行
1: 啊，走走走，我带你去买。

0: 回去休息吗？你怎么又……
1: 钟钟，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要参加比赛吗？
2: 妈，你病多久了？
0: 哎呀，妈没病。妈妈这么娇气，不会委屈自己的。就有一点不舒服，不就跑医院来了吗？
2: 医生都跟我说了，我都看到诊断书了。
0: 现在医疗技术多好多先进啊，就个小手术，动完就没事了。妈，
2: 既然病了，咱们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这件事情上你要听我的，配合我，咱们俩一条心。
0: 那你这比赛
2: 还有两个月呢，你放心吧。你要是真的想让我好好去比赛，你就好好休息，配合治疗，早点好起来。
0: 好，我明白了。大事上，妈妈还是拎得清的，不让你为难，不给你的思想添负担。
2: 是啊。

0: 这几天饭都是你弄的？
1: 老叔说你不吃饭。
0: 我就是没胃口，后边你也甭给我弄了，我自己状态能调整好，你没事总想着我干嘛呀？你应该想着怎么工作，怎么拍戏，拍好戏，拍大戏，咱们俩都会好的。

得跟你说实话，你呀就因为太简单了，嗯，所以你对挣钱这事儿你没有概念。就从今儿开始，咱们俩人就散伙了。

0: 这个眉毛还是有点不对称，你再调一下嘛。
1: 好，
2: 我这能不能再高点啊？
0: 可以啊，你用那个吹风机给它吹起来一点。
1: 好，我一会儿弄。
0: 嗯。哎，圆圆来了。

0: 的女主角。
1: 是啊。
0: 要不您先忙着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好吧？啊、您先忙，好好画啊。
1: 慢走啊你，
2: 再见。
1: 老师您辛苦了，来喝水。王老师喝水。实在不好意思啊，导演可能赶着换装换场，有点着急。
3: 谢谢啊。
4: 没人养，我们可喝不起这么贵的水，我们可没这么好的待遇。
1: 没事儿，你刚刚那场戏真的特别好，别往心里去好吗？开始化妆了。

0: 然然啊，你说我叫你过去，你也不过去，
1: 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啊？所有的著名的制片人、导演都在那边。
0: 好消息，我告诉你是什么？所有人都在问你的档期。有一点是确定的，你火了。
2: 楚总，那部戏没有拍我很多戏份，如果换人演，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 怎么了？啊，然然，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2: 一直以来，凭自己本事演戏是我最大的理想，最开心的事儿。
1: 那你的理想实现了，你现在应该开心才对啊。
2: 我不开心。

0: 不演也可以，但你要付出代价。代价就是前期剧本的创作，服化道、摄鲁梅、导演，所有部门的前期款，你都得赔了。可以这么跟你说吧，你在这个圈里也算废了。哎，别，你已经喝得够多了，别喝了。然然，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你看啊，这么多的女演员都想成为明星，但是他们哪有你这么好的机会啊？我利用各种资源把你捧红了，你却不珍惜。我不想看到你今后的日子。凄凉，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我想告诉你，我懂你。所有人都争先恐后想进这个圈儿，因为他光鲜亮丽，而你并不认为他这么光鲜。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想演了，我可以帮你。
1: 楚总，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部戏完成好的。

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个戏咱不要了，所有的赔偿我来处理。你知道我喜欢你。

0: 说说啊，这些年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花了多少钱啊？
1: 赔钱。妈，你跟楚老板借钱了？
2: 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3: 声大名行，这指日可待呀！
1: 我的艺术之梦一定会绚丽开放。

0: 龙导，我帮你叫徐忠丽了，她马上就来。我看过您的戏，我特别喜欢。
1: 我叫小东北，我是那个东去春来老板。有空啊，您来我们这儿，我请您吃饭。
2: 用得着你请？龙导，咱那个戏开机时间定了吗？
3: 哎，小徐啊，完了，歇菜了。
4: 就那水老板，
3: 卷钱跑路了。啊？
5: 哦，小徐，怎么样？人找着了吗？
6: 他家人几个月前就跑国外去了，警察还说他用咱们这个项目骗了很多投资人，骗了很多钱。那导演，咱们这个电影真不拍了吗？
3: 小徐啊，拍电影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6: 不是，那咱们也算是千辛万苦呀。你得把身家性命都压里边了，难道心还不够长吗？
3: 胜利，那么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有这么一出吗？哎，对了，你啊赶快去银行看看你那个贷款合同是怎么签的。
6: 我哪能顾得上我那个合同呀？那咱们剧组咋办呀？
3: 这个厂里的钱呢本来就说好，说拍摄过半才给，所以咱们好歹不欠厂里的。
7: 咱们从银行贷了50万，开机之前这段呢，大概其花出去10万，用的是咱们贷款的这笔钱，其余的

0: 都被这个隋老板给卷走了。
1: 再就是前期的演员定金，场景搭建和人员工资，这得让主任算一算。
2: 还是那句话，每个戏有每个戏的命，你就是再不可接受
1: 也得接受。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给钱啊，这个钱必须得给啊，我从存折里拿钱。
2: 这么好的角色，别人都打破头往里进，你说你现在怎么就不干了呢？
3: 拼命有真心有什么用？我想帮他实现梦想，我不想看他坐那林肯车里，但是我没钱怎么办？
4: 这是给你做的演出的礼服，这件想给你结婚的时候穿。
5: 管员您好，我是这届选手庄庄，我决定退赛。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帮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
9: 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1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5: 我相信你能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6: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

0: 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对藏锋的定义和理解，锋在哪儿？什么叫锋？藏锋不是一个懈怠的态度，藏锋是为了更好的、精准的把事儿做好。谭岩吸引我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不完美。
2: 行了，谭岩，你说话挺艺术。
1: 他会造势，
3: 造长线。
1: 他会博流量，
3: 我得争吧。
1: 他有机会放大一个真实。
4: 我这个年龄要是不升，那就是降。
1: 真实被一度的放大再放大，就成了一个假的嘛。他的目的和动机就变成了一种，在乎功利，在乎荣誉。
2: 顾处长退休了，我当然想赶紧上去啊！这有错吗？我，
5: 那你让我拍一下你们蹲守查车的画面，行吗？
6: 不干这种虚头巴脑的事。
1: 阿如娜这个廖不凡是一个，略带这个警察警种内部的这种自我，优越感的这么一个，甚至带一点鄙视链的这么种态度，这么一个特警，因为他是一线的。大案要案啊，一线警察，所以他内心的那种责任重大感带不带优越感？当然带，或多或少的会有这种。
6: 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种油嘴滑舌、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
3: 携手并进，
6: 行。
1: 他俩的这种互补吧，看到彼此的价值，这其实也是，真正警察、老警察、成熟警察的心态，没有所谓的鄙视链，只有协同作战，啊，缺一不可。
3: 这小子吧，脾气是臭不了，你还别说，有点担当，这点我要好好学学。
2: 看来你是开始融入了，啊？挺好。
1: 人生就在经历嘛，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志同道合、不同的老师、高人指点是非常重要的。谭燕是遇到了这个他的领导郝局长。
2: 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两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1: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扶不上墙、烂泥一坨，他是有底色的，他还是有警察的底色的。只是他的领导看到了他现在又摇摆不定，有一点忘了初心的迹象，及时的把他放到了一线去锻炼，重拾他出发的信仰。我觉得这个在人生阶段是非常之重要的，就像我们演员。不是说一个机会来的非常重要，机会很重要，但是点拨你给你忠言逆耳的人很重要，非常重要。我感恩的是这样的事儿，
7: 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事儿啊，挺好。
3: 哎，我们经历了拆弹，这算不算过命的交情？有特警那样吗？
1: 我塑造这个人物，我时时能看到自己走过来，甚至说我之后的路、未来的路、未来的选择，这个是我可能关心的作品的魂，关心的一个人的精气神。
3: 不求荣华富贵，
8: 但愿问心无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0: 还是那句话，每个戏有每个戏的命，你就是再不可接受，也得接受。
1: 我就是不明白了，怎么一夜之间好像所有事儿都变了？
0: 其实啊。

0: 所有的事情不是无迹可循的，来，你坐，坐坐。从他开始让咱们贷款，咱们当时心里不也打鼓吗？但是，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这个执念盖过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再来一遍的话，你也别无选择呀。所以，选择承担后果啊。其实啊。
1: 人这一辈子，要是有这么几件，就明知是火坑，还愿意往里跳的事儿，也不见得是坏事儿，是吧？
2: 导演，导演，哎，导演呐，
1: 组里人都找我要钱呢，我这呼吸里消息都爆了，我是一个电话也不敢回呀。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0: 给钱啊，这个钱必须得给啊。
1: 你现在跟我回家去。
3: 我从存折里拿钱，哎，
4: 好，你算算啊，到这个月底，咱们必须付哪些钱？好嘞，好嘞。喂，
3: 喂，壮壮，我刚一直在忙，怎么了？
4: 电影筹备的怎么样啊？
3: 挺好，工作人员都到位了，就等着下一笔贷款一到，我们就开机。
4: 那翁导说了，演员都说剧本好，那还用你喜欢的那个港星也来客串，到时候我给你要签名。
3: 行。嗯，叔叔阿姨看你回去也特别开心吧？
4: 嗯。
3: 哎，那您哪天回来呀？我去接你。
4: 我还要再待一段时间呢。
3: 那你比赛来得及吗？
4: 来得及，放心吧。
3: 哦，行。
5: 那你没事了，要多练嗓。你别回来太晚了，时间定好跟我说，我帮你去看票去。
6: 好，我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你照顾好身体。嗯，
3: 行。
5: 你现在的心情我们最理解，但癌症的治疗过程确实很漫长。 尤其你妈妈的病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我也是做女儿的，你看你回来之后，你妈妈多高兴啊，这对她帮助很大的。所以作为女儿，你不要灰心，你要多陪陪她，多鼓励啊。忍住，我们一起努力啊！
6: 我知道，回去了。

0: 害怕。我问过医生了，打完麻药就睡一觉，醒来就好了。
1: 有你在，我肯定不怕的。
0: 我去打点热水，帮你擦一擦。
1: 先不着急，帮我把柜子里的包拿过来。上面那个。
0: 什么东西啊？
1: 前段时间人比较有精神，就给你做了几件衣服。这是给你做的演出的礼服。这件想给你结婚的时候穿的。

看你这次回来又瘦了，也不知道这衣服合不合适，到时候你自己改改。我不要，我要等你好的时候再换。要是不合适，我要你帮我改。 等一等。

0: 上一次像这样在医院里躺在我身边的是一个白白胖胖软乎乎看我就笑的小宝宝，没想到一下子就长这么大这么厉害了。
1: 我还有好多厉害的事情你没看到，等咱们出院了我给你看我在剧组拍的电影，上海的大歌星可气派，还有我设计的衣服设计图差点被人偷走，不过幸好我抢回来了，我还等着你亲自给我做。你说我小时候一听你唱什么歌就笑来着，你再唱给我听听。

0: 叔叔，你最近要是身体不好呢，有什么事儿你就多交给我去办，我把咱的账都弄得清清楚楚的，定期给你过目，有什么不明白的呢，我也会多请教你。
1: 好好。哎呀，我相信你。哎呀，哎呦，那咋还没个像模样呢？
0: 我就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吧。
1: 哎呀，姨妈，又来了，又来了。曹爷啊，不是老叔说你，你上大街上瞧瞧，每个人的脑袋他都生得不简单，哪个人那不是猴精猴精的？你不行，别人就欺负你。可是当你行了，大家都会笑着脸看你。梦中人，醒醒吧。
2: 翠哥，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你。
3: 冉冉，你真的不再想想了吗？啊，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好的角色，别人都打破头往里进，你说你现在你的前途刚有点光亮，你怎么就不干了呢？
2: 崔哥，你之前说过运气是留给有能耐的人，我觉得我能耐不够，接不住这个运气，就算接住了我也吃不消，我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都要忘记自己。

0: 是谁了？这个楚残垣，有家有口的，他还在那儿搞这些，我真的觉得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的联系。过去了。
1: 好，咱不说他了啊。

0: 为了拍戏，我吃过苦，咽过委屈，也埋怨过。但是崔哥，要是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要先找个靠山再工作，你不觉得这不对吗？我要是靠这个出来，那我得到的角色又是哪个沈冉冉失去的呢？
1: 你说这些我懂，冉冉，你现在真的不一样。
0: 我要离开这个圈子，咱们见面的机会可就少了。我祝福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你还记得我有次试戏怎么招都找不到感觉，但是你一点我马上明白，你不觉得自己很有导演天赋吗？
1: 谢谢啊，那个我努力。
0: 我说真的啊。
1: 是冉冉啊，那你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回湖州了，我现在找了一个幼教的工作，我会好好生活的。
1: 那就好。作为圈里人，我很可惜这个行业失去了一个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好演员，但是作为好朋友，我替你高兴。高兴你在这个名利场走了一圈，内心依旧那么干净。来，我也祝福你好好的。
0: 必须的。
1: 哎呀，你学我。
0: 学得像不像？
1: 不太像。
2: 亮亮，
3: 呀，
2: 咋还睡着呢？起来，跟哥做饭去，咱喝两口。快起来。
3: 行了，哥，你先忙，你让我在这清静清静吧。啊，
2: 咋了这是？我最近跟这个小嘴儿一块做生意，咋还整的没精打采的了呢？啊！
3: 哎呀，你行了，我这么大人了，折腾一大圈，一分钱没挣着，能开心吗？
2: 咦！哎呀，这是觉得没挣着钱儿，怕冉冉跟咱受罪呀？
3: 你行了，别聊这个了，你忙忙忙你的去。
2: 您这个状态不对啊！起来。起来，听见没有？
3: 哎呀，你忙你的去吧，你别在这儿扒拉我啊！
2: 您看啊，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是一没钱儿，二呢我没背景，但是您想想啊，我跟您嫂子这日子过的那是越来越得劲儿啊，为啥呢？
3: 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你是跟我嫂子怎么就过得越来越好了呗？
2: 那一，我有一颗真心啊；二，俺为了恁嫂子恁侄儿啊，我能拼命，对吧？三，
3: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我也有真心，我也能拼命，但是我没钱呢。说到钱，拼命有真心有什么用？我想帮他实现梦想，我不想看他坐那林肯车里，但是我没钱怎么办？
2: 中了，中了，明白了啊！亮亮啊，恁这个状态不中啊！啊，恁在我们几个这儿。

啊，那是兄弟。但是恁要是在人家冉冉面前啊，那你是个男人呐。咱认识冉冉多久了？他是啥行性？恁清楚吗？恁别老想着自己啊，我要变成个啥样啊，我才能对他好？恁想想啊，在冉冉心里，他到底需要个啥？别老让自己那个自尊心啊，给自己绊住，中不中？想想啊，我做饭去了啊。这糖是亲，饭是爱。饭好了，我叫来，啊，喝两口，啊。

0: 我们在术中发现患者的肿瘤过大，压迫了肺部里的一根动脉。继续手术呢，风险会很大，我们需要中止手术。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会给患者安排放化疗，缩小肿瘤的大小，我们才能制定新的方案。

0: 你的底子非常好，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多加练习的。
1: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你能扛得住吗？
0: 我可以。决赛名单出来了，你进入决赛了。
2: 你现在是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0: 喂，你好，全国歌手大奖赛组委会。
1: 喂，你好，我是这届选手庄庄。
0: 哦，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我决定退赛。
0: 您确定吗？
1: 我确定，对不起。

0: 喂，你好，
1: 庄庄，是我，胜利。
0: 最近怎么都没有消息啊？都好吗？啊，
2: 已经开始拍了，放心吧。
0: 之前跟我说的那些场景都拍上了吗？
2: 都拍上了，顺利，特别顺利。哎呀，这翁导就是厉害，这眼看着他把文字转变成画面，看得特别激动。
1: 那天拍完，他还叫我去看剪辑。啊，去了剪辑房，我一看。真的是厉害啊，
3: 他还让我待在剧组里面
4: 做一些剧本的修改工作。
2: 那你呢？
1: 你啥时候回来？你比赛不是要快开始了吗？
0: 我想了想，还是不去比赛了。啊？之前我去预赛的时候，发现那些选手都很专业，也都比我厉害，就算去了也没有结果。
2: 你是不是紧张了？没事儿，你唱那么好，你肯定比他们唱的都好。喂，喂，庄庄，
3: 你怎么不说话呀？
2: 你真要退赛了吗？
1: 庄庄，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退赛呀？我们
2: 在北京坚持这么久，不就是为了完成梦想吗？我们两个每天起早贪黑去卖衣服，
1: 还有咱们去俄罗斯倒货，不就是为了在北京坚持下去吗？你现在梦想就在你眼前啊，
2: 你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啊？
1: 喂，庄庄，
2: 你是出什么事了吗？
1: 庄庄，我去找你。
0: 没有。我什么事都没有。你的电影好不容易开拍了，一定要好好完成自己的梦想。
2: 庄庄，你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啊。
0: 谢谢你一直支持我。
5: 我衷心希望
0: 你的梦想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比赛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了。
2: 庄庄，你不能退赛。
5: 拍电影。

0: 哎，你好啊，美琴裁缝部店里没人，他们家具体地址在哪儿？您能告诉我吗？
1: 你是？
0: 我找他女儿庄庄。
1: 沙漠河69弄8号。
2: 谁啊？
3: 是我，许胜利。庄庄，是我，胜利。庄庄，庄庄，你开门呀！
0: 庄庄，庄庄，我们俩能不能聊一聊啊？
3: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可以跟我说。
0: 唱歌比赛的事儿，不管怎么样，你千万不能放弃。那是你的理想，你要是放弃比赛，那我的理想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冬，你还记得录歌那会儿吗？你有多开心啊？你是太紧张了吗？还是压力太大了？没关系，我会一直陪着你。其实结果真的不重要，但起码咱们得试一试呀。

0: 是胜利吧？叶叔叔，你怎么来温州了？哦，我来找庄庄。啊，你阿姨啊，睡得早，她最近休息不好，你别在前门了，给她吵醒了。哎，这样吧，你先到前面巷口坐一会儿，我进去看看。 庄庄的情况，一会儿去告诉你，行吗？
1: 哎，行，叔叔，您一定要劝一下庄庄，歌唱比赛千万不能放弃。
2: 好的，谢谢叔叔。

0: 孩子，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怕是瞒不住。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跟妈妈刚在一起，你也是在外地工作。如果那个时候我妈说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你会怎么做？
0: 那肯定是什么都不干了，也得回来跟你妈一起啊。
1: 她也是这样的人。她现在做的事情，是她一直以来很想做的事情，对她来说很重要，就像唱歌比赛对我来说一样，机会错过了就不一定会在意。如果我现在跟他说我家里的情况，他一定说什么都不会让我自己面对的。
0: 无论如何，咱们也不能伤了对方，因为有些话呀，听到耳朵里是拔不出来的，这样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种伤害。不管未来你怎么选，

你们彼此之间陪伴过、付出过，是有感情的。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0: 说说。
1: 哎，胜利，壮壮不能跟你走。
0: 那叔叔，我能跟他见一面吗？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但不管怎么样，他不能放弃比赛啊。
1: 他不愿意见你啊，不是生你什么气，只是他也很难过，有些话呀他很难自己跟你说，希望你能理解。至于比赛的事儿，是他自己的事儿，你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我们也不能。胜利，你是个好孩子，你真心对庄庄，你应该能感受到他对你也是真心的。但是你也要理解我们一下，虽然庄庄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我就这么一个孩子，跟亲生的没有两样。到了这个岁数，我不希望她一直在外面飘着，这一点我想你父母也是一样的。
0: 叔叔，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也不认为我们两个之间有任何问题。我们在北京坚持了那么久，不就是为了追求梦想吗？他现在离梦想这么近，往前走一步就能摸到梦想，结果真的不重要，至少他试过一次了呀。
1: 你说的我都理解，但是现实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说到现实，我们并不是说有多少钱有多少房子才算是好生活，但是我和庄庄妈妈都希望她以后的生活能够踏踏实实。她放弃比赛也有这个原因，她自己需要想清楚未来该怎么走。你们俩都需要点时间。胜利，你现在啊，是奋斗的年纪，应该把眼前的事情专心做好。至于其他的事情，还是交给时间和缘分吧。

0: 哦，行，给北京打的。啊，行。喂，主任，我胜利啊！
1: 哎，胜利，您在哪儿呢？
0: 我在温州啊。
1: 汪岛那边麻烦了，抵押的房子都被银行拍卖了。
2: 我那老宅子呢，拍卖了90多万，欠银行的50万算是平了，剩下的钱都在这张存折里了。警察把人已经抓到了，虽然钱已经被他挥霍了，但让他赔偿也不是不可能。
3: 不行，王导，不能让您一个人出呀，这个账我想办法。
4: 别，那不，这个账不可能让你背。
3: 再说那人是我介绍来的。 这事儿弄成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再说你也没钱呐。
2: 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儿是咱们俩一块干的，责任我要担一半。

0: 老板，开间房。
1: 住几天？
0: 住个3天吧。
1: 先凭证。

0: 咱们太急了。
1: 哎，兄弟，你也是来俄罗斯找货的吧？

北京的冬天真长，那个春天不马上就来了吗？沈丽，张张不能跟你走，我和张张妈妈都希望他以后的生活能够踏踏实实，他放弃比赛也有这个原因，他自己。 需要想清楚，未来该怎么走。你们俩都需要点时间。

0: 这次手术很成功，晚上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每次给他翻身都要看看引流管，要是液体变鲜红、量突然大了，或者是淤血堵塞，马上找护士处理。
1: 好，辛苦了。
2: 啊，谢谢。是。
0: 今天晚上我盯着，你也有好几天没合眼了，赶紧睡一觉，别让你妈担心。
2: 我想去趟上海。
0: 你还是想去找找专家。
3: 我妈本来就有内分泌的基础病，也想术后恢复。我怕错过最佳恢复期，后面复发的风险会更大。得去更好的医院。哎呀，啊，斯巴西吧。斯威德，哈拉少，哈拉少，斯威德，哎，哈拉少，哈拉少，中国人吗？好看，买一件。那这成本价，成本价。 哎，这个，
4: 我的，
3: 这个行。
4: 你。

中国人吗？啊，毛衣，很好看。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不是找你借30万，我是想跟你一块做生意，去挣30万。
2: 这出口的单子不好做，你的货到了人家那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
3: 出城来，
4: 没人下啊！
3: 你不是下城了？
4: 我流氓
3: 没有下城啊！
5: 他敢了下城，让自己写了行状，能毁了人家姑娘一辈子。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村民的汗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好了，麻烦你们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搜全，算拉倒，这样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
9: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1: 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12: 我的最后的一根弦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特警队在，这座城市永远安全。我第一次演正面角色，之前观众觉得阿罗娜演的是反面角色比较多，在我选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本身也喜欢。 我小时候想有个当兵的梦，只是没有圆梦。但这次作为演员，我真的感受到。下一个，特警是干实事，廖不凡这个角色他喜欢的就是我要干实事，我要每天训练。为什么每天训练？ 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准备着，需要我的时候，需要特警的时候，我们就上。私底下或者是在戏当中，我其实一定要有个理性的去把它分开一些。希望是从开机到杀青，我一直是在那个人物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啊，那尽量去别那么深度的聊，那重心就放在了这个。 角色身上，这个剧对廖不凡也好，对阿如娜我也好，是改变很大，真的很大。烟准备啊！这个最大的挑战是，反而不是体能。 因为我要演廖不凡这个特警队支队长，所以我得要了解特警队是什么样，那支队长是什么样，政委是什么样，我觉得是我的难点。真的要演特警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剧组也特别好，让我们提前。

0: 半个月在厦门巡特警支队，我们每天在那儿训练，每天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就找人家真正的特警队是什么样，得要体验，不然凭空想象或者是以各种渠道去看个片子呀，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去体验体验。我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剧名叫《藏锋》，我认为就是谭燕跟廖不凡说的话，因为廖不凡的锋芒太多了，就稍微藏一藏，稳一稳。我跟谭燕之间有很多矛盾嘛，他是从宣传口然后到特警队，因为他没有训练过，就跟我们比的，但是在谭燕那里他也想证明我可以的。一开始不喜欢，慢慢慢慢了解彼此，
1: 这是热身。
0: 有个命案，有个炸弹，他要
2: 自己主动上一线。
0: 其实那一瞬间，在廖不凡心里，他真的做到。对，是廖不凡意想不到的。谭燕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拿命来救？他是担心他去参加任务之后，我怕他受伤。观众就是他说：“李阿荣那是反派专业户，好事儿。接下来，那就是看你自己，就像藏锋一样这样的正面的角色，怎么去把他演好、塑造好、诠释好，这才是重点。那不是观众的事，那是你自己作为演员你自己的能力的事。”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1: 小心身后！
12: 飓风队最近行动日益猖獗，不知道李主任后续有什么办法，不能容他们再乱下去了。
13: 76号潜伏在市井的人数远比搜督察想象的要多。
14: 出院？
15: 现在？医生说我得过几天才能出院。
14: 坐下来，姐，你要听你师父的。
9: 请关注《醒来》第五集。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为大同洋的光荣，干杯！
1: 干杯！

0: 陈开来，你出名了。
1: 喏，你自己看。
2: 这么小的字还能看见，真够烦人的。不喜欢给照片。
1: 可我喜欢钱啊，今儿我娶你了。
2: 会不会别人看到这照片，都以为我是汉奸？
1: 你不是就行，你在乎别人干嘛？那个，钱付了吗？
2: 没呢。
1: 那你得要啊。
2: 那现场那么多人，我怎么问呢？下回吧。
1: 行，拍都拍了，你就不要赌气，记得要钱啊。
2: 这李木生要知道我给这种事做宣传，会很失望吧？
1: 李木生之前不也经常给汉奸拍照？但人家在关键时刻可以为自己的信仰去死。如果李木生在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接下这份工作。等你足够厉害了，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2: 你要这么说，给他们拍照未必是件坏事啊。
1: 当然了，钞票哪有坏的？
2: 说不定这工作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1: 你又嘟囔什么呢？
2: 我说，这钱我必须得要回来。
3: 日本人想通过沉睡计划扩大细菌战的范围有关，我猜啊，他们就是想迅速结束战争。
4: 如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码沉睡计划的方式，现在对我们来说，
3: 这次机会

0: 我们这儿只有一个人，你们两个人在门口再加一组人，任何利器都不准带进来。
1: 是。
2: 方队长，看好哪一撇？
0: 这赔率低的，让人想睡觉啊！这种比赛你也懂。
2: 随便玩玩吧。
0: 还周日友谊赛马盛会，有几个人是来真正看马的？

0: 日本人过来造声势，还有那女的，她还要代表中方骑马绕场，这风头都让她出去了，这裤衩全是我们的。呸！
1: 乌泱泱一大群人啊，总得长在差事不好做。

0: 哎，香烟哎，香烟，香烟瓜子桂花糖。
1: 哎，老板，哎，可以今天
2: 我来一首。哎，

0: 全员准备，上台，瞄准靶心，开枪，瞄准靶心，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1: 私の馬です。名前はシェンジュン。
2: 神俊、綺麗、
1: 可愛いでしょ。
2: So handsome。
1: handsome。
3: 送给你。这张照片叫一个男人。谢谢。这个名字很好，一个男人，希望张真可以早点接受。
1: 你也不喜欢张真？
3: 谁会喜欢呢？
1: 我叫陈开来，是中国的照相师。
3: 我叫石田香太，星野博士的助手。请多关照，
1: 请多关照。

0: 陈开来，
1: 你的钱太难挣了。

0: 是凶手了，快走人！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1: 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已查清楚了幕后主使。

0: 这钢轴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惯用的。解毒剂已经送到人机医院，速度查，这是皮外伤，并无大碍。
1: 弟兄人，我已经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不要继续让我失望下去。
0: 我知道，潜伏在上海的乱党是将军的心腹大患。给我一个月，我必定铲除军董的特务网络。
1: 希望你这次做到。
0: 做不到，我立刻引咎辞职。
1: 不成功要谢罪的。
0: 好，不成功便谢罪。

0: 你居然严重了，你是栋梁，但现在伤害就是复杂，所以我让你四面做你的帮手。现在看来，我的神子没错，苏督察在这事情的表现，当真是女中豪杰。
1: 你是栋梁，大喜好邪，理应英雄相惜。不管你们存在什么恩怨，希望你就能以大局为重。将军，你误会我了，我苏督察并无恩怨。只要他伤好了，76号随时欢迎他回归。

0: 陈开来怎么样？
1: 医生说会尽力救治，
0: 找最好的医生。我不想让他死。
1: 明白。
2: 苏督察，方便进来吗？
0: 请进。
2: 星野博士一定要来探望你。
3: 啊，大丈夫です。
0: 星野博士，您的伤怎么样了？
3: 啊，没大碍。我体温速度加中度了。
0: 这是最好的解毒剂。
3: 每次见到速度加都有惊喜。
0: 星野博士，酒是可以止痛的，要不要试试？

0: 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血浆马上输完了，病人失血太多了，继续输。刚刚接受了伤兵，血库血浆都用光了。我不管，你们自己想办法，快！
1: 是。我是欧青血，随眼随输。 能救活吗？生死难说，虽然给用了解毒剂，但是失血太多了。
2: 抓紧，救活了才算救。

0: 陈开兰是躲在医院里，懒得卧病罢了吧。烟花病房在哪儿啊？啊，在这儿。你醒了，陈开兰，你醒了。花，你记好，必须万寿无疆。
1: 伤口，
0: 插好。我看你精神头挺不错的呀，有这么疼吗？那，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
1: 女士，请安静。冰花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现在还不能进食。
0: 什么没脱离危险期？我见你好得很。
2: 还是听医生的吧。

0: 吃一口，他发现不了。
1: 不吃。好吃吗？
2: 你饿不饿？要不你吃吧。嗯。
1: 他怎么会饿？一天到晚啥也没干，只会捧你说话。
3: 我确实不饿，已经不会饿了。
2: 嗯，气饱了。
1: 射中你的那是卡簧枪，也叫钢珠枪，是一种简易的枪械，一根小钢管而已，但是近距离也是有杀伤力的，十分隐蔽。这次算你命大。
3: 你知道的真多啊。
1: 都是有利公司的侦探杂志上看来的，我顶喜欢的就是霍桑探了。我这样的人也是很爱文学的。
2: 我想睡觉。
1: 行吧，那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了。哎，对了，杜黄桥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让我问你饿不饿，我要怎么告诉他？
2: 饿。
1: 他什么意思呀？
3: 他一定是想要知道身体恢复的快不快，越饿就说明恢复的越快。
1: 没想到这个瞎子那么狡猾的。走了，花给你留下了，这馄饨我带走了，你要不吃我自己吃了，快走。

0: 我让总务处给苏州塔准备了监办公室。我还是喜欢之前那间。
1: 那是临时的，苏州塔来太仓促，这间还没准备好。我倒觉得很好。政府部门节俭办公，我十分欣赏76号以身作则的态度。2000多留下，大里边陆军司令部每月30万运营经费。 估计又支付不起2000办公室。要花钱有拒绝花的记得，我们全力支持。司徒家在麻将江心的风采，令人难忘。查贪污固然重要，但最近郑东和红灯。

0: 行动越来越猖獗，我已经与南京江湖协调，司徒家若不先起，可以占据上海，协助李主任查治乱的。
1: 是。
0: 李主任，从今天开始的每一秒钟，如果司徒家的安全有所闪失，
2: 星野博社团队还有司徒察，从今天起再有什么闪失，76号负全责。
1: 对了，飓风队最近行动日益猖獗，不知道李主任后续有什么办法，不能容他们再乱下去了。
2: 我也有计划，司徒察，你就先养好伤，这些事情你不用操心。
1: 那就指望李主任手下那几个精英了。
2: 76号潜伏在市井的人数远比苏督察想象的要多。
0: 李主任已经承诺我，将在1个月内将猖獗整顿在上海的特务网络。
2: 飓风队如此猖獗，再不除，我这个主任也没脸坐下去了。
1: 军统那个王牌财神有眉目了吗？
2: 马上就有结果。
0: 王牌，李主任也有自己的王牌吧？
1: 那就要比比谁的王牌更厉害了。

0: 醒了啊。
1: 嗯。
0: 出院。
1: 现在？医生说我得过几天才能出院。
2: 医生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从现在起，你要听你师父的。
3: 早看出来你装瞎了，装得太敷衍了。
2: 少啰嗦。

0: 五驾戏四，今日天气晴空，不免带我出门玩耍。
1: 新式婚纱，老板娘还会唱越剧啊？
0: 我会的多着呢。
1: 可惜啊，今天没有人弹三弦了。
0: 老瞎子就是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给赵公子准备特别间，再来一套扬州修脚。
2: 来喽。
3: 赵公子，我在里边等你。
1: 今天老板娘有点不对劲吗？
0: 哪里不对劲？
1: 比往日慵懒，越发有魅力了。
0: 你呀，
3: 男宾一位，特别间里边请。
4: 我这个可比医院开的那些管用。你要相信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
5: 但是好疼啊！
4: 这点小伤痛算什么？打起精神来，以后要面临的可比这个要狠得多。
5: 什么意思？

0: 在76号好好干。
1: 我就是去给搜狐啥拍拍照片而已。
0: 我有预感，你在。

情况。

0: 师美图，知恩图报，真君子。昨天没见到你吗？去其他店里面赚外快了。
1: 哟，赵公子，你是把这儿当旅店了？
0: 仙玉来可比旅店舒服啊。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
2: 崴脚可是大事儿，江郎中的祖传秘方，擦两天就好了。
0: 崴个脚可以心疼成这样？老板娘养了一群知恩图报的兄弟，好福气。
1: 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是互相的。
0: 走了。
1: 嗯，不远送。
3: 客官慢走啊。你慢走啊。
2: 你这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日后可得当心喽。
0: 老板呢？
4: 我就是老板。
2: 赵科长，
4: 我已经招了风。
5: 多亏你救了我的小命，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0: 是你命大。
4: 那是我们福大命大，接下来你看好了，就是我们发财的日子。
0: 你橱窗里照片拍得不错，怪不得苏督察认准你拍照。
5: 我也觉得拍得不错，

0: 慢点，慢点，慢点。来，
1: 来，哎，哎呀，有了，哎，
2: 头一回见他喝那么多。
0: 看你大难不死，他高兴吧？我来照顾他，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哎。

0: 说你的秘密，给你的药没用吗？ 自己包的，嗯，你这样下去会感染的。军统只教杀人，不教自救，你的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
1: 心烦死了，
2: 老爷，
1: 打住！
2: 他

0: 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可以直接问，不用偷偷摸摸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0: 你做的，跟着我，你愿意吗？
1: 学会了吗？以后每天都要像这样换一次药。谢谢。
0: 不用谢，我欠你的。

0: 早知道你这么厉害，我当初未必会救你。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原145师五团三营营长窦黄强。那现在呢？现在我是保护你的人。
2: 哎，来，多看这儿啊，多看这儿，低点头，笑一笑，行不行？看这儿，好，慢走啊，谢谢啊。金毛，我出去一趟。
3: 干什么去？
2: 你看店啊！
3: 啊！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
2: 你是。

陆生，你讲你从未来过上海，如果有一日你来了，我定要带你好好逛一逛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家弄堂口有许多小商贩，售卖萝卜干、小馄饨，还可食一碗泡饭。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这里的黄昏最是美丽，希望有一日与你并肩站在桥上看看夕阳。吃蛋糕要去凯司令，这里有一种以法国皇帝命名的蛋糕，拿破仑，多层酥皮，中间

0: 边夹着鲜奶与吉士酱。
1: 这个能要半块吗？
2: 我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慢一点。
9: 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8: 怎么着？
19: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0: 吧？应该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21: 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
22: 这是哪儿啊？
23: 远东株式会社，星野先生住在这儿。
24: 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23: 欧阳小姐，你好。
25: 主任，二弄来人了。
21: 什么人？
23: 一个女人。
21: 赵天，拦住他！
23: 你知道我怕疼，给我一枪吧，
21: 我会救你的。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
1: 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8: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9: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2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2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
2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29: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3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0: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3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3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3: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30: 说信仰是什么？
3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35: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36: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37: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38: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3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41: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42: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43: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40: 我可以。
44: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45: 我的角色被换了，
46: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44: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47: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46: 为了未来加油。
48: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4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0: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50: 人已经带回行军室了，
51: 请苏督察来一趟，还有那个照相的。
52: 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还不是屈打成招。
0: 快死了。
1: 你激动什么？
0: 你当初也这么冤枉我的。
1: 在这种地方工作，良心过得去吗？
2: 请关注醒来第六集。
1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9: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尝尝吧。
1: 嗯，好吃。你也尝尝。
0: 为什么要走信上的路线？
1: 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你。我猜你在找那个人，应该会来信上的地方。
0: 找我干什么？
2: 我现在在给76号的苏门、苏督察做事。
0: 我知道。这个人是石天祥太。

0: 哦，他好像是星野博士的助手。
1: 之前跟你师父通信的女人叫欧阳，她曾经也是星野的助手。我们之前想通过李无胜的关系联络到她，但是后来你知道的，断了联系，一直联络不到。
0: 他们通信没有地址吗？
1: 他们之前的全部信件都寄往了欧阳所在的慈善组织，但是他现在不在了，下落不明。
0: 哦，你们想通过石田找到欧阳？那这个我们找见欧阳干什么？这个星野博士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2: 明白明白，不多问不多问，
0: 你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他，一定。

0: 我想跟你学，怎么突然变卦了？想像你一样，有点本事。那你得叫我一声师傅。什么都没教呢，就想当师傅。你先告诉我，你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
1: 不能领，M1910
0: 号称滑口卤子，能装6发9毫米的子弹，一斤2两重。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我拜师总得有门派吧？你不用管，你只管学。我猜你是姓蒋的。
2: 要不然你不会杀郁金香？
1: 跟你说不用管。

0: 指挥了。
1: 嗯。
0: 10秒钟之内把它装回去。
2: 什么？
0: 怀表你都能装起来，装一把枪又算什么？

0: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1: 相机能杀人吗？
0: 相机能记录真相，比杀人厉害。
1: 别傻了，你忘了藏狗连对你用刑了。相机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记住，枪，只有枪才能保护自己。
1: 你有病吧？
0: 这才刚刚开始啊。

0: 给你买个新的吧。
1: 你不是还欠着债吗？记住，这个世道两样东西最重要，
0: 枪跟钱吗？

0: 苏督察，这么悠闲，赵相馆生意不怎么样了？还是苏督察工作赚得多，就是有点危险。今天就带你去一个不危险的地儿。去哪儿？
1: 今天拍时装照啊！
2: 别废话，跟上。

0: 这是哪儿啊？
1: 远东株式会社，马场照片带了吧？
0: 啊。
1: 星野先生住在这儿，他想亲自见你，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0: 瞎子算得够灵的。
2: 瞎子是谁？

0: 感谢陈先生的英勇表现，令我敬佩。
1: 人命攸关，换做谁都会这么做的。
0: 加一杯，敬陈先生。
2: 干杯。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侠客心证。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那么透彻吧？侠客什么意思？将军，要不您解释一下？侠客のことだ。例えて言うなら清水の次郎長一家のようなもんだ。小陈，照片呢？星野さん，我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どうぞ。

0: 我一定会好好见长的。
1: 干杯！
2: 哇！干杯！
1: 干杯！

0: 真怀念啊！看到你了。哎，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1: 气质很特别，一眼就能在照片里注意到她。因为她是中国姑娘，
0: 哦，美丽的中国姑娘，你们看起来很熟啊。
1: 我想念她，还有申建宝，玉兰花。
0: 他还请你吃过生煎呢，是的，
1: 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包，是吗？哪家呀？我也想尝尝。抱歉，上海的路很多，我记不住了，只记得。 对面长满了梧桐树，到了秋天，落叶铺满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金黄，很美好的回忆。
2: 哎，
3: おい、石田、何やってんだ、こっち来て飲め。
2: 何やってんだ、あいつは。

0: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吃蛋糕要去凯司令。
1: 一条一号找。
0: 门口的玉兰开了，我看着窗外，就可以回到学生时代。
2: 应该是这儿了，还有人住呢。
1: 走吧。
2: 不是找欧阳吗？怎么不进去？
1: 这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2: 哦，那我们后面怎么做？
1: 我会处理的。
2: 又把我甩了？
1: 什么甩了？暂时不需要。
2: 我知道，你就是卸磨杀
1: 驴。
2: 这比喻好像也不太合适啊。
1: 为了你好。
3: 你又死哪儿去了？
2: 你钥匙呢？
3: 丢掉了。
2: 走吧。又去哪儿啊？
3: 天天乱跑不赚钱，我得努力跳啊。这个家全靠老娘我。
2: 哎呀，大半夜别折腾了。你折腾什么呀？
3: 今天我生日了。我十分迫切地想吃馄饨。
2: 你一年有300多个生日。
3: 你果真是个顶聪明的人。哎呦，我鞋掉了。我另一只鞋还在外头呢。杭州城竹竿巷的那个算命的海半仙说了，我五行缺冬，你城里面有一个冬字，所以你就是我的人了。
2: 你奶奶是海半仙啊？而且五行里面有冬吗？
3: 五行难道就不能有冬吗？
2: 有冬有冬有冬啊。
3: 我想我奶奶，想我爸爸，我和影宝，你们完全可以放心的呀。
2: 行了，睡了。嗯。

0: 皇上，我跟金宝是清白的，你放心，他是我老板，也是我好兄弟。知道了。
1: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手啊？你怎么好这样讲呢？这种事情要慢慢来的。你老这么被动，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更何况他现在还不喜欢你，也不是一点不喜欢。
0: 你想啊，他连我爱吃馄饨都记得很清楚。大哥，那是他自己爱吃馄饨，他老是骗你。我不准你这样讲的。
1: 行，
0: 总之，你要是真喜欢他，别放弃，别辜负他，一定要让他幸福，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我看这世界上也只有老兄你可以受得了他了。
1: 你是真有耐心、性情和雄心。听他讲，你是他表兄弟，你作为表兄弟，怎么好这样落井下石说他呢？
0: 表兄？
1: 啊，
0: 我是他表爹。

0: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我是慈济会的，我姓沈。请问欧阳小姐在吗？
0: 稍等一下。

0: 欧阳小姐，你好。
1: 沈小姐，请坐。这边请。没想到慈济会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您之前为我们捐了很多次款。不过您很久没有去了，会长让我来看看您。
1: 确实，很久没有同你们联系过。
0: 谢谢，
1: 请坐。
0: 欧阳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1: 没有，不过是之前出了一趟远门，去我房间端些糕点上来。
0: 是。
1: 喝茶。
2: 姐。
3: 主任，二儿弄来人了。
2: 什么人？
3: 一个女人。
0: 慈济会要举办一场慈善拍卖，想邀请您参加。
1: 打个电话就好了呀，何必辛苦你再跑一趟？
0: 不辛苦，顺便来看看您。
1: 有心了。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对了，沈小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慈济会？
6: 高科长，
7: 什么任务？连我这号人都用上了。
6: 抓共党，人手不够，帮帮忙，辛苦。

0: 抱歉，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印象。
1: 我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去了。
0: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
1: 嗯，搭电车来的。
0: 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
1: 不用麻烦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0: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的。
2: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
1: 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哎，雨这么大，沈小姐不如等雨小些再走吧，顺便留下吃个晚饭。
1: 我倒是不饿，来之前吃了些生煎。
0: 楼下那家吗？
1: 卖相倒是不错，可惜味道不太行。
0: 嗯，是呀，我吃这味道也是不大行。
2: 这里有家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店，只因为它开在家门口。
1: 那我们改天再约着一起吃些好吃的。

0: 你这次记大功了。
1: 我做的算不上什么，是主任高瞻远瞩，谋略得当，提前做了防备。
0: 去财务室领800块奖金。
1: 谢谢主任。苍队长好。
2: 主任。

0: 人已经带回兴趣室了，
1: 请苏督察来一趟，还有那个照相的，
0: 叫他来干嘛呀？

0: 的，还挺年轻的。
1: 他们习惯伪装，不能被外表所蒙蔽。
0: 怎么抓到的？
1: 人是赵科长抓的。赵科长在后勤科实在是有点屈才。
0: 看来赵科长这次要立大功了。
1: 苍队长，看你的了。
2: 明白。
3: 我说，
2: 什么？
3: 我说，
2: 好，是不是共产党？
3: 我是。
4: 你去找欧阳做什么？还有没有同伙？
3: 我是紫金会的义工，我去找欧阳送请柬，没有同伙。
4: 这么说就不对了。
3: 没有同伙，没有。
2: 反正到最后都得找，啊，何必受苦呢？
3: 我说的是真的。
2: 不说实话，对不住了。
1: 闻到了吗？
0: 什么？
1: 共党的味道。那很快就要开口了。
2: 你都承认了，那何必还硬撑着呢？姑娘啊，
3: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0: 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没什么区别吧，还不是屈打成招。李主任，请我来就来看陈月阳。
2: 主任，那
0: 他给欧阳送了个请柬，你们就抓了他，并没有其他行为，是这样吗？
1: 表面上看是，但这里面另有玄机。审讯是个花时间的工作，我们不能太早的下决定。只要人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成。
0: 这个欧阳到底是什么人？
1: 与沉睡计划有关的人。
0: 你们怎么发现他通共的？
1: 那你只能问宁泽了，我只负责抓跟他有接触的人。

0: 真是高啊。万一那个女的真的是个义工呢？
1: 苏有啥，你不用担心，请相信我的直觉。

这凶手，所以你们就在他家设了个局，请君入瓮。李主任。

0: 叫你过来是拍照的，拍下他最痛苦的瞬间，不是让你傻站那儿。你到底懂不懂拍照？
1: 不懂。
0: 吓着了吧？知道之前我对你多温柔了吧？啊？
1: 赶紧拍！
2: 走开！
0: 你喊什么？
2: 你看看他，他快死了！
0: 你激动什么？
2: 因为你冤枉他了。你看看他，多可怜！你当初也这么冤枉我的！
0: 你现在是在同情共党，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绑了？
2: 绑吧！
0: 好不好？
3: 啊！还多少事情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
2: 王八蛋！
3: 赶紧走！
2: 王八
3: 滚了！别在这里捣乱！
2: 我告人！
0: 我还有肚子活呢！
3: 好了，赶紧办正事，别让苏督察看笑话。给我弄醒！
4: 是。

0: 接下来在杭州，我们要假扮夫妻来掩护身份。
1: 白头之约，红叶之盟。可惜是假的。
0: 我们不需要相约到白头，只希望能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如果我暴露了，你一定要给我一枪。我很怕疼，我可不想把你供出来。

0: 跟你讲了，上海不好混。
1: 在这种地方工作，良心过得去吗？
0: 过不去的时候就去一个地方。

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4: 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
5: 我表现绝对是好人。
6: 我告诉你，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7: 搜敌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
8: 快点唤醒雷峰塔。
9: 你好，雷峰塔。
8: 准备行动。
10: 怎么回事？人去哪儿了？
11: 被遣返了。
12: 除了我们，还有谁会救苏迪啊？

0: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3: 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
9: 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5: 上吧。
16: 上吧，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4: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

0: 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 丽姐这么一操作，钱又给转回来了。
3: 名额为零。
4: 我们现在过得乐乐呵呵的，你不要打扰我们。
5: 你总得让我这个当妈的见见他们吧。
6: 我不去，
7: 他回来干什么？
8: 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有妈。
9: 别这么说话，兰兰。
10: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6集。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智界 V 九，
1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开会还鬼鬼祟祟的，肯定是去找马小芬去了吧？
1: 这么快就挂了，别人家不高兴。
2: 哎，是橘子，兰兰是不想在我那亲家家住了。这个橘子说啊，他那个酒楼啊有一空房间，哎，就是让兰兰到他那儿去住。
1: 什么橘子苹果？谁是橘子？就是昨天接我电话的那个女的吧？
2: 啊，咱们说点正事儿，啊。你上次帮我赎回那相机是12000块。
1: 我也没有急用。你拿着吧。
2: 哎，那不行，那钱的事儿咱们得说清楚了，一码是一码。
1: 你现在跟我分的可真清楚啊。
2: 哎，不是。你手头也不宽裕，咱俩谁跟谁呀、啊、我还不了解你吗？
1: 你了解我什么？咱俩谁跟谁呀、啊？咱俩现在到底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1: 朋友关系？普通朋友关系？许多金，你说，咱们两个的事，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小芬，我看咱们还是做一般的朋友，我配不上你。

0: 怎么样啊？阿姨说的没错吧？
1: 包你满意吧？
0: 想吃什么呀？就跟龙夏言语，我不光管你住，我还管你吃呢。
2: 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3: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什么都别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在这儿住。
1: 过不了多久啊，你爸也来我这大酒楼掌勺了。兰兰，也不知道为什么吧，我第一次见你啊，我就觉得特亲切，就好像啊是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2: 我见你也挺亲切的，而且你现在这么照顾我，还给我这么好的房子住。哎，要不然这样，我认您当干妈怎么样？
3: 不行，你认了干妈就当不了亲妈了。
2: 亲妈？
4: 小程，小程，小程，你别生我气了，我错了。你好，
2: 有点脏。
4: 你好，这个房间客人一早就退房走了。
2: 退房了？
4: 嗯，一早就退房走了。

0: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我真的不能再连累你了，我走了，别再找我了。
1: 你就这么走了吗？永远不再见面了吗？
0: 等我把钱追回来，我们还会再见的。
1: 那如果你没有把钱追回来呢？
0: 那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0: 王先生，您需要找一位什么样的配偶？
1: 身高、体重、年龄、星座、血型，还有外貌，都要和你一样。
0: 就非要找的话，我建议您去比较大的相亲网站碰碰运气。
2: 你这不是把我往外推吗？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哪敢呀！您是我们这儿大财主 ，VIP 客户。我只是跟您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状况。
1: 兰兰，
2: 咱俩就不能好好聊聊吗？
0: 我这不是在跟你好好聊天吗？还有啊，你别叫我这么亲密，请叫我许小姐，我跟你没那么熟。哦，王先生，您看了这么多资料，有您满意的吗？
2: 都不如你好吗？
0: 哎，您可千万别这么武断，人啊，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王先生，如果您实在是找不出您满意的，我建议你别在我这浪费时间。
1: 不，我就认准这儿了。你给我资料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要见，而且你要全程陪同。
0: 耍无赖是吧？
1: 这不是你们公司对金卡 VIP 客户的专属服务吗？而且你们老板已经答应我了。

0: 喂，小程。
1: 来的挺准时的呀，让你们老板接电话。
2: 喂，徐小程，我们来的是很准时，可你却迟到。
1: 我没迟到，看看你身后的天台。
2: 徐小程，你离我们这么远，怎么当面交易啊？
1: 当然可以交易。

0: 还真有一手，跟我玩高科技。
1: 喂，徐小成，我是诚心诚意跟你做交易，你却想出用无人机运送银行卡，你这是对我完全不信任呐！
2: 你骗我多少次了，还有脸说信任？别啰嗦，
1: 赶紧把银行卡放在无人机上，我查完账自然会把U盾给你。
2: 可以，
0: 把银行卡给粘在无人机上吧。
2: 好。

尾号4894的借记卡余额为660万元整。

0: 校长，你的钱一分不差的都转到你的账户上了吧？
1: 那就请你把优盾用你的专机送过来吧。

0: 来了，哎呦，说，尝尝。哎呦，哎，小程啊，
1: 喂爸，
0: 好消息，钱追回来了。
1: 啊？钱都追回来了？真的假的？660万全部追回来了。
0: 哎，你，人家没骗你吧？我说。

0: 你人怎么样啊？
1: 人好着呢，能吃能喝能蹦能跳。
2: 葛成啊，真有你小子，还真让你把钱追回来了，你真行啊！
3: 这样，你把你的账号还有开户行发给我，我马上打给你。
2: 好，好，我这就把卡号发给你啊。好了，好了，哎。
4: 干杯！
5: 啊，高，老板就是高。徐小成那傻小子还真以为卡里边有600多万，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丽姐之前悄悄对他手机动过手脚，这么一操作，钱又给转回来了。
6: 骗到手的钱怎么可能再还回去呢？啊？
7: 您尾号4894的余额为0元。您余额为零。
4: 为零。
7: 为零。
2: 来人！来人！你想什么你？
6: 再过两天，集团就要召开年会了，你这次干得不错。也可以参加了，
0: 谢谢老板。哎，哎，成，
8: 阿哥，
9: 我被骗了，钱被转走了。
2: 啊，钱让骗就转回去了？不是。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
0: 怎么了？
2: 钱让骗子转过去了
0: 啊！我这，哎呦，我又说，您没事吧您？

0: 徐志，练臂力呢，您这真是要参赛啊！哎，
1: 我看小程现在这一时半会儿是追不回来了。我报名参赛了，第九幺零号。
0: 不是，这都九百冒头的选手了，那参赛的人不海了去了？不是，您要想拿第一，那是白日做梦。哎，
1: 只要有登天的路，哎，我就得往上走。
0: 为了把你的钱还上，我就是爬，我也得爬到天上去。
1: 您呐，别摔个粉身碎骨。叔，您还赶紧醒醒吧。等小程回来，让他帮着法院追债，还能来个宽大处理。我这钱呢，能追回一半就不错喽。
0: 您放心，大侄子，不管法院能追回多少钱，那剩下的，我跟小程啊，肯定给你补上，还给你。
1: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你吃剩下的饭，我扒了两口就够了。不是，您白吃我这儿，还要白吃我的。
0: 你算算呢，大侄子，你找我这样一个大厨，每天给你做饭，那月工资怎么也得万八千的，我吃你几口剩饭，那算不了多少钱。
1: 哎，不是，又给我绕过进去了。那什么，让您跟那个左青青。
2: 双茂成，我女友的事儿，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3: 这我得跟我女儿兰兰说，他们俩是闺蜜。你放心，过两天我就给你回信了。
4: 我跟你说啊，你得让他抓紧了，他要是不同意的话，那你也别住我这儿了。
2: 哎呀，你可别威胁我们大侄子，
1: 抓紧了啊！
3: 哎哎，我们家光拆迁就分了七套房，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他这个人怎样。 过去我也接触过一些相亲的，哎呦妈呀，都是些什么奇葩！他们都图我有钱有房有车，哎，我有钱有房有车是我自己的呀。
5: 对对，
3: 想占我便宜，我得拿出点诚意和服服帖帖的态度。你说是吧？
5: 对。
3: 结果没有一个经得起我的考验，他们说我彪悍，嫌我没素质。
5: 魏侯女士，您觉得这个资料上的王子科您还满意吗？
3: 瞅着照片呢，觉得长相还行吧。不过现在的照片 P 的太厉害了，一会儿见真人再说吧。哎，这位就是，就是他，我等的就是他。
6: 哎，我说，你发财了，还要来五星级酒店见面？我，人家住这儿，非要见见。
1: 我有那么大魅力吗？谁呀？
6: 我保密，你跟我上楼吧。啊，这人你熟得很，走。
1: 谁呀？
7: 人啊，我给你带来了，你慢慢聊啊。请进，
8: 许哥，
7: 请进。
8: 这么些年没见，你可是老多了。你这话说的。 我也没见你比我年轻多少，有事说事儿。我现在忙得很。你看你啊，老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怎么说，我也是你过去的妻子，你就不能坐下来和我好好聊一聊啊？坐吧，坐呀。 什么事儿？说吧。
7: 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那
8: 看来事儿不小啊，特地飞回来这么老远。什么事儿？
7: 是这样的，现在我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可就是这么些年，我和葛麦斯没有孩子，所以我们两个商量决定。
3: 大城、小城，还有兰兰，可以和我到葡萄牙定居，继承我的财产。
0: 啊，你们俩商量就把这事儿定了，那你没问问我的意见？
3: 我这不是特地飞回来和你商量吗？
0: 那就不用商量了，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那不代表孩子们不同意。
0: 我说你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什么事儿你就想着你自己，孩子那么小，你都能忍心走。那现在你跟那个戈麦子，不是，你跟那戈麦斯有钱了，想起来要把孩子带走，给你们养老去。你想的太美了，你。
3: 我怎么想的太美了呀？我不就是想让孩子们继承我的家产，过荣华富贵的日子，这跟养老扯不上关系。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行吧，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能答应？
0: 不是你让我卖孩子呢，你啊？啊，你想跟我做交易啊？你这不打我的脸吗？也打你自己的脸啊！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别照着这个上面填啊！啊，别着急，别着急，有不懂的问我啊。来，这是你们两个的，
2: 谢谢。
1: 照着表格上的提示都填好啊。
2: 好，谢谢。
1: 来，给，有不明白的问我啊。
2: 谢谢。
3: 给我一份，老师给我一份。
4: 谢谢，辛苦了。
1: 这是你的，
5: 小芬姐。
1: 你是？
5: 哎呦，我是橘子。
1: 橘子，
5: 咱俩通过话的，你给许哥打电话，就是我接的。
1: 哦，我想起来了。你好，
5: 您这儿招模特，算我一个呗。
1: 你先填表格，一会儿参加考核。
5: 啊，还要考核啊？
1: 别紧张，就是跟着音乐走走模特步。

0: 那个我就不用了吧，咱又不是外人，再说我是许哥推荐过来的，以前经常提起过你，还经常夸你呢。
1: 你跟他很熟啊？
0: 嗯，许哥人不错，是我的菜。
1: 你的菜？
0: 啊，就是挺对我路子的。你看咱都这把年纪了，能遇上一个对上眼的不容易，你说是吧，小芬姐？
2: 你就收下我吧，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你先填表格，一会儿参加考核，你要是行啊，我一定投你的票。嗯，行，不就走猫步吗？我一会儿啊，保证惊艳全场。
3: 好啊，祝你成功。嗯，
2: 你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可孩子们那也是我亲生的呀。当年我出去那也是万不得已。 我跟你过那个穷日子，我实在是看不到希望。这些年我在国外，你以为我容易啊？我是硬撑着。我就是想，我有能力了，我把孩子们都接出去，过上好日子，绝不能让孩子们过我们当年那种吃苦受穷的日子。你怎么知道孩子们跟着我就吃苦受穷呢？你多少年没回国了，啊？
3: 中国现在多好啊！那葡萄牙巴掌大的地方，你再有钱能怎么着？我们现在过得乐乐呵呵的，你不要打扰我们。
2: 我怎么打扰了？我不就是想让孩子们都过上有钱人的日子吗？
3: 你以为你有钱就能把孩子接走啊？这么多年了，你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那亲情都不在了，你说接走就接走啊？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2: 你凭什么代表孩子们的意思啊？ 如果他们当着我的面亲口拒绝我，OK，
3: 那我也就认了。那你说吧，这事怎么办？晚上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2: 你总得让我这个当妈的见见他们吧。哎，你鼻子底下长着嘴呢，你自己去问他们。许多金。 在我最好的青春年华，我给你生了三个孩子，我对得起你们老许家了吧？我不远万里飞回来，我就是拜托你把孩子们给我约出来，和我吃顿饭。这个要求不够吗？你为什么就这么为难我呢？你
3: 吃饭就说吃饭的事儿啊。 别说给我们老许家养了三个孩子，养了三个孩子你也没管呢，对不对？说这都没用，现在就说吃饭的事儿。你说在哪儿吃，什么时候？你说吧。
2: 那你答应了？
3: 我答应你跟孩子们见面。至于孩子们想不想跟你走，那是孩子们的事儿。

0: 你好。
1: 你好，健身吗？
0: 啊，不健身。咱们这儿招陪练吗？
1: 好，陪练啊，我带你去。来，走吧。
2: 牛哥，这人陪你们陪练。
3: 牛哥。
4: 乔先生吗？
5: 是我的陪练，一般很难扛过两个终点。瞧你的身板，估计一个终点都够呛。
3: 陪练一场多少钱啊？
5: 一次200，三个终点，你行吗？
3: 我试试。

0: 哎，看来是练家子，你怎么不还手呢？
1: 不是来陪练的，就是挨打，不能还手。
0: 没事，跟我陪练，可以还手，不然不刺激。哎，咱俩实战一局。
1: 得罪了牛哥。

0: 大哥，没事吧？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以后你就是我的陪练了。
0: 谢谢牛哥。

0: 喂，爸。
1: 大成，
2: 你妈从国外回来了，她说想见你们一面。
0: 什么？她回国了？
1: 啊。
0: 她回来干什么？
3: 我不去。
0: 谁爱去谁去。
1: 大成，别说气话了啊。
2: 你不管怎么说，她在国外这么多年也不容易。
1: 她不容易。
0: 她走的时候倒挺容易的。这么多年对我们不管不问的，现在他说回来想见我们，他想见就见，他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见他。
2: 你就别说气话了。虽然这么多年他没太管你，但是他毕竟是你们亲妈呀，你听爸的，去见他一面啊。
1: 就算我求你好不好？
0: 行，爸，这可是你让我去的啊。
2: 那个小程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他说啊，别跟他说小程被人骗了的事儿。
0: 我跟他说得着吗？我都不想跟他说话。对了，爸，小程那边啊，你也给他打一电话。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我听我弟那意思他不太愿意回来，您就说您想他了，然后呢让他赶紧回来。他一个人在外边，我总提心吊胆担心他一个人。
1: 我知道我知道。
2: 那晚上6:30啊，在灵宝大酒店啊，一会儿我再跟兰兰说一声。好了。

0: 兰兰，
1: 兰兰，爸，
0: 哎，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哎，爸来是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妈从葡萄牙回来了。
1: 谁？
0: 你妈，杜岩，她要见见你们。
1: 谁是杜岩？我不认识她，我也没有妈。
0: 不管怎么说，啊，哎，他大老远回来了，你去见见他。你哥已经答应了。
1: 我凭什么要去见他啊？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妈，我干嘛要去见他？是谁我都不认识他。
0: 别这么说话，兰兰，你不管怎么着，他是你亲妈。
1: 他配当妈吗？他走的时候我4岁，小生才2岁。这个世界上有妈会把孩子扔下说走就走的吗？他想回来见就见，他当我们是什么呀？我只知道从小到大，是您又当爹又当妈，把我们3个拉扯大的。他现在回来说想见我，我们要去见他吗？我不去见他，我也不认识什么杜爷。
0: 那你看，反正爸劝你去见见，不管咋地，他是你亲妈。
2: 徐大哥，
3: 哎，
2: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没想到你人就来了。咱俩呀，真是心有灵犀啊！
3: 我过来看一下兰兰，你不是说想让我在这当厨师吗？我也过来看一下。
2: 太好了，走，我带你参观参观。这边，你看他这边啊是包间，
3: 啊，
2: 这边有2个小包。
3: 你这酒楼不小啊，挺好的。那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2: 谁说没事儿了？你还没跟酒楼啊提点意见呢。再说都犯。

0: 点了，怎么也得吃饭再走啊！哎，
1: 饭就别吃了。
2: 哎呀，酒菜都准备好了，你还得尝尝咱的菜，再吃点招什么的，啊！
3: 走，咱们去包间啊！我再陪你喝两盅，快走。

0: 你也要去？
1: 啊，
0: 不是，你去干嘛去？你都没见过他，再说了，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1: 我就是没见过才要去啊，不管怎么样，他也是我前任婆婆吧？这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更何况就你这性格，三竿子打不出一个屁，我不陪着你，你能行吗？
2: 大权大权，没你不知。
1: 豆豆啊，那个一会儿爸爸和妈妈要去见你奶奶，你乖乖听你外公外婆话啊。
3: 是要去见我妈奶奶吗？
1: 不是，是你前任奶奶，也是你亲奶奶。
3: 哦，
1: 那走吧。那个爸，我们要出去一趟，明天再来接豆豆。
4: 我饭都做好了，
1: 不吃了。
4: 哎，又做多了。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走吧，走吧。
3: 爸爸妈妈再见。
1: 作业要做的啊。
5: 喜哥，来，我敬你。
6: 哎呀，这大白天就喝酒啊？
5: 喝点吧，啊，少喝点，干杯。徐哥，
6: 嗯，
5: 你给我说说啊，我这个酒楼啊，它为啥就不景气？
6: 我还没来呢，我就跟你说，哎呀，不合适吧？
5: 合适啊，我就是想听听你的真知灼见。嗯，
6: 行，那我就说说，你这酒楼硬件啊挺好的，但是呢，这酒楼啊，招牌菜不能太多了，太多了就不叫招牌了。你那个就挂着那个菜品的那照片我也看了，有点老旧，哎，应该重新拍一下那些菜品的照片，给这顾客以新鲜感。
5: 对对对，我明儿我就请个摄影师过来重新拍照。
6: 不用，我呀虽然是个炒菜的，但是我会摄影，我学过，业余的市级摄影比赛还拿过摄影冠军呢，我给你拍。
5: 哎呦，我许哥真是多才多艺啊！来，我再敬你一杯。
6: 来，
5: 哎呀，许哥，你能来我酒楼啊，我特高兴。还按之前说好的，每个月给你300。
6: 谢谢谢谢。

0: 好像就这里面。快点啊！
1: 大成，
0: 啊，那个阿姨您好，我是大成的媳妇儿。

0: 阿姨这次来的比较匆忙，
1: 也没准备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2: 哎呀，阿姨怎么买这么多？谢谢啊，太客气了。
0: 大成，大成啊，这个表呢是纪念版的，全球只有200只，妈觉得你戴的挺合适的，我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3: 我不需要。
2: 哎，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哎呀，限量版，他见都没见过，看看限量版啦。
0: 哎，那个小程怎么没来啊？
4: 小程啊，去追账去了。

0: 可能今天都回不来。
1: 追什么账啊？
2: 你别胡说。
0: 啊？
2: 没什么，他就是出差，也许他自己根本就不想来。
0: 哎，那个兰兰呢？兰兰怎么没来啊？
3: 叫了，那个可能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差不多了。
4: 啊，嫂子。
3: 哎呀，正说你呢，兰兰。
5: 兰兰。兰兰。
4: 啊。
5: 来，咱们吃饭，来过来。咱们吃饭。
4: 没事，我坐这儿就行。
5: 也行。
3: 阿姨来，坐坐坐坐。
5: 嗯
3: 嗯。来，阿姨坐。
5: 哎。你也坐。
3: 哎。
5: 太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今天我点的这些菜。不知道你们爱吃不爱吃
6: 啊？
5: 好，其实这个菜不重要是吧？最主要的是咱们一家团聚了。来，为咱们家的团聚干杯！来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来，
3: 阿姨干杯！来，哎，身体健康啊！
5: 嗯。
7: 许哥啊，你能来我酒楼啊，我特别高兴。以后啊，我负责把人往酒楼里拉，你就负责拿住客人的胃，咱生意没个不好的。哎呦，我觉得咱俩真是有缘分，来抱一个。
8: 哎，算了，外国礼节咱就免了吧。那咱握个手吧。嗯。

别喝了，妈，别喝了，别再喝了。芳梅，你能叫我一声妈，我很高兴。啊，妈很高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这么些年我在国外，我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 我是想挣更多的钱，让你们过更好的日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7: 妈有钱了，接你们都出去，继承财产。
8: 我们不会去。
5: 今天这顿饭不是我想来的，是我爸让我来的。
9: 方梅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直接表态要去葡萄牙。
10: 首届全民都爱吃选拔赛即将开始。
11: 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雪兰兰。
12: 你们太过分了，
5: 白红姐，喂，你是不是疯了？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7: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6: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1: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1: 我不支持。
1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5: 我担心你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6: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慧，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8: 你干嘛那么巴结她？有钱的女人多了。

0: 你管人家都舅吗？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
1: 妈妈是爱你的呀。小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妈妈。那个时候你在哪儿？
2: 你到底跟孩子们说了我些什么？他们一个一个的把我当仇人。
1: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27集。
3: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1: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0: 这么些年，我在国外，我不是完全为了我自己，我是想挣更多的钱，让你们过更好的日子。我不想让你们再过我和你爸爸那种缩手缩脚、紧巴巴的日子了。现在好了，妈有钱了，妈有能力了，妈在国外还有很多财产。可是，你们都不在我身边啊！我不想百年之后这些财产都落到别人手里。我就是想啊，接你们都出去，继承财产，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再把生意做大，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愿望啊！
1: 啊，那个，这是好事儿啊！哎呦，天大的好事儿啊！那个，妈，我跟您说实话啊，我原来还想着以后只要有点条件，我想把我家豆豆送出国去上学，这一下，这是梦想成真啊！谢谢啊，我们去，我们全家人都去。
2: 我们不会去的。
1: 别把话说死，妈。

0: 回家再商量商量啊。
1: 没什么可商量的。这个人当初走的时候跟我们商量了吗？是许多金我爸把我们兄妹三个人含辛茹苦的拉扯大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回来要把我们三个从爸身边接走，他安的什么心？
0: 妈现在是好心。
1: 好心？私心吧，自私的心。
2: 妈怎么自私了？妈所做的一切，受的一切苦，遭的一切罪，受的一切委屈，我都是为了你们呢。
3: 为了我们？
1: 你当初要是为了我们，就不会头也不回的走。我们现在都长大了，你也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4: 不，
0: 大成，过去的事儿了，提着干什么呀？妈，我们家大事都我做主，你放心，我们肯定去，我们全家跟你一起出国啊。
1: 你做主，你一个人去。
0: 有完没完？
4: 我告诉你，许大成，必须去，为了豆豆的人去，不去咱俩离婚。
0: 妈，
4: 嗯，
0: 我们会去，放心，别难受。
1: 兰兰，
5: 啊，
1: 哥先回去。
5: 哥，
0: 哥，
5: 大成，
0: 大成，许大成。啊，那个，妈，你别生气。
6: 你别难受，我去劝劝他，我们会去的啊，会去的。我先走了。
0: 那个，妈，你别难受啊，我们会去的，会去的啊。许大成，许大成，你过分了吧你？
1: 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
0: 我怎么了？
1: 你干嘛那么巴结他？这么多年对我们兄妹三个人不闻不问的，现在回来了，美其名曰继承家产，实际上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清楚吗？
0: 我清楚啊，所以我才巴结他呀。大成，他毕竟是你妈，对，他曾经伤害过你，可他现在回来了，他要弥补，你怎么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就为这点小事儿，你至于吗？
1: 一个当妈妈的把自己的孩子抛下走了，你觉得是小事吗？方梅，我很认真的再跟你说一遍，葡萄牙我不会去，豆豆也不许去。
0: 你为什么就这么自私？你为什么不能为豆豆想想？他轻轻松松给你买一个全球限量版的表，你要是早认他当妈了，豆豆至于买不起钢琴吗？你爸至于卖了房子住那个破店吗？小成至于被人追账跑来跑去到处讨债吗？
1: 我们是没什么钱，方梅，可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日子过得挺好的。在我心里边，我觉得在一起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要。什么算是好日子啊？是谁不想过所谓的好日子？可日子是拿来过的，不是买来的，更不是像你这样拿自尊换的。
0: 我比你更清楚什么是好日子。我整天拿个破账本寄来寄去，就是为了让我们一家三口过得舒服一点，那是为什么？因为穷，因为没有钱。现在你妈回来了，她带给我的是希望。我用我自己的自尊去换我们一家三口的希望，我有错吗？
1: 有钱的女人多了，你管人家都叫吗？
0: 在你心里。

0: 你不就是这种人吗？ 你打给谁看？徐大成，日子能过就过，不过拉倒，你用不着给我演这一出。
1: 离婚，我没意见。
0: 离婚，谁不离谁是孙子。

0: 爸爸，你怎么想的呀？
1: 想什么呀？就啊，出国是吧？
0: 啊，
1: 我这人平常习惯了吃麻辣烫跟羊肉串，出国我吃不习惯。
0: 傻孩子，妈给你找个中国厨师，天天的给你做中国菜吃。再说了，你在国内啊，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又赚不到钱。你和妈到葡萄牙呢，你就可以做老板，而且又风光又体面。关键的是，你和妈妈能天天的待在一起。
1: 什么是体面？什么是风光？从小到大吃着我爸的饭，我觉得挺香的，也挺好的。我也没觉得多没有脸面。当老板，有件事你不知道吧？我中专都没毕业，以我的这个能力跟学历，我没有那个能力胜任你说的那些事情。我跟你撂个底儿吧，今天这顿饭不是我想来的，是我爸让我来的。我爸说，那毕竟是你妈。当年你走的时候，我那会儿太小了，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所以，我今天就来看看，就来看看你。这样以后觉得也挺陌生的，跟我想的也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做到跟一个陌生人走。谢谢你请我们今天吃的饭。
0: 奶奶，奶奶。成了陌生人了，我怎么成？

喂，爸，您在哪儿啊？我在您出租屋这儿呢。啊，行了，您别说了，您赶紧给我发一地址，我有事儿找您。明天不行，就现在。那你赶紧给我发地址，啊。

张晶写家书。哎，大夫，我爸怎么样？人总算抢救过来了，目前昏迷不醒，是突发脑溢血，这种病也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另外，患者心脏房颤严重，心力衰竭。

0: 我爸随时有生命危险，千万不要让老人家在生气、激动。
1: 大夫，我爸不容易，你救救我爸！大夫，救救我爸！我爸不容易。
0: 我们会尽力的。

0: 什么？你要跟梅子离婚？
1: 对，离婚。
0: 儿子，是不是因为你妈要把你们带出国这个原因？我就知道，你妈一回来，那准没好事，还要把你们带出国，这就是导火索。她这是闹分裂呢。
1: 那您还非让我去见她，结果怎么样？方梅今天把我一通说，嫌弃我没钱。是，我是没钱，就有点死工资，顶多挣点稿费。可是我始终认为，我方梅豆豆三口人在一起，那就是快乐幸福的一家。可是现在在方梅的心里和在我的心里，对幸福的定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您没看见方梅今天什么样？我都快不认识她了。我，
0: 哎呀，那她是不是也说气话呢？我跟你说，这方梅啊，哎，平时确实有些霸道啊，这个爸知道。哎，但是总体来说，人家是好的，勤俭持家，一心一意的跟你过日子。还有啊，你们俩是自由恋爱，有感情基础，你不能说离婚就离婚。你们离婚了，豆豆怎么办呢？
1: 方梅现在变得越来越物质，我都担心豆豆将来长大和她一样。离，必须离。
0: 反正啊，爸该说的话我得跟你说到了。啊，你就跟爸交个底儿吧，你是真心要跟他离婚吗？啊？
1: 可是方梅现在在触碰我的底线，爸，就拿今天这件事情来说，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完全不和我商量，直接表态要去葡萄牙，还说要带豆豆一起去。上葡萄牙干嘛去？学绕口令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反正我的态度很坚决。
0: 儿子，爸跟你说呀，这婚姻呢，就像一个大鎏金碗，那要是破了，你再想把它举起来可就难了。你明白吗？
2: 我懂。
0: 哎，你明白就好。夫妻之间没有隔夜仇。大成啊，听爸的，这也这么晚了，回去睡觉吧啊。
2: 我不回去，除非他主动跟我道歉。
0: 你看看你这孩子，热不过火口，亲不过两口，啊！我都说了，两口子之间没有隔夜仇，你们拌个嘴呀，这怎么都有情可原。
3: 你回去，跟他好好谈谈，明儿一早，也许这事儿就过去了。
1: 没法过，三观不合怎么过呀？
2: 我不回去，今天晚上我就住您这儿了。
3: 你看你这孩子，你这。

0: 呵，还真是持之以恒啊！为了拿头奖，你也真是拼了呀！
1: 我拿头奖你不高兴啊？
0: 怎么着，眼瞎呀？找份工作才是正事儿，别连生活费都没处赚，在我这儿白吃白住可不成啊！
1: 不瞒你说，工作我早就找到了。
0: 呵，神速啊！这回在哪个小餐馆够救啊？哎，
1: 可不是小餐馆啊，说出来吓你一跳。
0: 至于吗？哪儿啊？
1: 有缘人大酒楼。

0: 邀请函？什么邀请函啊？
1: 有机蔬菜基地园的邀请函，邀请我和许多金去签署股权确认书。
0: 你在那还有股权呢？
1: 三年前我和你许叔在那合资买了一亩地，现在那变成了有机蔬菜基地，让原始股东去签署股权确认书。
0: 你和许叔合资买的，这挺好啊。哎，那时候你们俩就认识啊？
2: 你一个月赚我姐三万，然后拿我姐的钱还我的债，合计里外里抖了的都是我和我姐的钱，不是我们华家欠你们老许家是怎么着的？
3: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嘛，我那也是赚的辛苦钱。再说了，就凭我这特一级大厨师的手艺，肯定让有缘人大酒楼越来越红火。
2: 嗯，别说了，我姐给你每个月的工资必须一把交到我手里，不然我和她说你欠我350万这事儿啊！
3: 别，这个千万不能说，咱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你放心，我挣的钱我肯定交给你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零花钱？
2: 给你留2000吧。哎，不过你们欠我的钱赶紧想办法，我这脾气再好也有等不及的时候。
1: 之前啊，我和你许叔不认识，三年前啊，我相中了远郊的一处农田投资项目，排队买地的时候，你许叔正好就排在我身后，快排到我了，就剩最后一亩地了，价格还挺高的，我根本就出不起。你许叔就说，要不然我们两个合伙把它买下吧，我就答应了。办手续的时候，人家说合伙人必须得是亲属关系，你许叔脑子快，就说我是他未婚妻，马上就要领证了。
0: 那然后呢？
4: 然后手续就办成了。

0: 今后绝对不会服软。
1: 梅子，你跟大成就那么点小事儿，说开了就行了。
0: 我昨天等了他一晚上，他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2: 梅子，依我之见啊，你跟大成啊，都要做深刻的反省。这夫妻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你想出国定居，应该征求大成的意见才妥。这是你做不妥的地方。大成啊，是态度问题，应该好好的给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国的原因。
0: 爸，我出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想让豆豆有一个好的环境，我错了吗？这回真的不怨我，是他，他要跟我离婚是他提的。
1: 梅子，大成就是过过嘴瘾，你别在意。
0: 爸，我们豆豆以后怎么办呀？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前的观众朋友们，首届全民都爱吃选拔赛即将开始。
1: 不管啊，您是职业厨师，还是烹饪爱好者，或者您是家庭主妇，只要啊您有一手好厨艺，能够唤醒我们现场评委的味蕾，就一定不会被埋没。
2: 那今天我们一共有10000名选手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而且我们的头奖可是100万。对，你没有听错，是100万。
3: 选拔赛分若干场进行即兴比赛，
4: 依次考验选手们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中只选出100名选手参加复选赛。预祝各位选手能够闯关成功。
5: 哎呀，咱们亲家是特一级厨师，初赛肯定能过。
6: 哎，没准他真能得这个冠军呢。
7: 嗯，很有可能。
6: 听说啊，他就冲着这个头名奖金去的。
7: 哦，那他可是钻到钱眼里了。哎，我听大臣给我说呀，他现在住在橘子的弟弟华森家里面。据我分析研究啊，他那手里几十万，要么给橘子的酒楼应急了，要不然就是华三给他洗脑乱投资了，要不然他好端端的干嘛住在华三家里呢？
6: 哎，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华三手里啊？
7: 很有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召开一个家庭拯救会。
6: 拯救会？
8: 兰兰，临时让你帮我把王志科约出来，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太想见他了。
9: 别这么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嘛。魏红姐，哎，他差不多快来了，我就先走了。
8: 哎，别，你还是陪着我吧。
9: 我在这就是一电灯泡，多不合适啊。
8: 当然不会让你一直当电灯泡了，这对你不公平。看着你这么帮我跟子科的姻缘啊，我也会帮你留意身边合适的。
9: 谢谢，谢谢魏红姐想着我。
10: 不好意思啊，上午董哲科有个会议，所以我必须要参加一下，来晚了。
8: 没关系，是把你饿坏了，来快坐。服务员上菜，
11: 往里面请。

0: 大成啊，你跟梅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嚷嚷着闹离婚，这多伤感情啊！
1: 爸，离婚是梅子提出来的。
0: 他说的是气话，也就是你这实心眼的人气。你们俩从初中到高中是同学。
1: 那是青梅竹马呀，真本身的感情基础，哪能说离就离呀？爸，我跟方梅生活这么多年，她总是埋怨我挣不到什么大钱，有怨气，发牢骚。可以，没问题。可您。 您什么时候看见过我对方梅发脾气？没有吧？那是因为我没脾气吗？那是因为我爱她，爱这个家，爱这个有她有豆豆的家。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哪怕日子再苦一点，那都没什么。可是那天她脱口而出。 就答应移民，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呢？难道为了钱，连在一起这三个字都做不到了吗？这是
0: 梅子做的不对，她应该提前跟你商量。可这也不至于闹到离婚吧？
1: 爸，我跟方梅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说好了，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哪怕再难。
0: 谁都不能提离婚这两个字，谁要是提了，就别反悔。哎，说的严重了这事儿，这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哎，听我一句劝，啊，跟梅子好好说说，给她个台阶下。
2: 方梅现在想要的，不是一个往下的台阶，她现在想要一个往上的台阶。你跟你爸一样，都那么倔。哎，子康。
3: 你怎么都没吃呢？是不是我点的不合你口味？
4: 那倒没有，我呢，就是有些心里话，憋着很难受，所以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呢，跟你说一下。兰
2: 兰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呗。
4: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2: 嗯，
4: 咱们两个呢也接触几次了，我觉得咱们并不合适。
3: 哦，那个，你们俩谈事情，我就先回避一下。兰兰，别走。你听我说。
4: 兰兰，你叫她兰兰，什么意思啊？
2: 魏红姐，她没什么意思，你别误会啊。
4: 魏小姐，我呢不能欺骗你。其实我一直喜欢的都是雪兰兰，我一直在追求的也是她，不是你。
2: 你们太过分了！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4: 魏红姐，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要那个样子的。
2: 不想听。魏小姐，你别激动，我追求兰兰，跟她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子哥，加上这次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我们是在相亲。如果你不同意我，如果你一定要追求兰兰，为什么要一次跟我见面了？
4: 魏红姐，喂。
5: 浩子哥，你要干什么呀？你是不是疯了？哎，兰兰，兰兰，咱们可不可以好好谈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4: 谁也没拦着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呗。
5: 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该道歉。

0: 那都道歉了，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1: 你别拽着我，
0: 我就说一句，你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那我问你，你爱我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爱你什么，但是自从你跟我说分手之后，我无论是工作、吃饭、睡觉，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你。兰兰。 再给我一次机会，
1: 那你自己慢慢想吧。兰兰，兰兰，哎呀，真是啊，你们可得好好学着点啊。
2: 来不及了，小芬姐成立的时装模特队要彩排，
3: 你也参加了他那时装模特队了？啊，
2: 是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要不然我就不去了。没什么不合适的，你去呗。哎，快快快，小平，快去拿餐盒啊，把许师傅做的每个菜都给我打包一份啊！快去快去，怎么样？好吃吧？来，你看，种类可多了，怎么样？够丰盛吧？多吃点啊。
4: 哎呀，这个呀，可是我们家老许特意准备的。我说中午不用这么复杂，凑合一口得了。可是他偏不非要炒这么多，太丰盛了，好吃吧？
5: 味道还行呢。
2: 这个虾呀特别好，
6: 特别好吃。
2: 哟，小芬姐啊，快尝尝我们家老许的手艺啊！
4: 哟，我不吃虾，我海鲜过敏。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你们家老许。
2: 这是什么邀请函啊？
4: 他看了就知道了，让他明天早上去就是了。我想提醒你一下，你们家老许啊，最不喜欢别人管他叫老许了，他喜欢别人管他叫小许。

0: 老启，
1: 你出来一下。
2: 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1: 那你先忙着，我去兰兰房间等你啊。
2: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看你这么紧张干嘛呀？上午我去了程二叔家，我听他说你为了给小程还钱，把房子都给卖了，现在兰兰都没地方住，到处打游击，那我来看看住的怎么样，行不行啊？
2: 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但是孩子你不能带走。
1: 那可不一定，咱们走着瞧。
2: 那就走着瞧。

0: 谁呀？
1: 兰兰，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我有什么好看的？有事儿吗？
1: 这是国外的名品，很不错的。
0: 我不化妆的。

兰兰，你不喜欢化妆品没关系，喜欢什么告诉我，那妈妈就给你买。兰兰，我琢磨。

0: 着你们年轻人喜欢电子产品，我就买了一台最新款的电脑，最高配置，想着你可能用得上。
1: O2O，也就是
2: 在，这是一个销售模式，我最近正好在研究这个。
0: 这个销售模式我太了解了，根本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虚高的价格然后再打折，完全是在利用人们贪图便宜的心理，根本就不是什么先进的销售模式，而且一定给你定额不少吧。
2: 你凭什么随便下定论啊？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说什么都可以。
0: 妈妈没说什么呀，我不就是给你提个醒吗？
2: 大可不必。你走的时候我才4岁，现在想着来跟我提醒了，早干嘛去了？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0: 兰兰，妈妈当年走，那也是迫不得已。这些年，我在国外辛辛苦苦的打拼，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拼命的挣钱，留给你们，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妈妈是爱你的呀。
2: 爱我？你凭什么说爱我？你不觉得现在说这话很可笑吗？在小的时候，我们三个被人追着说是没妈的孩子的时候，你在哪儿？小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妈妈。看着别人有妈妈疼、有妈妈抱、有妈妈叫的，那个时候你在哪儿？我现在一点都不恨你，因为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再需要妈妈的保护了。
3: 带上你的东西，走吧。

0: 行了，别哭了，差不多得了。
1: 许多金，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到底跟孩子们说了我些什么，他们一个一个的把我当仇人。
0: 不是我跟孩子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你不能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那不因为你当初你自己跟人跑了出国了吗？你怎么能怪我呢？我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了，我不容易啊！你知道我这心里啥滋味啊？
2: 好。
1: 你说的都对，行了吧？可你很清楚啊，我是为了挣钱去国外的嘛。我们两个根本就过不到一块儿去。
2: 你爱吃咸的，我爱吃淡的。我不吃辣，你偏要放辣。我这么讲究卫生，你不洗漱你就上床，我都不好说你。我们两个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
0: 不是这么回事吗？你在这胡扯的。过不到一块去生仨孩子，你谁信呢？那不就是因为咱们家当时穷吗？你就看那时候太困难了，你见着那个割麦子了，对不对？你就跟他跑了，你跑到葡萄牙吃葡萄，没把牙崩着吧？
1: 你怎么那么贫啊？不跟你说了，咱们说正经事儿。我听说。小程欠了几百万，是你把房子给卖了，把钱还了。
0: 你听谁说的？
3: 我去陈二叔家，陈二叔跟我说的。那我现在问你，我想见小程，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跟我说好不好？
0: 他去追债去了。
1: 这多危险的事儿啊！许多金，我跟你说，小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次找你发泄的是个大美女，出手大方，给4000。
2: 他不能喝酒啊！
3: 你谁呀？我认识你吗？
2: 我替他喝啊！
4: 如果你还信我，咱们这次合作，明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我最后的机会。
5: 特警已经就位，都准备好了。
6: 各部门行动！
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3: 冲啊！
1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3: 冲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外面的人都在赶路，
1: 城中将乱，有去处的人怕是都想着出去。
0: 国难当头时还能有份去处，多谢老先生了。
1: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可是啊，你这个年纪演生死尚早。
0: 可是老先生，我害过人，无辜的人。
2: 天地很大，人的一生也很长，尝试着走更远一些的路，尝试去更广阔的地方，尝试原谅自己。我知道谷主已经原谅你了。走吧。
1: 送你的人皆是我故旧，会护你一路周全。

0: 叶茂王入城了，你的刀磨好了吗？兵临城下吧，杀他一个还不够，所以我有一计，要杀死每一个入侵的铁墨人。
1: 你人够吗？
0: 当然。

0: 将军，将军，将军，怎么只来了你们几个？难道我的令在这大营里已经不管用了吗？
1: 不瞒将军，其他将官不在。
0: 你说什么？
1: 失踪的将官和他们手底下的人都不见了。
0: 是当逃兵了吗？那赶快追啊！
1: 将军，已经失踪快5日了，不知道。
2: 往哪里去追？向雪怀，停！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茶？你看，他还是发现了。这位是谢怀恩大人的朋友叶征。
0: 他来向我们传谢怀恩大人的令，传什么令都行，但你得让我把军中事办完。你知不知道，军中出了事，失踪了整整6个队。
2: 知道，那是谢怀恩大人的第一道令。
0: 那你为何不告诉我？
2: 稍安勿躁，就知道你性子急，才没敢告诉你。那日前来传令的人，是一个虎贲。
0: 这是谢怀安的心。按照他的策略，也许我们有打败铁木人的机会。告辞。
2: 等等，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0: 你们是军人，虎贲也是。这也是谢怀安相信我的原因。
2: 那你此行还要去往何处？
0: 司政节度使手握重兵，我要是谢怀安的令，去一一拜访他们。

0: 谢桓大人5日前秘密地命我把军中最精锐的部众调离了出去。
1: 这些人被派去哪儿了？
2: 他们都在长安城内。

0: 何时动手，以何为号？
1: 明日申时送回来。

0: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哇，师兄好贤惠啊，虽然脸色臭，但是熬的粥还挺香的，有心了。
0: 就你会说。快进来吧，饭都做好了。

0: 铃木安伟不会打草惊蛇，他们大摇大摆地提着斧头，应当是附近的街坊。
1: 陈贤才，陈贤才不在家，
2: 你们找他做什么？
1: 来蹭饭。
2: 你们粮这么快就吃完了？
1: 都存着了，要打起仗来这说断粮就断粮了，先吃光他们家的，再吃自己家的。走。
3: 厚颜无耻。
1: 愧不敢当。

0: 主上，
1: 谢怀安找到了吗？
0: 尚未找到，我们正在加派人手去搜。
2: 他是刘子温的儿子，耳闻目染，虎贲会的一切他都会，所以想找到他恐怕没那么容易。
0: 倒是另有一事，主上也许会想听一听。
2: 讲。
0: 馄饨铺子的老沙请萧文静吃了一碗米饭。
2: 米饭？
0: 是。老沙借此机会再看我们有多少人盯在萧文静身旁。怕是接下来会有动作。
2: 这么说的话，应该是找到谢怀安了，包括岑卫宗。

0: 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够了够了，你走了吗？走了，吃饱了走了。晚上我明天走了啊，我负责帮我拿着啊。嗯嗯，走了走了，明天再过来。走走走。哎，
1: 这荣华里的邻居们，都快把你们家当粮仓了呀！哎呀，这几个。 还有许多没露面的，有事没事就上我这儿来蹭饭，绰号都是我给起的，鼓楼子、胡了鸡、博托、白水羊。
0: 这民以食为天，粮没了，天也就塌了。 我听老沙说。 从前，太祖国是我父亲，还有吴仲恨，经常会聚在这个铺子里，每人一碗馄饨。这个老沙忙活一晚上，都挣不出几个铜钱。
1: 他倒抱怨上了，不过确实如此。哎，小20年了，我是他们这几人当中最无建树的了。可是我喜欢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

当年的吴仲衡，如今的铁木啊。你们还是

0: 大体不是，当年您父亲在铁山上挂了红绸，自此我就没出现过。吴忠恒应该是明白我也是刘大。如果还是朋友，我就能走进他的院子杀他一回，不管最后是谁生谁死。
1: 我是不能死，杀他，我已有办法。

0: 你饿不？和我说话。来。
1: 不用不用，你喝吧，我不饿。
0: 那你怎么一脸忧愁啊？
1: 心里不安。

0: 外面天气这么冷，他就这么坐着，容易着凉吧？我去喊他回来。
1: 算了，这个时候就别打扰他了。

0: 是手底下的人怠慢了，好歹也是准备要当皇帝的人，事实上怎能如此对待你呢？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皇帝？不过是耍一场猴戏，请默认是看客。
1: 我是猴，这是我草拟的合约，只要你点头，就能保住你的国，皇帝陛下。

北关厅以北皆为铁木所属，年供黄金25万两，白银25万两，马10万匹，绢30万匹。

0: 90万担，就算是甘州水田粮窝，年收也不过20万担，湖州淮安等地，更是年均不超过10万担。
1: 90万呢，这就是所谓的合约，不就是从此以后举国只能给铁木人当奴隶、当丧狗吗？
2: 过了西固山城。 长安无险可守，300里路，我大军指日可到。到那时，富庶的长安人，别说是当奴隶、当牲口，就连活下来的机会，也不是人人都有。明日。 撕开你的脸，用你长安皇帝的真面目，在你皇宫大殿的座位上，我们以交换国书的方式，把这个合约落定。如此，换你的百姓们活下来。

以前是个废物皇帝，不懂百姓滋味。现在我懂了，一口饭，一个脑，就是活着的底线。如果这些你们都答应不了，你们便攻城吧。到时候全部长安百姓会跟你们玉石俱焚。

0: 凡，你今日反常，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没有，是你有事在瞒着我吧。书童被关在精武卫卫所，你去踩过点了，怎么想到办法救人家了？
0: 这你都知道，
1: 都是自家兄弟，你想什么我猜不出来吗？
0: 没把握，他们人多不好救，绅士计划一旦开启，铁木人受到威胁之后就会杀他。
1: 他不会死的。
0: 你调一个营给我，不出一个时辰我拿下精武卫所。
1: 强攻卫所就不一定了。叶璋，绅士的计划走错一步就会全盘皆输，所以你必须按时出现在我指定的地方，在那里等我。书童，我去救。
0: 你怎么救？
1: 昨日我让老沙请他吃了碗白米饭，故意露出这样的破绽，让铁魔人认为我会去救人。所以今日书童会以长安皇帝的身份与铁魔交换国书，
0: 所以
1: 只有在进皇宫的路上才是最好动手的地方。
0: 可是你为何要露出这个破绽？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最能让他们相信的办法。也只有这么做，绅士的计划才能被掩盖。
0: 不行，绝对不行，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场名局了，你这是拿命去拼。
1: 就是以命换命。叶山，若是你身陷囹圄，我也会这么做。
0: 不是，
1: 好了，别婆婆妈妈的了。若是能赶走铁墨人，记得一定要把赵露找回来。
0: 我会去找赵露的，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我会去找他的。可在此之前，我首先要保证的是你的安全，倘若你有任何闪失，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谁都干涉不了。自从跟了你，我没有质疑过你的任何决定，做起事来也从没有含糊过。
2: 但这次不一样，你这无疑等于是去送死。
0: 淮安，有时候你也该想想自己。

0: 兄。
1: 师父说他生而白头，国师曾占卜说他能活到他重新白头的时候。

0: 把他嘴掰开，看他嘴里有没有藏小铁片。是。那，
1: 放开。
0: 二，没有。
2: 这么羞辱我，还有意思吗？不是羞辱你。 你不知道吗？一会儿，谢桓会来救你。你们兄弟情深，他怕你宁愿自己死，也不愿让他以身犯险。你还不能死，不是吗？走走。

0: 那个馄饨铺子，昨夜我曾去过，已无人在，也没有埋伏的迹象。
1: 也是，已经暴露过的地方，谢怀安不会再埋伏。可是这家伙到底会出什么招？

0: 老婆，这街上无人，今日还是不会有人来买酒了。有没有人来啊？不打紧，我坐在这儿也才是要紧的事。
1: 要打仗了，老伯，你怎么不走啊？我人都坐在这里了，又能上哪里去呀？
0: 可若是输了，长安城沦陷，自然人也会死的。成啊！总会他的。

0: 人总会死的，可天这么高，地这么厚，这不会有变吗？
1: 没错，天地不会变。
0: 那我就坐在这儿，

0: 我这儿都是些粗酒，
1: 今日不买酒，只买一条长凳，
0: 走，
1: 还请老伯收下。

0: 谢欢，你可别犯傻呀！
1: 谢欢，走啊走啊，走啊！干什么？你为什么一个人过来？谢欢，你有没有听到我说呀？谢欢，谢欢，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你的计谋呢？埋伏呢？
2: 这里只有我一个，不必担心。铁墨王一心想要除掉我，如今我也无计可施。与其垂死挣扎，倒不如死之前好好道一个别，和朋友见一见。此事结束之后， 我谢怀安任由铁墨处置。这里防守严密，我和我的书童相见，也绝不可能从这里逃出去。将死之人的一点点心愿，还望大人成全。
1: 以一己之力与我们周旋，到如今自投罗网，将死之人的心愿，我成全你。放他出来。

0: 我自知此刻是没有办法把你救走，可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所以在这里等你。
1: 可是这样一来你就……
0: 那天某某，我终归是要去见的。这是我的因果，
1: 喜欢，你是想求死吗？你死了我怎么办？叶城怎么办？萧晴怎么办？就算我们你都不管了，白婉呢？他在世的时候多么希望他哥哥可以好好的活着啊。
0: 人死本就是一抔土，并不能去到另一个世界，也更不可能见到死去的家人。活着才能永远记住他们。我今日过来是想和你好好告一个别。
1: 可是这样的话你真的会死啊。
0: 放心吧，我保证你我定会相见，只是此事事关重大，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去吧。

0: 王参说，只有我能让你活命，给你一张阿莫的脸，让你当书童是为保你周全。你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可你懂黎民之苦。战火平息之后，你若愿摒弃前尘，留在朝廷，应是天下之幸。
1: 倘若真有那一日，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0: 会，到那一日，我来当你的书童。

0: 大家好，我是佟梦石，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
1: 胜负有轮回，今天是我赢。
2: 刘府灭门之后，你凭空消失了15年，
1: 所以我对你不得不提防。
3: 包围藏兵将。是。
4: 谢怀安大人能准时赶到吗？
5: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不惧，他不会缺席的。

0: 特警是什么？
1: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0: 我的最后的一根弦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特警队在，这座城市永远安全。我第一次演正面角色，之前观众觉得阿罗娜演的是反面角色比较多。在我选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本身也喜欢，我小时候想有个当兵的梦，只是没有圆梦。但这次作为演员，我真的感受到。
2: 下一个，
0: 特警是干实事。廖不凡这个角色，他喜欢的就是我要干实事，我要每天训练。为什么每天训练？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准备着，需要我的时候，需要特警的时候，我们就上。私底下或者是在戏当中，我其实一定要有个理性的去把它分开一些。希望是从开机到杀青，我一直是在那个人物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啊，那尽量去别那么深度的聊，那重心就放在了这个角色身上。这个剧对廖不凡也好，对阿如娜我也好，是改变很大，真的很大。
3: 爷准备啊，
0: 这个最大的挑战是，反而不是体能，因为我要演廖不凡这个特警队支队长，所以我得要了解特警队是什么样，那支队长是什么样，政委是什么样，我觉得是我的难点。真的要演特警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剧组也特别好，让我们提前半个月在厦门巡特警支队，我们每天在那儿训练，每天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就找人家真正的特警队是什么样，得要体验，不然。

0: 凭空想象，或者是以各种渠道去看个片子呀，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去体验体验。
1: 天天看见黄川守候，走南守候，再创辉煌。
0: 我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剧名叫藏锋，我认为就是谭燕跟廖不凡说的话，因为廖不凡的锋芒太多了，就稍微藏一藏，稳一稳。我跟谭燕之间有很多矛盾嘛，他是从宣传口然后到特警队，因为他没有训练过，就跟我们比的，但是在谭燕那里他也想证明我可以的。一开始不喜欢，慢慢慢慢了解彼此。
2: 这是热身，
0: 有个命案，有个炸弹，他要
3: 自己主动上一线。
0: 其实那一瞬间，在廖不凡心里，他真的做到。对，是廖不凡意想不到的。谭燕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拿命来救？他是担心他去参加任务之后，我怕他受伤。观众就是他说你阿罗娜是反派专业户，好事儿。接下来，那就是看你自己，就像藏锋一样这样的正面的角色，怎么去把他演好、塑造好、诠释好，这才是重点。那不是观众的事，那是你自己作为演员你自己的能力的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的回头。

0: 无水无粮，能够活整整七日，那不是个普通的女子。
1: 这个女人是长安派过来的暗卫，在我们发现她的身份之前，她谎称自己是来铁木做买卖的，独自在这生活了七个月。很多的情报是通过她送往长安城的。他们这种暗卫在长安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虎贲。
0: 虎贲，
1: 对。长安有一个叫刘子温的人，成建制的训练他们，并且把这批人秘密的送到铁漠来。这个刘子温啊，其实他只是一介文臣。
0: 想去长安啊？
2: 当然，长安有茶。
0: 从这个女人口中得到的情报啊，已经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听说石罗曼山祭坛里的人想让你更往上走一步啊，这机会不要了。
1: 要又如何？即便成为铁漠的王，我也只能和大家一起站在这片贫瘠的寒冷的土地上。要想结束铁漠的苦难，我们必须往南走，去长安。我有一个想法，咱们可以和刘子温一样，训练一批暗卫，把这批人送到长安城，让他们融进长安的每一个角落里。也许十五年，也许三十年，等到长安最虚弱的时候，就是我们铁木结束苦难的时候。
0: 不是我们，是你自己。
1: 怎么了，崔贤呢？你不跟我去长安？
0: 你我不应同去，不应同办一件事情。即使有一日你我相遇在长安城里，即使同处刘子温身旁，你我也不必相认。我想这样的暗卫之术才能瞒得过善暗卫之术的刘子温，只有瞒得过刘子温，也许才能瞒得过所有的敌人，如此才有成大业的机会。
1: 对，有道理。哎，你比以前聪明了。陈贤才，你聪明了。哎，再说一件事，成大业之前你可千万别死了，好吗？
0: 倘若我要是也死了，他无人给你收尸啊。就冲这一点，我得活着。
1: 好，我们都活着。长安见。

你一脸平静，倒也不像是来赴死的。死地与否，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与我同路的人，已经在你主上面前了。

0: 来了，在祝阳。
1: 那我来的正是时候呀。
0: 就说是柴田少了。

0: 这多久没开火了？这灶堂太湿了，我是真不知道。哼，怕是个死灶啊！
1: 年轻人，刀就是钱。
0: 这灶堂太湿了，
1: 烧烧得快。我也想烧书，不知道你也愿意。
0: 之前绝对不行，现在是因为你们二位都来。

0: 白头儿，你这么想杀死我？倘若我真的死了，你可还有去处啊？先前在淮南躲了7年，穷乡僻野之地，倒是谋了个生计，悠闲的很，时常。 就帮着乡亲们下水田、种地、收稻谷。如今想来，倒是有些怀念了。
1: 听着，倒是一个富庶的地方。
0: 不，淮南并非富庶之地，要遇到天灾，也会饿死人。 有无良县令不愿意开仓救民，我曾砸过粮仓，蹲过牢狱。若是我死了，你可有去处？
2: 所到之处，如今再无可能有回去的路。我呀，小时候是个奴隶崽子，我的父亲也是奴隶崽子长大的。在铁木的贵族家里，奴隶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诱饵出去把狼引出来杀死他们，这样。 羊圈里的羊就能够活下来，为此，不管牺牲多少奴隶都不在乎。到最后啊，我就是在狼口当中收敛了父亲的残肢，那种饿的感觉，到现在我还记得。但是即便。 你的父亲死了，奴隶主也不可能会给你一顿饱饭吃。到了后来，追随我的奴隶多了，我只想攻占一座城镇，但是那种饥饿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后来，再后来，我就想吞并整个天下。
0: 今日真是一场离别，临别之时，才会相赠几句知心话。
2: 说起来，白头在淮南砸了粮仓，倒是有点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0: 是的，10年前，20年前，
2: 不。
0: 是40年前的我们。

0: 这么多羊，还逼我们去雪地里杀狼来吃，狼是酸的，
1: 反正都得死，先吃个够本儿。
0: 就一定得死吗？
1: 嗯，你有法子？
0: 给贵族杀人的人也是奴隶，他们追来，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做了什么。我要问他们，为什么贵族杀奴隶不偿命，而奴隶杀贵族就得受惩罚。我还要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我们是贵族，别人是奴隶？
2: 嗯，对，就是，
0: 我们也可以当贵族的，
2: 就是，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当宰羊不心疼的人，也可以当杀人不偿命的人。你怕了？
1: 没有，跟你说的没关系。我没想到这肉那么肥，要是来点咸菜解解腻就好了。
2: 看你这样子，瞧瞧你，看你可真没出息。

0: 我俩自入长安以来，20多年不曾相识，都是为了留一手，留给光明的敌人。
1: 今天你终于得见英果了。

0: 老师，你这一计可真高明啊。白头儿，
1: 我且问你，你这一生究竟为什么而活？倘若只为那些虚无缥缈的记忆，你当然会输给我。
0: 你呢，想吃掉整个天下？不就是想变成当年你连杀死的那些奴隶主吗？春庄秋收冬藏，生死不轮回，可是权力回啊。你呢，想做奴隶主自然是不会有去处的。
1: 不对，胜负有轮回，今天是我赢。白头，
2: 是啊，这是白头。他的一生是如此的清苦，所以他应该死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身边没有一个人。

0: 甚至连敌人都不会陪他到最后。
1: 简大姨子，这事要卖我的提总提回去给街坊邻里，今晚够他们一顿的。你没有去处了，可我还有。

0: 不像是。
1: 爱情，
0: 爱情。

0: 竟出一人老汉，为何呀？你还装？在里头，我认识晚一刻动手杀白头，你就要动手杀我了。白头这个人，比萧武阳和严凤山要危险得多，他不得不死。 为此，我可以杀掉任何一个阻止我杀他的人。刘府灭门之后，你凭空消失了15年，所以我对你不得不提防。这也应该是情理之中吧？在现在，你编了那些街坊邻居。 还故意捞出来沥干那些羊肉，耽误那一时三刻，来证明你对白头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刻意了，
1: 刻意也是因为我确认无法信任你，索性我动手了。不也就是故人之责，敌人之责，昔时昔在。 为了你的大爷，他也该死一回。是铁木人的大爷，街坊邻里不是我编的。这羊肉，我还真的要。这些好吃懒做的人，平常没事就到我院子里蹭吃蹭喝，我还给他们起了绰号。 有叫"骷髅子"的，还有叫"葫芦戏"的。

白头死在里头来，我要把羊肉送回去。过了今夜，长安城便是囊中之物。 明日，我再驱些火山黄鸭，可好？

0: 你想做奴隶主，自然是不会有去处的。
1: 你没有去处了，可我还有。

0: 死透了，死透了！你入院了，喝茶杀人，和我们羡慕的那位一样。为何反悔？
1: 最高明的敌人死了，我怕你心生寂寥，不如与我同去。
2: 有鸭肉，有咸菜，也不缺好茶，总比你这儿好。连澡堂都生不起来，哼！坐山黄牙。
3: 你选的住所呀，跟我想的差不多。
2: 不会是清静之处啊？
0: 牢房清静，可我待不住啊。
2: 你若是不嫌弃啊，就常来与我聊聊天儿。但是，你要先帮着我晒咸菜。<笑>好说。哎，两个奴隶崽子，没被狼吃掉，又经历了最乱的年岁，躲了十多年，现在还能再见面，真是值得每一天都絮叨絮叨的。
0: 两个奴隶崽子。
2: 谁想到有朝一日，走在长安城中，却能决定此城的生死。我知道，咱们拿起刀的那一天，我就知道。这么多年不见面，你也老了。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也该老了，再不老，咱们都成妖孽了。<笑>你知道吗？我晚上做梦的时候，经常梦见我们小的时候，还有草原上的羊群，还有狼，露着白牙看着我。我经常吓醒，一身汗。
1: 没大没小的，叫爷爷。
2: 钱钱菜，你家被偷光了。
1: 什么？
2: 鼓楼子他们把你腌的咸菜和肉都搬走了，说是要打仗了，房粮荒。哎，
1: 家里遭贼，恕不招待。
3: 哎，
1: 搬哪儿去了？
2: 那边的粮仓里。
1: 哎，打人家，打，狠狠打，带上我，
3: 别打死啊！教训教训就行，教训教训就行。
1: 哎哎，崔贤菜，你老了，怕打不过他们，我进去打头阵，保证不杀人。

这扇阳台我得踢走，提回去给街坊邻里，今晚够他们一顿的。这些好吃懒做的人，平常没事就到我院子里蹭吃蹭喝，我还给他们起了绰号，有叫鼓楼子的，还有叫葫芦鸡的。人生在世，总得有些狐朋狗友啊。

0: 为什么给你的左邻右舍取死去的朋友的名字？
1: 想起白头依我说的话，他能杀死阎王山，即是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生活在谎言中的人。他的妹妹死了，却能看到妹妹的鬼魂，这是人心里极柔弱的地方。由此他想到让杀手以阎王山养子的面目死而复生。在阎王山最柔弱的时候杀死他，
0: 利用人心最柔弱的地方杀人，精妙。阎王山必死，
1: 所以我亦是如此。什么古篓子，什么葫芦鸡，他们早就死了，死了几十年了。我给街坊们起这样的外号，皆是骗我自己。
0: 你是在欺骗我？
1: 白头跟我说过，你不会信任我。唯一解法，便是用他的命当投名状。
0: 我认识你四十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1: 是朋友，却不同路。
0: 你也杀人？
1: 我杀人是为更多的人能活下来，你杀人是想着能成为我们杀死过的奴隶主。兵入长安，死尸遍地，这不是我所愿。
0: 崔贤臣，他说我死了，你可还有去处？

0: 能值得让白头儿牺牲性命为你服毒，你究竟是什么人？何时动手？以何为好？
1: 明日，申时。

以我一人之死，为岑县财铺路；以铁墨王一人之生死，必出三千铁墨安危。此计已到最后，生与死终有定数，存与亡旦夕可知。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俘虏，我们的军队已经被俘虏。
1: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俘虏。
0: 想早有百姓陆续搬入，才添了些烟火气。可如今这一役，怕又要硝烟四起了。谢怀恩大人能准时赶到吗？
2: 叶正，申氏的计划走错一步，就会全盘皆输。所以，你必须按时出现在我指定的地方，在那里等我。
3: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布局，他不会缺席的。

0: 知明日会发生什么，今日你我好好告个别。
1: 可是这样的话，你真的会死啊。

0: 你放心吧，我保证你我定会相见。只是此事事关重大，这件事情，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1: 我不会死，你也不许给我。

0: 今日的事都是提前安排好的。瓦西铺子的掌柜，名为一只狐的大夫，你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非要这么兜兜转转？
1: 好了，也瞒不过你。

0: 我是周琦，邀您收看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
1: 别过来！
2: 萧五阳还在我们手上。
3: 别杀萧五阳！
4: 他们抢了现金，房内想必已成陷阱。谢怀安是想逼我们一战。
5: 从这里进，直通藏兵箱。
6: 西边的缺口是我故意留的，进来就别想再出去。

0: 我去见铁墨王，以我的生死为计。瓦切破族的掌柜代表着我藏在城里的一批人，明日申时与铁墨人的对决会在城里进行。
1: 那你的生死呢？
0: 明日申时以白日升空的焰火为例，你与一只火来铁魔王的居所求我，实属实因，全凭天意。切记了，申时之前若有动作的话就会打草惊蛇，那么整个计划也都会失败。
1: 你不能死。
0: 一个人的生死和整个长安城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了，一只虎的医术也不比你师父差，说不定还能帮我一命。

大人，他们两个分成两个方向跑了，我们都跟丢了。要是耿辉在这里，就不会失手了。可是谢怀安以身犯险，真的只是为了引走房耿辉，救出萧文静？ 萧文静，你还真不是个废物。你别忘了，萧武阳还在我们手上，他在玉楼两队。

0: 你们是救不出萧武阳的，就算救不了了，铁魔王也会死在苍天霄，大不了一人换一人。
1: 出现了大批武阳军，他们包围了藏兵巷。
0: 藏兵巷，涂尚可还在住所。

0: 我们中了谢怀安的计，主上被岑贤才带走了。
1: 包围藏兵营。

0: 要突进到粮仓绝非易事，他们抢了献祭，房内想必已成陷阱，且淮安是想逼我们一战，
1: 藏兵箱必然是陷阱，卫所里的人手未必能够强突进去。通知城内所有的暗卫卓甲，目标藏兵巷。
2: 是。
1: 我知道你的顾虑，暴露暗卫就是暴露所有的底牌，可是更会，主上不能死，他若死了，即便我们的大军拿下了长安城，也会后患无穷。

暗卫早已探过长安的每一个角落，藏兵巷也不例外。此处常年被杂物堆积，防守薄弱，是个被遗忘的地方。从这里进，可直通藏兵巷。

藏兵校内的阵势已经布下，西边的缺口是我故意留的，留给铁魔人的鬼门关。为救铁魔王，他们一定会进来。进来，就别想再出去。

铁墨军中剑指，百夫长以上的人才带有令箭。身为百夫长，代表着他们很难杀死。叶正，这是你的任务，令箭收集起来，与我们大有用处。

这一剑是铁木人要求增援的希望，会有更多的铁木暗卫披甲带刀，从西边巷子突破，进入我们布下的陷阱。铁木人将同路全部占领，且再无底牌。我们就在藏兵巷里。

怎么了？此刻，粮仓里已经决出胜负了。

说了那么多年了，你都没有走出谷仓，那今天你别出去，嗯。

0: 我一直想问，那日下雪夜里，你为何放过他？说实在，石罗漫山里有一种极为稀有的蛤蟆，长得丑陋。蛤蟆遇到同类，会被对方的长相。 吓得惊出一身油，才发觉自己也是丑陋无比。确有此种传闻，那种油是世上唯一的后悔药。那夜我放过严凤山。 因为我想到了那种蛤蟆，我似乎从他眼中看到了我自己。
1: 快动手吧，白头。

0: 说吧，为何而叛？你从未走出15年前灭门夜的刘府，我也从未走出陈家谷口的谷仓。我始终相信，杀掉所有人，我才能活。你不是也一样？
1: 是，杀死仇人，我才能活下去。
0: 其实，你我有一个共同的仇人，就是害我陷入谷仓的那个人，他也参与了谋害你的父亲。刘府灭门夜，他就站在阴影里。你记得他，但不认识他。我死后，他会来。

不，你得死慢一点，这样更痛苦。一个叛贼，早该死了。

我们第一案位，对自己的死肯定是有所准备。这个屋子里，应该有你套下脸皮的人头吧？

为何折返？那夜之后，我在街上坐了许久。长安的街头确实有好风景，往来百姓生活如常，严复山的成败无人讨论。 明日申时，为长安血战一场，你就可以走出那个古藏了。你的结局，你自己来选。多谢成全，不是成全。 你杀我家人，刘家和你永不和解。这个护身符是当年你刻给琉璃的，如今国难当头，就用它来买你的命，送我。

头，我不见你，也不见张安成。

0: 就算救不了主上，就算我今日死在这儿，可你们的国土内还有铁木20万大军。半日后，大军将兵临长安城下，到那时，长安城血流满地。
1: 你以为谢桓没有算计到我？白文虎被轻易击溃，是故意的计策。不死战，这样才能保留有生力量。为此，谢桓布了一个大局。铁木大军南下的时候，谢桓的信使已经和四镇节度使见过面了。 如果节度使们不出兵解长安之围，那么白文虎就会立刻领谢桓的领进攻四镇节度使。到底是玉石俱焚，还是同仇敌忾对付铁木人？这个选择应该很好做吧？此时此刻，你们铁木大军。
2: 应该已是腹背受敌了，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收的军报不是这样写的，对不对？谢桓和虎贲已经和解了，这一支善于伪装、善于潜伏的队伍本就属于他，他们只是做了他们擅长的事情。 潜入了你们的情报线，所以自3日前你们收到的军报，就是我们想让你们看到的。哦，对，藏兵向之役也是计谋，目的就是为了把你们城中所有的暗卫都引出来。没有，铁木根本就不在这儿。 此刻，他应该已经死在别的地方了。

你不是想跟我订盟吗？那就把这份国书啊给签了，退兵。否则，铁木两代人的积累，每一个能上马出战的男人都会死，没有人能回得了故乡。

阎凤山为你卖命，陈贤才也为你卖命，你了不起呀！

他们并非为我卖命，而是为了守护长安城的一把米面而已。

0: 你问我为何而活，我也是为了这一口泥而活。
1: 既然是抢这一把米面，你我便是敌人，你若死在这里，没人会知道。
0: 我筹谋多年才回长安，就是想要摧毁整个虎贲卫。不曾想我本就是一个虎贲，虎贲卫是我父亲曾为长安所建，皆是暗卫，太多人死去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这就是守护的代价。而一个虎贲杀死敌人就是最大的功勋。
1: 你以为你能赢啊？啊！
0: 你在城中藏的那些暗卫，都以为你困在藏兵巷的粮仓当中。白文虎的残部，四镇节度使的军队，如今都已经集结起来了。整个帝国腹地都是你铁木大军的陷阱，你以为你能赢吗？
1: 只要不死，胜负未知定数。白头儿，你硬是撑着一口气来到这儿，你凭什么杀我？执笔侦查的手拿得起刀吗？就凭你守护长安这四个字？
0: 不，是另外的四个字。15年前在皇城太学府，你让我们做计时漏斗时说的四个字。

1: 满屋子皆是粉尘，需降尘防火，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记住了。
4: 万神残躯，
5: 杀一个铁木王，今日
6: 是我赢。

0: 年之后，但愿长安城还能这般宁静。
1: 可到那时，你已经不在了。
0: 局已谋好，我在与不在也并不重要。这也是我

回长安山岩峰山是我筹谋多年的计划，暗战很快就要开始了。为了你的面具，给你换一张皮。你没有价值，与你通信的人自有他的价值。这是我们反击最好的机会，没有人能拦得住我。是输是赢，还要再编一次天。

0: 他们牵着手走进的那一片是属于他们的秘境，他们按着记忆去寻找早晨看见的那头花豹，死亡埋葬了青春，惊恐却会伴随他们一生，惊恐将成为他们灵魂的烙印，独一无二的烙印，直至死亡。
1: 听起来这两个女孩经历了很多事情，不知道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敬请读者细细品读。这里是刘萧然的新书《呼吸》的直播发布会现场，仅以此书献给我的爱人任晓明女士。据说你的每一本书开头都是这一句。
0: 啊，是的，因为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0: 他永远是我的第一位读者，我的灵感源泉。这本书也是献给他的，属于他的人生故事。
1: 我要告刘小冉，
2: 昨天晚上的录音，你听。
3: 刘小冉，
2: 你自己跟他说，
1: 快点。
4: 老张，是我。
5: 刘老师，你怎么又去小明的号了？
4: 小明在家跟我怄气呢。
6: 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哎，小明看了呼吸，执意要让我们下架。
6: 哎，
2: 哎，张主编，啊，小明，这本书必须要下架。刘小冉未经我许可，这已经侵犯我隐私了。
6: 哎呀，小明啊，对不起，对不起，
5: 都是我的错。之前呢，刘老师就跟我说过。故事是小明的，没有小明就没有这本书。
6: 他呢也提出过跟你联合署名，是我不同意。
2: 不是那个意思，我不要什么。
6: 我想嘛，你们俩是夫妻俩，没这个必要。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书都印出来了，改个署名的话就得重印，那成本可太大了。咱们出版社也得考虑考虑经济效益，是吧？
2: 可是他未经我同意就拿我故事去出版了，这是侵权行为。
6: 你们夫妻俩自己商量吧。
4: 你看，
0: 这有什么大不了啊？干嘛你紧张的？
4: 真的没这个必要，真的。哎，这样，本事都是你的，钱都打在咱们家那张卡上，我一分钱不要，好不好？
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这故事是你抄的。
0: 我们是夫妻，对吧？分那么清楚，有这个必要吗？
2: 但这本书里所有的故事，你都是从我日记本里抄的。刘小冉，你扪心自问这么多年，你用我的论文，用我电脑里的所有存稿，我说过你什么吗？我随便你用，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说的是这日记，这日记对我来说很重要，你不可以抄。我请你尊重我。
4: 小明，我知道你有委屈，你想要什么，想说什么，你都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0: 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逼我承认那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啊。
1: 刘萧然，你是想否认抄了我的日记是吗？

0: 我们是一家人，经营一个家，添砖加瓦不容易，毁了它，一念之间。
1: 你那个日记本呢？
2: 找不着了，让刘湘人藏起来了。
1: 那怎么证明小说是他抄你的？有没有复印件、手稿、邮件记录什么的？
3: 没有。
1: 人证呢？
3: 也没。
1: 谁主张谁举证，没证据不立案。
3: 可是那里面有很多情节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呀，
2: 不可以查证的，
1: 内容无法作为确认作者的直接证据。咱俩十几年的交情，我坦白告诉你吧，现在这种情况告不了。
2: 我有证据，那本日记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可惜即使找到了日记也不能公开，它只能是个秘密。那本日记去哪儿？

0: 肯定是被刘萧然藏起来，还跟我演戏。
1: 要记住刘老师给你们说的话啊，做饭要走心才能留住爱人心，这是句名言。明天就回来了，小明回来了，我们今天要下播了，开饭。都要记住，
2: 刘老师白斩鸡怎么做了没有？下一次要考试哦，
1: 拜拜，下播。
3: 洗手吃饭。 刘老师，白斩鸡。
2: 小一直接收买人心啊。
3: 在搞个直播，一举两得吗？搞直播是平台的硬性任务，但是这个鸡绝对是为你而做的。这不最近你辛苦了吗？
2: 没全辛苦了。
3: 今天不谈公事，来，偷得浮生半日闲。
2: 尝一尝今天老刘调的料，咸不咸？绕来绕去就是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可没来录音笔啊。
3: 今天去找过梁姨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3: 你不是要打官司吗？他怎么说啊？
2: 让你等开庭，说我赢定了。
3: 哦，说你赢定了。
2: 恭喜你啊！我要分钱，现金。行，现金，多少？10万。我还以为多少呢。
3: 哎，不用等版税，我明天就给你取，好吧？行
2: 啊，那就签个合同吧。嗯，写清楚了，刘萧然从任小明手里花10万块人民币。 买了任小明写的日记，什么日记啊？哎，小明，你说什么日记啊？你别给我下套啊！刘老师，你戏太过了吧？我可真没录音啊！就算我录音了，你又能吵这么大声？你也给谁看呢？现在科技都已经进步了，声音效果也进步了。如果有一天你敢说实话，就算是门的事，他也能录得进去。 日记本在哪儿？别装了，你藏哪儿了？鸡不错，就是做鸡的人心思太多，过猴过了。

0: 啊，对了，咱们今天给我打电话了，问我明天是不是跟你一块儿回去参加他的婚礼。我没说死啊，我说这事儿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毕竟这么多年来，你也不愿意让我掺和你们家的事儿，是吧？
1: 这件事情跟你又没关系，你不用去。
0: 行，哎，咱们是不是私会了？
1: 怎么了？
0: 哦，我就是问问，随便问问，没事儿。哎，你倒是要留意一下。 这次的新郎官是不是姓李呀？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李啊？
0: 你亲爸姓赵，离了之后又嫁给了姓钱的，姓钱的死了又嫁给姓孙的，按照百家姓这么排，赵钱孙李，可不得轮到姓李的吗？李先生吗？开个玩笑，我是这样想的，那10万块钱。 我就不给你了，我直接转给咱爸，也算是咱们两个共同的心意。明天早上，我送你去机场。
1: 我不想跟小偷说话。
0: 哎，如果有需要，我
1: 不需要。
0: 死了，让你瞎折腾。小面没了吧？

0: 人没样啊，就是因为长得好看，不接死鬼的。告诉你啊，这儿是神经病，还带一破英子，
1: 还真是姓李的。
2: 我扣大手你张凤，大中午你吵啥呀？啊，睡个觉睡不着的，就听你埋怨了喊，
3: 投屏拿石头削我，
2: 你欠揍！谁让你叫人投油瓶的？
3: 你先叫的。
2: 哎，小明，阿姨没说啊，
3: 就是你说的，晚上搁被窝跟我爸说，他妈带俩投油瓶，只要我爸瞅他妈一眼，就把我爸眼珠子抠出来。
2: 你给我闭嘴！小糊涂，小明。孩子，阿姨没说啊。小明，你回家可别跟你妈学啊。阿姨没说。
4: 什么呀？小糊涂，给我站
5: 住！真不好意思。
6: 没事没事。
5: 这头回上家做客，就让你收这收那的。
6: 没事没事。哎，没事，我以前干过电工。
2: 那你打酱油，你开地种豆子去了。
6: 啊，那就接触的事儿啊。
5: 哦，接触。我一个人带个闺女，家里也没个顶事儿的啊。
3: 傻乎，快亮来了。
6: 好了，
3: 修好了。
6: 对对，哎，就是接触的事儿。
3: 可以。
6: 行行行。
3: 哎呀，你快歇会儿，给我，
6: 别给我，搁这
3: 儿。快坐会儿，快歇会儿。
6: 那个，以后有啥事儿找我干，都行，我啥都能干。
5: 我那个煤气灶打不着火了。
6: 哦，煤气，没事，我能修，我能修。我以前干过燃气，
5: 燃气管道也会啊。
6: 孩子，那个我桌子里有点心啥，你吃啊。
3: 听见说话了吗？钱叔给你带的曲奇饼干，你吃啊。
6: 里面好像憋着我。
3: 憋住了。
6: 憋住了。没事
3: 啊，真爽啊！这一鼓捣就好了。啊，的这个洗脸盆的下水堵了。
6: 下水堵了。
3: 下水堵了。
6: 这没事，我我看看。我以前干过水暖，干过水暖。
3: 我给你找个工具。
6: 有吗？啊。
5: 这儿好像开了。
6: 好像刚跳了。没事，咱把它套上就行。来，套上，帮我看一下。行，
3: 套上。
6: 没问题，这个，哎呀，行了。

0: 这行了，没事，
1: 谢谢，
0: 这应该的。我跟你说，燕儿，我以前还干过瓦工啊、木工，我都干过。以后你家房子漏都能给你修。
1: 这么全面。
2: 给你下点饺子，
0: 不用，
2: 你得尝尝我的手艺。
0: 不用，太客气了
2: 啊！我给你马上就下。
0: 行，不着急啊。
2: 等着啊，走。

0: 那个，燕儿啊，
1: 哎，
0: 燕儿，我可能先回去了。
1: 啊，回去了。
0: 没有，我那个，我突然想起，我那车可能也得修一下，先回去。啊
1: 啊，
0: 那哎，行行。
1: 饺子还没出锅。
0: 没，这不先不吃。
1: 正学，
0: 下次再吃。
1: 再来啊，正学。
0: 下次再吃，哎。
2: 你把醋瓶子打了？
1: 没有啊，没有这么大味儿。你去上苏奶奶家把你弟接回来。
3: 你弟，你就是个骗子！你怎么不告诉人家你还有个儿子？
2: 我就告诉爸爸，我有儿有女，怎么了？
3: 你以后别来我家了。我妈骗了你，她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个弟弟。我弟有精神病，治病要花很多钱，我爸治不起才走的。
4: 哎，给你新妈聊挺好啊。哎，宁夏平，杜元平，宁夏平，杜元平，
0: 滚犊
5: 子！不生气了啊，阿姨肯定揍他。阿姨，你妈肯定揍他啊！不生气了啊！
6: 小明，
7: 就是在那一天，他决定娶我的妈妈。要成为我的第二个爸爸。他姓钱，叫钱钟石。

0: 燕儿，回家吧。
1: 啊，走了，走了，
2: 谢谢，
1: 让你啊，加班走了，还回来找我玩吗？好不容易穿上新衣了，就抖起来了，
3: 滚！再不想见你，
1: 小心呀！
4: 哎，你别坐了，我真是。
0: 哎，小飞，大哥了，来来呀，来，哎，往里进啊，小明，哎，
5: 走走，回家，走走走。
6: 邻居们的祝福是他全部的嫁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最风光的一次出嫁。
7: 哎呀，谢谢谢谢，快谢谢谢谢，快就席就席啊，吃好喝好啊。刘萧然呢？
8: 没来。
7: 电话里他可说一定来。
8: 你能别老给他打电话吗？
7: 凭啥不能给我女婿打电话？
8: 哎，恭喜恭喜！
7: 谢谢谢谢！哎呀，我闺女，我闺女，
9: 真有福！我女婿刘萧然，大作家，
10: 年轻的教授，
9: 你真有福气啊！
8: 哪有福气啊？多丢人呢！不就带了个拖油瓶，满世界勾搭饭票吗？
7: 你说啥呢你？
8: 不是我说，他俩说的，
7: 没有没说，
8: 你那嘴能。

0: 不说吗？大喜日子，你说这干啥？你等会儿，我这酒席是按人头算的，你不吃就算了，份子钱呢？给，就这点。
1: 没有，我有事，我也想走。
0: 你的份子钱呢？谢了，真讨厌，真讨厌，真讨厌，真讨厌，别理他们啊！不急不急，先吃好喝好，吃好喝好，都坐都坐了。
2: 你可真会出息啊！为了那点钱，别人让你啥都行，是不？
0: 你还没给钱，你没资格说我。
2: 哎呀，你记得今天啥日子不？
3: 陈小飞，
0: 陈小飞，
3: 陈小飞，陈小飞。陈小明，陈小明，
0: 陈小明，哎呀，
3: 陈小明，哎呀，行啊，我老钱我也算是儿女双全了啊，
4: 哎哎，爷，你干啥呢？
0: 哎呀，你别管，玩你自己，
5: 钱钱钱。我才不要这个钱，要钱行。
4: 钱的大把富婆本都挖破了。
0: 妈回来了，钱小飞，
6: 哎
0: 哎，钱小明，钱小明，藏啥呢？嗯。
4: 姐姐不想叫钱小明把富婆本给刮破了，
0: 拿过来，拿出来！
5: 你要嫁你嫁，我凭什么还你？
0: 今晚打死你！你不知道我是你妈！嗯嗯，
1: 等等等等。别
7: 车平回来了，
8: 咱俺新爹不要你了，
9: 还有新爹，
8: 你怎么回事儿？他打我，天天跟我俩是父
1: 母。你再欺负我姑娘试试，你信不信我把你腿打折？嗯，滚！
8: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托平，你给我等着！啊！

0: 姑娘，咱回家吧。
1: 你走，这钱是我家。
0: 路上给你买的棒棒糖，你吃一个呗。
1: 不要。

0: 你怎么不打我？
1: 我干啥打你啊？
0: 我不想跟你姓。
1: 那就不跟呗，明天咱改回来啊。
0: 你怎么不发脾气？你没有脾气吗？
1: 咋能没脾气呢？是人都得有脾气，但是脾气不能从自己家里人发呀。谁欺负你，你冲谁发。我这么跟你说过，谁要欺负咱家里人，咱在乎的人，那咱该拼命就得拼命，该上就得上。啊！你挑一个人。

0: 哎，挑对了，这个最好吃。行了，别哭了啊，快回家去了。走，
1: 进来。
2: 上上上，
1: 来，楼好了，起来。
2: 太你沉了。
3: 这个我不愿意跟他姓的人，我却愿意相信他，相信他会保护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安全。

0: 看见他尸体的那一刻，我才相信那个给我安全感会好好说话的人没了。其实我以后还能遇到像他一样的人，那也不是他了，他永远就只能是一幅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
1: 以前不愿意改姓的是你，还把户口本抠个洞，现在改过来跟我姓，你又搁着拧什么劲儿？
2: 我恩赐，
1: 我来，忘谁的恩，负谁的义了。
2: 我来，
3: 我买给钱叔叔的，
1: 钱是我的。你的意思，我天天哭哭啼啼，啥也别干，搁这对着照片悼念死者，我就有情有义了。我要是天天哭，你们吃什么喝什么？我看你才是忘恩负义，吃饱了骂娘。
3: 干啥呀你？
1: 你给我小点声，连着值夜班，我再不睡个整觉你就彻底没妈了。
0: 8年，他给了我们一个安稳的家，抚平了每个人心里的刺。他走了，尸横卷土重来，我们又像以前一样争吵不断，焦灼不安。
2: 今天我去销户钱钟石，钱阳明和钱婶子以后跟我姓人，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要保护我们娘仨。
4: 大爷，你要干嘛呀？
1: 怎么今天就翻面？你干什么了你？
3: 我跟他在那好好的看着电视，他上来就抢我遥控器。
1: 你跟他抢什么？他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3: 明明是我现在看电视啊，平常我要让着他。
1: 凭什么？凭天天都是凭什么？我凭什么天天值夜班？我儿子在天天给你讲大道理。你干什么？你给我捡起来。
5: 你要干什么？

0: 咋了？亲家来人了，要把这房子收回去，先两天让咱搬走。
1: 两天？
0: 再不搬，他们还要来砸。
1: 我去报警。
0: 你回来。房子是人家的，他们说老钱是被咱们娘仨拖来死的。咱们收拾收拾，还得把房子还给人家，爸妈扶一下。
1: 新娘。

0: 小飞呢？
1: 睡了，多亏吃了药，关屋里了。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是看到有几个人，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来家里的。
2: 幸亏你跑得快，妈就这命，真到关键时刻，谁都

0: 钱叔叔，我走了，对不起，不能带着你。我们那个家太小了，小到放不下所有的思念。我从来没有叫过你爸爸，因为你比爸爸更重要。
1: 他忌日，你忘了？
2: 你是来给我添堵的吗？
1: 送钱的。那就祝我美丽的母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吧。
2: 谢谢闺女，谁不会死，活着就好好活，活人比死人重要。
3: 燕美燕，
4: 哎，朝前孙礼，都让他们凑齐了。
3: 快来拍照！
5: 我不照了，不照
3: 了。哎呀，快来嘛！哎呀，啊，
6: 干嘛呀？真好。
7: 赵飞。给你姐倒杯水。
2: 妈的婚礼你咋不去啊？
8: 柜子里自在。姐喝水。
2: 是不是那老头不让你去？
8: 李叔人可好了，是我自己不想去。
2: 抱着什么呢？好吃的，你给我尝尝。

0: 你干啥呀？那么小气呢？不吃，不吃，不吃。
1: 遗嘱，妈的，我从他那屋床下的箱子里翻出来的。所有房产由文玉秀继承，文玉秀谁？
0: 不知道。给你剪个头，我明天还得赶回去。
1: 妈结了婚，他们怎么住？
2: 妈还住这儿，李叔住他自己家。
1: 结婚不同居啊，够吵的。
0: 你是咋发现妈的遗嘱的？别动！昨天晚上大半夜，我听见妈在厕所哭，我就悄悄起来看，手里就拿着那张纸。妈最近广场舞还跳吗？
2: 跳。
0: 歌呢？唱吗？
2: 唱。
0: 那应该就没啥事儿了，没事写什么遗嘱？
1: 那文玉秀到底是谁？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的事儿，我咋知道？应该是个女的吧？也不一定。现在骗子这么多，像咱妈这种贪财好色的，万一碰到个老头骗财骗色，你说咋整？
2: 老头。 办之前问你来几桌，你说一桌，人多人少我不计较，可这一个都不来不合适吧？这是不给脸呀？打电话，一个一个问清楚，不打我打。
3: 我今天没跟任何人说过我结婚，闹
2: 半天我这大张旗鼓，你搞地下工作吧？李万成，
3: 哎呀，别吵吵，人都吵吵呢。好，抽我咋的？来来来，来瞅一瞅，看一看，持证结婚合情合法。哎呀，好，哎呀，知道知道，知道你合情合法。
2: 你说想结婚，咱就领证。你想热闹，咱就办。但是，长到这年纪了，咋的还没有点历史遗留问题啊？啥历史遗留问题？你说人话。是不是你儿子不同意？这婚你是偷着跟我结的？你想好了？要么跟你儿女说清楚，把份子钱给我补上。 咱俩大大方方过日子，要么明早九点，咱俩民政局见。哎，这不……孩子们，都别杵那儿看戏了，过来打包，这桌全打，这桌都给我打了。妈呀，
3: 这可咋整？
4: 多了，干件人事儿，妈给你打包了好多好吃的。哎呀，
1: 妈，文秀是谁？

我市起点中学旧址拆除施工现场发现一具无名尸骨，现面向广大市民征集线索，如有相关信息请拨打110联系市公安局。

0: 不好意思啊，老大，不好意思啊，让一下，刑警队的，
1: 通知专家组。
2: 起点中学，这里有我许多的回忆，还有那些我想忘却忘不了的事情。
3: 别打了！
4: 周浩，不许欺负人的！

0: 没事了，散了吧啊！不好意思啊，妈妈不好意思啊，让一下，巡警队的。哎，
1: 师傅，
0: 也对，
1: 现场就在那边。
0: 顺哥，这交给你和燕子了哈。
2: 明白。

0: 在这里，我认识了周老师、何雨琼，还有柏树。从钱家搬回来，我们都打起精神，不让人看出悲伤。
1: 我得跑，麻烦呢，这是老林老林的吗？
2: 哎呀，我的奶奶！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想死我了！
1: 爸，
4: 叫人。
1: 哎，阿姨好。
4: 哦，长这么高。这小明回来了，上学咋整啊？
5: 转回来了，去起点中学，离家近。
4: 起点呢？
5: 哎呀，你怎么跟我儿子同学了吗？
4: 小明，放，
5: 你好好照顾照顾啊。
6: 以后这片叫放歌，好使。
7: 哦，小明，你家搬走了，还回来找我玩吗？
8: 好不容易穿上新衣了，就抖起来了。
9: 滚！再也不想见你。
1: 好嘞，好嘞。
4: 给我蹲门口就行。昨晚根本跟你说过，把转学登记表放到书包里，表呢？你脑子呢？
8: 哎呀，没带就没带呗，主任说明天带就行，你嚷嚷个啥劲儿？
4: 下了课赶紧去买菜，回去给你弟做饭。
8: 做饭做饭做饭，这都快中考了，你还天天让我干家务活，
4: 搞得你不干家务学习能有多好似的，烧急火还怨天冷。天天买菜
8: 做饭，我哪有时间学习？
4: 教训什么呀？我们那个时候谁不是？一边上学一边带弟弟妹妹，
8: 你就一个哥哥，你唬谁呢？
4: 不行不行，早上韭菜盒子吃坏了。撒谎精！
10: 哎，同学，请问女厕所在哪儿？
11: 厕所在这边，
10: 在这儿。
4: 给我张纸，
10: 没拿纸啊，
4: 撕张作业本。哎，
10: 谁让你早上吃那么快？
4: 我不吃韭菜盒子就坏了，
10: 活该你吃坏的。
4: 谢谢，
0: 没事了。
12: 小明，我刚才在教务处看见你来报到了，还没来得及叫你，你就不见了。
8: 我妈拉肚了。
12: 我叫周云，是初三三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以后你在我们班上。
8: 周老师好。
12: 握个手吧。
8: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跟我握手。
12: 马上上课了，咱们班在门口的倒数第一间，一会儿见。
8: 好。
13: 跟谁说话呢？
8: 周老师，我们班班主任。啊。
13: 给你钱，一会儿你自己去缴费吧。
12: 别乱花。
13: 啊，
12: 多了买菜。
8: 走吧。
13: 别催我。
8: 猜不懂你上班迟到了。
14: 同学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武陵春》春晚。
15: 报告，
14: 请进。

0: 进来。同学们，这位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任小明，大家欢迎一下。任小明，那个座位你去吧。啊，可以吗？武陵春春晚，宋李清照。现在找一位同学来朗读一下。白叔，你来读一下。
1: 风住尘嚣花已尽。
2: 嗯，老师。
0: 怎么了？
2: 没想回答问题。
3: 何以求，你睡傻了呀你？
0: 何以求，你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吧？以后早点睡，课堂上不许打瞌睡。好了，你继续读吧。白叔，你坐下。
4: 说，
2: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是啊。爷你泛轻舟，只恐双溪。
4: 这有多烦。
1: 只恐双溪则猛舟。
2: 只恐双溪则猛舟，载不动许多愁。新来了。
0: 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朗读一下。
4: 好，读一篇。
2: 你也名是吧？我是何以求。茫茫人海，你相逢，不胜人心。

0: 老同学，
1: 李梦，
0: 你不是应该在庆州吗？咋来这儿了呢？
1: 回去路上看这要拆了，你就进来看看。
2: 你呢？你咋在这儿啊？
3: 你没看见那底下啥情况啊？挖出具尸体。
1: 挖出具尸体？真的吗？
3: 哎呀，我们现在呀压力老大了，网上都传疯了。
1: 哦，你考的是公安大学，我差点忘了。
3: 那可不是吗？要怎么说，刚才你就这么一划过，我立马就知道是你。
0: 老厉害了。哎呀，
3: 时间过得真快呀。哎，你和柏树见面了吗？他现在咋样？在干啥呢？
1: 哎，我跟他已经好久不联系了。
3: 你俩高中不是挺好的吗？咋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呢？
1: 是我后来不出国了吗？这也没啥交集，就不联系了呗。
3: 那还真挺可惜的呀。哎，不过话说回来，我可是一直关注你的啊。你老公刘萧然，那可是大名人啊。这有一回我在他那个访谈上就看见你了，给我激动坏了，你知道不？我指着那个电视，我就跟旁边人说：“这可是我高中同学，任小明，给我开心坏了。”你老公那个新书我也买了一本，就是为了支持你啊。
0: 谢谢你啊，
3: 老同学吧。哎呦天哪，你可真行你。
4: 是吧？是就让你回去开会呢。
3: 哎呀，哎，小明，来，咱俩先加个微信吧。我得先去忙去了，然后回头咱俩多联系。来，我扫你。
5: 嗯，
3: 楼了，那我走了啊。
5: 嗯。
3: 哎，这已经是危楼了，别乱溜达啊。
5: 知道了。哎呦我，
3: 拜拜拜拜
0: 拜拜。
6: 他是不是那个作家刘萧然的媳妇儿？
3: 是呗，我高中同学，现在人家社会名流了。
6: 你高中同学啊？
3: 啊，
6: 不带。
3: 你可真是个耿直 boy 哎！
6: 这不他跟他老公在网上天立那个恩爱夫妻人设，我说这种的迟早得塌房。
3: 我跟你说呀，你呀，这就叫心态扭曲。上车。

0: 这凌霄然新书啊，
1: 刚买的，翻开第一页读读。
2: 仅以此书献给我的爱人任小明女士。
1: 看见没？
2: 真肉麻呀，这
1: 你懂啥呀？这才叫恩爱夫妻，知道不？
3: 回来了，哎，刚打的山药核桃汁，喝一口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不在老家多住几天？
4: 这不着急回来给你打官司吗？
3: 找到证据了？
4: 好了，大发慈悲，先把日记还我了。
5: 什么日记本？你在说什么呀？
4: 你拆我快递了。
3: 哦，你不在家，我就悄悄看看。哎，有没有少什么吗？
4: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要动我东西？
3: 行，以后给你放好，不拆了。抱歉。
4: 隐私。
3: 嗯，隐私。

0: 吃的。
1: 这你不能吃啊，红参带泡茶，大补，你吃不了，饿了。冰箱里有。
2: 熏成这样。
1: 人到中年不得已。
2: 公司。
1: 无所谓，你也吃不了。

0: 俩动手术的，都找护工，一个能自己下床，个个抢，另一个吃喝拉撒都得伺候，全躲着。家属就扯着我不放，一个劲儿的塞罐头说我坏。哎呀，
1: 咋的？你接了呀？
0: 接了，不接你俩吃啥喝啥？
1: 耗子扛枪窝里横。
0: 搁前几年，院里还有正式编制，现在自负盈亏，连基本工资都没了。
1: 看他女儿。
0: 这种情况怎么也得陪半个多月，你把小费照顾好，有人替班，我就回来看一眼。
2: 把厕所灯关了，
0: 水和电都省着点用，平时别开那么多灯。
2: 给我68，
3: 蔡姐不是刚给你吗？
0: 校服钱，
2: 你不是有校服吗？
0: 我都转学了，肯定要穿新校服啊。
2: 初三了，校服还能穿几个月？跟学校说你不买？
0: 学校要求买的，
2: 教育局还要求不能乱收费呢。
4: 人家都穿，人家穿关你屁事！哎呀妈呀，这关头快过期了，赶紧吃！我一个当护工的得伺候多少病人才能挣到68？关到睡觉，我就上夜班。廖明，咋还不穿校服呢？咋没个廉耻之心呢？你集体荣誉感受到哪儿去了你？
2: 你妈不会群众里校服都不给你买吧？这多少有点寒碜了。
4: 没事，只要你喊我一声爸爸，爸爸我给你买。
2: 行啊，反正我爸是个混蛋，你也是个混蛋。爸爸，喊了，给钱。
5: 你喊爸爸，
6: 给钱，
2: 大家都跟我作证啊，看我喊没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别欺负我，亲亲妈妈，找你的信念的死爹要去！爸，
7: 别叫我他爹，咱是没有照顾就都这么孝敬了。你敢打我？
5: 你站住！
7: 我爹打！
5: 就怕！
7: 不许欺负人，
5: 小明！
2: 知道欺负我？
7: 你别动啊！
2: 啊！
7: 好了。啊！
5: 小胖，你腿流血了啊！啊，亮明，亮明，亮明，亮明，把我腿扎了！亮明，亮明，把我腿扎了！大雪窟窿，姐，快去告诉老师，人小明把我杀了。
8: 小胖，你怎么晕倒了？
9: 小胖，醒醒啊，小胖，没事吧？小胖，醒醒。

0: 妈，
1: 哎，在干坐着。妈给你买的百科全书，你咋不看呢？
0: 哦，没有李登案，费眼睛。
1: 哎呦，节约用电给妈省钱，我儿真懂事。
0: 梅亚，
2: 你妈呢？
0: 妈，张芳妈找你。
2: 哎。我这瓜子有点哈了了，你有啥八卦呀、啊？小明这不在家吗？
0: 嗯，
2: 咋没跟你说呀？
1: 啥事儿啊？
2: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今天在学校的时候，你们家小明给我们家凤腿都扎穿了。
1: 啥？扎穿了？那啥扎的？红缨枪啊？
2: 啥红缨枪啊？自动铅笔。
1: 自动铅笔能扎成啥样？你这嘴真夸张。
2: 扎啥样？派出所那民警可说了，就扎成这样，我要想告，告拘。
1: 我俩孩子闹着玩，咋整派出所呢？
2: 闹玩？闹玩下死手啊！啊，给我们家凤腿扎这么大个血窟窿，那血呀就顺着那校服裤子往下淌，谁家孩子谁不心疼啊？那从小到大，我都没说舍得碰一个手指头。你要觉得这事小。那我让张峰他爸来跟你说，他正在气头上呢。要不是我拦着，早就来了。我现在就回他叫去。
1: 别别别，消消气，消消气。哎呦，你给放他爸说说好话。那你说这事儿咋解决嘛？
2: 这都邻里邻居的，那我能真报警啊？啊，我真的让警察给小明抓进去啊？
1: 那意思就是放过他了呗？谢谢谢谢谢谢。以后你们家有啥事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3: 美燕儿啊，哎。我最心疼你了，我知道你不容易。我还真有个事儿求你，说，你是不是在那个人民医院当护工呢？
2: 是。
3: 哎呀，张芳她奶奶，哎呀，把腿给卡坏了，瘫木床上了，你说也动不了。哎呀，我本来寻思是我去伺候的，说我们家凤儿的腿还给扎坏了，咋整？哎呀妈，我这心呐！
1: 要不我临时去帮两天忙，
3: 两天呢？那伤筋动骨一百天，那两天也不顶啥用啊。
1: 那要是让我去看老太太一百天，那我这俩孩子咋活呀？
3: 那要这样的话，我就不麻烦你了。我说去报警，你跟我俩论邻居；我说让你去帮两天忙，啊，又不论邻居了。
2: 哎呀妈呀，那明天张凤他爸那可真得上派出所了，我可管不了了。你家这孩子小时候抠我们眼珠子，现在扎我们大腿，以后还指不定干啥事呢。
1: 这样，我每天去看老太太俩小时，洗个澡，按个摩，做点事的行不？不给你添麻烦吧。
3: 哎呀，你太好了。我给凤儿炖着鸡呢，你说那腿扎那大血窟窿，可得好好补补。我走了啊，别忘了啊。你说你家这孩子。

0: 杨晓明，杨晓明，你给我出来！
1: 是他先欺负我的，
0: 累死累活伺候完别人，还得给你收拾这烂摊子。
1: 你少跟我在这卖惨！你累死累活又不是为了我，
0: 我不是为了你，我白白去伺候别人，你白眼狼。
1: 那你为什么连件校服都不舍得给我买？
0: 我没钱，你以为钱那么好挣？
2: 任小飞的百科全书一套95块钱，
1: 我的校服呢，才68块钱，你自己算算，哪件更贵啊？根本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如果是任小飞要校服，校服早就穿他身上了。如果是我要书呢，你就只会说图书馆的书不能借吗？学校的书不够你看吗？卧室我要让给他睡，客厅我来睡，我每天给他累死累活的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伺候他，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我都要让给他。我呢，你跟别人提起我永远都是大的笨，大的不懂事儿，大的不讨人喜欢。你连我的名字都懒得提，对，你也不用提，因为从小到大你就没有给我取过一个正经名。
0: 任小明不是正经名，
1: 那是我的小名，你大名都懒得给我起。我的名字叫任小明，我的外号叫拖油瓶，我不配吃鸡腿，我不配睡床，我不配有校服，我也不配有写字桌，我什么都不配。
0: 你想咋的？自己犯错还怨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我告诉你，你没救了。
3: 姐，你后妈给我买啥我都不要，鸡腿都给你吃，
1: 滚！
3: 你别生气了，
1: 我叫你滚！

0: 绣着花朵的毛巾是我的，绣着小猫图案的是小飞的。那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已经褪了色印得像咸菜的毛巾是他的。那些年这个物尽其用的家就是靠这条毛巾的主人撑起来的。
1: 1、2、1，立定！你别走了，别整丢人现眼，一边去，向后转。
2: 你一个人搁这待挺爽啊？
3: 啥呀？张放说多一个人不让你走方队，老师又说不走方队里也不能回教室，那我能上哪待着？
2: 还寻思你多厉害了，搞半天是这么听。就不得劲儿，走，
4: 你知道一个地方。
2: 这地方是也不错吧？
3: 你咋被赶出来了？哎，
2: 你张放说我衣服不合格。
3: 白衬衣蓝裤子哪不合格呀？
2: 这个。啊？
5: 你真恶心，你还穿女生的衣服。哎，
2: 不是，我妈摊上卖的，有人退货了。嗯，你看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留一个这个口红印子，带不出去了。咱这方队不是规定穿白衬衫吗？我妈不愿意给我花钱，就穿这个多好看，是不是挺好看？
3: 别这样学女生，又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
2: 啊，我知道你不一样。
3: 我是女生，
2: 那就太好了，那以后咱就是兄弟哥们儿老铁了。
6: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羞于承认女性这个身份，它似乎意味着软弱，意味着相对于男性来说的生理上的某种劣势，又或者单单只是因为在生活中女孩子的身份让我受了不少委屈。
7: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8: 锻炼。
0: 也不知道周老师咋想的，让这种人当方队队长。
2: 想着锻炼他呗。
0: 就这样的人有啥好锻炼的？能锻炼出来吗？
4: 哎。你想教育教育这种人吗？
3: 想。
2: 那小子还没到，放学那会儿看他下楼了，咱俩不是那么久，人儿呢？
3: 要不还是算了吧，我们管扎到谁都不太好。
2: 你心软了？他骂你们不脱油瓶的时候，你忘了？
3: 骂就骂了呗，真给他扎坏了咋整？
2: 哎呀妈呀！哦！哎妈！走！啊！
1: 谁他妈孙子？他爹撒的全大钉子！啊！哦！
2: 怎么？
1: 我的屁股呀！哎呀！救命啊！
2: 你骂谁干呢？
1: 两位大侠，救救我！
2: 妈，你咋
1: 扎屁股老深了？哎呀妈！
2: 那你把他扶起来。
3: 慢点，慢点。
2: 哦，小明，你扶这个，扶这个。来，上车，能上吗？
1: 不敢上啊！
2: 啥不敢上？上不了车就上不了医院，你赶紧上来。
1: 趴我身。哦，赶紧送我上医院吧。
9: 咋的？
1: 那我妈给我吃的好啊，能不沉吗？如果我这屁股要保住了，以后咱俩就是兄弟了。
2: 哦，你别动，大哥别好了，我求你了。哦，你左边那个是啥？
1: 哪个左边啊？

0: 小明啊，啊啊！让明啊，以后我再也不叫你拖油瓶了。今天这事儿，你谁也别跟谁说啊！
1: 放心，我不说。哦，
0: 回头我跟我妈说，我让你妈照顾我奶奶，都挺忙的。
1: 够意思啊！哦，哦哦哦！幸亏张放智商不够，我没猜到是咱俩干的。
2: 不然真能打包咱俩的头。
1: 许个钉子都跟杀猪似的，他能揍谁？净吹。
3: 你家住这儿啊？
1: 前面有我家服装铺，晚上我都得忙着给我妈看摊儿，得忙到晚上一两点。这是我妈。
2: 妈，回来了。哎，佳佳回来了。啊，
1: 这是我同学任小明。
2: 阿姨好啊，你好啊，小明。哎，我给你俩做点泡面吧。
1: 啊，没事没事，不用不饿。 等着吧，抽空把这理了啊，新货啊，行行，
2: 等会儿。
1: 怪不得你每天上课都要睡觉呢。所以上课的时候别戳我，听着没？
2: 行，那你睡觉的时候离我远点，别让我看着。
1: 不是，那咋离得远？咱俩同桌啊，大哥。
2: 我走了啊，明天见。
1: 啊，行，明天见。
4: 来这边瞧瞧，看一看，瞅一瞅了。商场撤柜，女士冒失犯就裙子甩货了。 宋大嫂，大嫂高兴的不得了。哎，这点啊，来，这个这件十块。
5: 太贵了，不买不买。
4: 咋的便宜点可以的？来买来，宋大嫂，大嫂高兴的不得了，送父母养育真补一补，送丈母娘，她说女婿都比儿子强了啊。七点充血，尸体。
6: 法医报告显示，死亡时间是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由于水泥中保存条件十分恶劣，尸体在水泥中已经完全白骨化，暂时无法提取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有效 DNA 及其他线索。同时，我们大面积的排查过失踪人口，未能找到相对应的目标，缺少了基因比对参照坐标。除了尸体以外，现场还发现了一支钢笔和三片树叶。
7: 联系林业部门，确认树叶的树种，查一下齐道盒子哪里有这种树，再查一下这支钢笔的出处。
6: 是。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我爸妈咋了？
2: 你爸妈打听打听，重婚怎么算？
1: 啥意思？

0: 喂，妈，咋了？
1: 小明，
2: 你帮妈打听打听，重婚怎么算，怎么告？
0: 重婚？啥意思啊？谁重婚了？你说那姓李的？
2: 不是，是我怀疑。
3: 哎，来人了，你们先吃啊，我去开门。
4: 来了，
5: 鸡腿来了，
4: 鸡腿来了，来，
3: 你找谁呀、啊？
1: 这是李万成家吧？
6: 哎呀妈呀！
7: 你说他家里那个人是谁呀、
0: 啊？妈，你咋老疑神疑鬼的呢？你是不是得疑心病了？
7: 要不你去看心理医生吧，行不？
3: 哎，你怎么说话呢？
7: 那我咋说？
0: 啥事儿都不跟我讲，我算哪根葱啊？
3: 你说我咋净碰见这不靠谱的呢？
0: 挂了啊！
8: 不靠谱又不是第一回了。从我小时候记事起，他就是这样的。
9: 任小明，哎，
3: 又啥事儿啊？
10: 一大车，
11: 没呢。
3: 干啥呀？
11: 开
3: 车！快点，别看了！哎呀，别打了！哎呀，别打了！行吗？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3: 了，走了，走了，
12: 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走了，走
13: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
1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3: 本来是医院免费发放的福利，结果没人拿，快过期了，都堆在仓库里。我是给看仓库的老头100块钱，全给我。
12: 才100块钱，这么多？
13: 现在是100，这反手一卖就不止100，
14: 没准妈就有了做小买卖的本儿。
10: 妈，那以后就是大老板了。
13: 谁愿意天天干伺候人的活？变成鸡，鸡变成鹅，鹅变成牛，到时候妈到城里去买楼房，再买一辆红色小汽车，带着我一儿一女走遍世界，到处去逛逛。
12: 你哪会开车呀？
13: 这是理想，我的理想又不是眼前就能实现的事儿。到哪儿？
12: 那你这么多东西堆家里，我上哪儿写作业呀？
13: 你这孩子扫兴，哪不能写呀？烦死了！小飞，好了，你过来，过来，过来，上去，趴着，趴着，趴着，趴下。这宝贝给妈看好了，不能让别人看啊！耶，走。

0: 走嘞。哎，
1: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0: 这都摆满了，我睡哪儿啊？哦，
1: 我要上厕所。
2: 姐，这都啥宝贝啊？
3: 那宝贝不能打开乱看哦，一会儿带你们俩去吃好吃的。
2: 好，
1: 拆开看看。
4: 还杵这干嘛？就你弟一个人干活，这不还给你腾地方了吗？

真烦。

0: 你快点，你别哼了，我肚子疼，你快点。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那么大呀。
1: 哎呀，拉屎你催，洗澡你也催，你是催命的呀。

0: 进屋啊！我在哪儿睡觉呢？
1: 你重新码一遍呗，就当锻炼锻炼。

0: 帮忙一下。
1: 退。
0: 哎呦！相对于理想，我只知道一个不太近似的替代词——愿望。愿望。

0: 就很实用，很直白，也很小。比如能穿新的合身的属于自己的衣服，能吃到妈做的饭，能有一张自己的桌子写作业，这算不算是梦想？
1: 小明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他有一个网名叫做一棵环游世界的树。我这次特意啊带了一些照片，
2: 这都是我们在世界各地拍下的。从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56个国家，我们的护照已经盖了满满的戳，可以说每一个戳都铺就成了我们的追梦之路。我愿意跟他一起一辈子去追梦。
3: 可惜了56国家某人的专栏也停更喽。
4: 你还看过我专栏呢？
3: 你自己都忘了吧，你除了是刘天然的妻子以外，你还是一个拥有数万粉丝的旅行博主。
4: 这有多少年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3: 一棵环游世界的树，你写的时候啊，我可是每期都看，我还挺喜欢这个笔名的，为什么不写了？
4: 忙呗，我没有时间写。
3: 忙来忙去给别人做嫁衣，我还等着你接着做你的树呢。
5: 其实环游世界本来不是我的理想，它是我偷来的。
6: 同学们，请大家闭上眼睛，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当我们身处黑暗之中，活下去最需要的是什么？不需要举手，想到就说。
7: 吃的。
6: 食物。还有别的吗？
8: 水、空气、
9: 睡觉、
5: 信念、
9: 枕头、被子。
6: 对，睡觉很重要。所以那我们假设我们有枕头、被子，我们在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有食物，有水，有空气，这是所有生命体为了维系生命特征都会做的基本活动。但是假设我们就是这样在黑暗的环境里吃睡吃睡的，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7: 爽。
5: 想死。
6: 你说什么？
5: 想死。
6: 任小明，你的感受很敏锐，你可以把你的感受再说出来。
0: 我就是一想到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就是很憋闷，再加上啥也看不见，就像活在脏水里一样。如果每天都得这样活着，那还不如去死。
6: 很好，所以想要活下去，什么是最重要的？
5: 光。
6: 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光，都可以唤起人类意识中最强大的生命力。有光的地方，就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只要有光在，我们就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宝贵的生命。这道光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
0: 那一刻它在发光，而我是光照耀下的影子。
10: 理想。我的理想。
6: 你们俩坐下来吧。同学们，我要求你们去思考那道在黑暗中可以唤醒我们生命动力的光是什么。理想分很多种，有的理想是信仰，大家也知道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理想可以放弃他们宝贵的生命。那如果是在座的你们呢？为了理想你们还可以去做什么？那现在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回家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今天我们的作文题目，我的理想。
11: 一二一，前进！
12: 三二。
13: 哎妈，这旗儿翻的，摆设咋真好看呢？
14: 大哥。这已经是你今天。

0: 说的第20遍了，
1: 那不是因为它好看吗？小明，你说它好看不？
2: 嗯，
1: 你看，都说好看。
2: 柏树不只是好看，它一定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会是什么呢？
1: 太好看了。
3: 你俩理想是啥呀？
0: 啊，你说周老师布置那作文啊？
3: 嗯。
0: 那理想这老私密的事儿，咱能写作文里头？
3: 你啥理想呀？这私密。
0: 啊，我理想，我理想想变成烟花。
3: 啥花？
0: 呀，烟花。就是2踢脚闷雷子。不是你家2踢脚闷雷子，你是烟花呀？
1: 你这作文指的零分了。烟花算个啥呀？屁大点功夫就没了。
0: 烟花比炮仗贵多了，小时候过节天天往人家看，就一会儿就没了，咱也看不懂。
4: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很多次烟花，但是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为什么何雨琼的理想是成为烟花。
5: 绚丽的烟花，请你一直绽放，一直绽放。
1: 傻子，铁子，今天到我家看去啊！我爸每年梦着老了那玩意儿。
5: 柏树，柏树，柏树，柏树，柏树，柏树，柏树，柏树。
1: 瞅什么瞅？柏树咋真好看呢？
6: 我觉得还是任小明好看。
1: 柏树好看，
0: 任小明比柏树好看100倍，
1: 柏树比任小明好看1000倍。你小，哎呀哎呀，你还真打呀！我腿折了，来。
5: 7、8，
0: 好。
5: 1、2、3。
3: 老师，我腿抽筋了，跑不了了。
7: 任小明，徐敏娟腿抽筋了，接力赛少一个，你上啊！
3: 哎，我们上。
7: 哎，别装了。
8: 我没有装，真的痛，脚着痛，我没开玩笑。
7: 就因为少你一个，你班就得弃权。
8: 弃权跟我有啥关系？
7: 集体荣誉感呢？哪儿去了？
9: 老师，任小明本来就没有报名参加比赛，现在要不要顶替徐美娟，应该完全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3: 真的肚子疼吗？
9: 要不要跑你说了算。
3: 你跑吗？
9: 我第3棒。
3: 那我也跑。任小明参加我们队了。
10: 任小明加油！
2: 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插上了翅膀，我拼命奔跑，这样也许就能离理想更近一步吧。

0: 干啥呀？
1: 你来好事儿了。
0: 啥好事儿啊？那咋办？
1: 没事，就一点儿。我包里有卫生巾。
0: 不行，会把你笑死。你脏了，没事儿。
1: 哎呀，搞脏也没事儿。赶紧，撤出，走。

0: 这个怎么用啊？大的那头在后面，会用了吗？
1: 会了，你出去等我就行了，别在这等我。没事儿，我就在这等你。
0: 洗洗就行了，这两天别碰凉水，凉东西也别吃。这样，衣服我帮你拿回家洗一下吧，干干净净的洗啥呀？没事儿，不用了。
1: 白叔，
0: 嗯，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2: 环游世界，他的语气那么平淡，却似乎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看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比我那个被破烂充满的世界强多了。
3: 都头驴一拉罐儿，
4: 哎，都齐了，齐了，齐了，哎。
2: 好五趟，大哥都给点儿。20升，20升，这都新的，没开封呢，就算过期了，这都是橡胶。大姐，我们收破烂的，你以为进货呢？进多少还加个价？
4: 哎呀，你这样卖啥呢？卖破烂呢，走吧走吧，烦死了。
2: 周头驴一拉罐，嘴香火柴费电瓶。
0: 别喊了，别喊了，快走吧，走吧。鸭毛、鹅毛、长头发，周头驴。别喊了。嘴香火柴费电瓶。哼。 受啥刺激了？你这是？都这点儿，你还没做饭啊？哎，哎，你这一屋子梨香呢？卖破烂了。你把梨香当破烂给卖了？过期了。
4: 光顾着贪心，连日期都没看，我还卖出去一箱。
0: 你这人咋那么黑心呢？
4: 买的那个人说他还能用。
0: 啊！
4: 别什么都打听，去做饭去。
0: 我上厕所。
5: 大屠杀莫屎尿多。

0: 金，你干嘛呢？
1: 出去！
0: 金，你咋受伤了？
1: 滚！
2: 哎，任小明，以后跟你爹好好说话。
3: 哎，小飞，以后进厕所要敲门，我们俩都是女生。

0: 任小明，你在里面绣花呢，快出来帮忙！
1: 等我
2: 会儿。
3: 理想，理想，理想是什么鬼东西？
1: 想上厕所。
3: 哎呀，等会儿。
0: 哎呦呦，哎，小明，我也要上厕所，我也要尿，你快点出来，快点出来！我这一弄水又想上厕所。
3: 什么是理想？我的理想是什么？哎呀，麻烦死了！
0: 哎呀，小明，你快点，快点！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等一下，
3: 每天都是这些破事，没完没了，哪有什么理想？
4: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裤子上。

0: 这么大的人了，裤子也不会晾。这么小毛巾不是呕所谓吗？你冷啊？来，我来吧。
1: 写作业去。
2: 你一会儿让我洗作业，一会儿让我洗菜，你到底让我干嘛？
1: 我今天不想揍你，你别没事找事儿，看见没？
2: 姐，穿这么多不热呀？
3: 回你屋去，别在我沙发上坐着。
2: 我就坐。
3: 我的沙发不许男的坐。
2: 我又不是男的。

0: 谁让你弄我裤子的？
1: 鞋子要用冷水洗，那开水瓶里的热水一烫更洗不掉了。我不是从医院带了几瓶双氧水回来吗？下回要是弄脏了，就用生理水泡一泡啊。
0: 你以后不许乱弄我东西。
1: 哎呦，你都是我生的，有什么是你的？这几天别嘴馋，雪糕、冷饮、冰的都不能吃。
0: 我要在沙发旁边装个帘子。装帘子干啥？我要换衣服呀。厕所不能换，我屋里不能换呀。那我睡觉的时候做那装个帘子吧。家里就三个人，你矫情个啥呀？什么三人啊？这是个男的。别晃了。
2: 扔个，回屋。扔个卫生巾也不丢人，别扔那么多纸盖着，手指不要钱，浪费。厕所垃圾桶你也翻？
0: 哎，我说过垃圾也有错了，你不要以为你来个月经，全世界都要围着你转，够让着你的了，还得寸进尺。
2: 我都饿了。
1: 再等等，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2: 今天吃啥呀？
1: 今天吃手擀面，那不是手擀面，有肉吗？肉丝西红柿打卤面。
2: 那多放点肉啊。
1: 哦，那我就不行。哪有那么多肉？肉丝切细点。
0: 打卤面来喽！
1: 烦死了！哎呦，知道你姐现在是什么吗？ 老虎屁股，
2: 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对喽，我们都不理他啊，看他跟谁发脾气。来。

0: 老虎爱吃肉。
1: 老虎爱吃肉。
0: 老虎爱吃肉。
2: 老虎屁股摸不得。
0: 老虎屁股摸不得。
2: 老虎屁股摸不得。
0: 老虎屁股摸不得。
2: 要吐吗？
1: 不要。
2: 哎呀，我的妈呀，热死了。

0: 你打算这一个夏天都捂得这么严实啊？哎呀，人长大是正常的，该出落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用都捂着，再捂就起痱子了。嗯，
1: 真好吃。
2: 理想，烟花，破烂儿，卫生巾，打卤面，这些都不叫理想。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环游世界。
2: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柏树。

0: 环游世界原本是他的理想，后来我却成了那个环游世界的人。
1: 马叔，你还好吗？
2: 一棵环游世界的树，我不管你这理想怎么来的，一旦开始就别放弃。我最讨厌半途而废的人。
3: 遵命。
2: 哎，说正经的，
4: 你尽快把那日记本找回来，不然你那官司的事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你能帮我查个人吗？
2: 谁呀？
0: 文玉秀，文化的文，钟灵毓秀的毓秀。
2: 没啦，性别呢？
0: 不是个老头就是个女的。
2: 这都什么？我帮你找一下，你别抱太大期望。
0: 知道了。
2: 寻人还是要找警察叔叔。
0: 哦，
4: 爱你。
2: 走了啊。
5: 安心母园优秀员工。
6: 柏树，我高中同学。
5: 那学小明不是你高中同学吗？
6: 哎呀，任小平跟我只是一届的。这个柏树跟我是一个班的，那才是正经八本的亲高中同学。
7: 好久不见，
6: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你咋在这儿呢？
8: 你好，我们是切到盒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我们过来了解点情况。
7: 我知道，我们领导说了，只有我是2010年之前的老员工，让我来接待你们，进来吧。两位坐吧。
9: 嗯，
7: 要喝水吗？
9: 啊，喝啥都行。
7: 喝吗？
9: 不喝，刚喝过。
7: 坐吧。
6: 你这学霸咋在这儿工作呢？
7: 这怎么了？待遇不错，亲近稳定，只要没有太多忌讳，是份好工作。
6: 我还以为啊，你这毕业之后要么不得出个国，要么得上啥大城市好好发展发展。
7: 没想到啊，你还在咱七道河子呢。我也没想到你会当警察呀。你不是来找我叙旧的吧？
10: 北美椴树是外来树种，林业专家说只有在安心墓园有一片。
7: 是的，这座安心墓园是在1923年由一位加拿大传教士约翰彼得森建立的。也许是思乡吧，他从自己的家乡带来了很多的椴树树种。就种在这片后山，

0: 那是后山，有多少地方有这种椴树啊？走着走着就有一棵，走着走着就有一棵，那岂不是落叶的时候，这满山都得是这椴树叶子吗？
1: 是啊，每年一到了十月，椴树一落叶，满山都是椴树叶子。
2: 十月，
1: 你们还有其他要看的吗？
2: 我得下班了，妈妈，
1: 我女儿来了，
3: 你结婚了？我收养的，
1: 我女儿叫小雨，是羽毛的羽。
2: 妈妈，你下班了没有啊？
1: 嗯，妈妈下班了，打招呼。
4: 好，叔叔好，嗯，
1: 是小雨吧？真漂亮，长得。
3: 谢谢阿姨。嗯，这二位是啊，阿姨，我是柏树的。
5: 李梦，
3: 七道河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李警官。
1: 啊，阿姨，我叫李梦，我跟柏树也是高中同学。啊，
3: 我叫黄月，也是七道河子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哈，你们好。
1: 是找柏树叙旧来了，我们高中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可惜不是来叙旧的，他们是来查案的。哦，这是又出什么案子了？哦，
3: 阿姨，这个确实不太方便透露吧？啊，懂。
1: 小雨，走了。
2: 我要回家了。
3: 回家，再见啊！
4: 谢谢。
3: 哎，走了，回家了。
6: 柏树当年是那么阳光，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个人，现在怎么活得这么了无生气？
4: 哎，师傅，十月份这个椴树才落叶，起点中学那雕像是暑假的时候遇，3个月后的这个枯萎的树叶咋能出现在3个月前的这个尸体旁边呢？不对劲儿啊，是不？
7: 他怎么会在安息墓园工作？
8: 听你们同事说，你午休喜欢来这儿散步啊？烟囱铁轨总能让我联想到天空和远方。不，还是当年那个文艺青年呢。不过世界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唉，我还以为你这么有理想的人，早就去环游世界了。说起来，那天我在起点中学碰到任小明了，他说你们好久没联系。
1: 那又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不理解。哦，对了，任小明老公写了一本新书，叫《呼吸》，你知道不？知道。那本书抄了我和任小明的日记。
8: 我说里边怎么写的那么像咱们这的事儿？你给我讲讲呗。
1: 哎。
9: 你找找调灯上面空调附近这些地方全是藏监控的风水宝地，你都给他放摄像头了，他还能不给你放啊？听见没？你找着了，给我拍个视频啊，到时候咱留个证据，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派上用场。
10: 哎，梁姨，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打着电话，我不好找，手疼，
9: 我手还疼。

0: 我有礼物送给你，以后啊，你就别在那废纸上一篇一篇的写日记了。
1: 那咱俩一起写呗。
0: 嗯，以后我写了日记放在你那儿。
2: 我们又有自己的日记本了，我们可以把秘密写在一起了。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2: 1989年6月1日，是我的生日。这个白书是死去的我，
3: 这你拿着。
4: 小小年纪收东西你，我当年就是没出息，收了人家件粉色衬衫，毁了我一辈子。
5: 你非得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6: 不就是个署名的事吗？
7: 我在乎的是书里的每一个字，是你碰到了我的底线。

0: 三二一，哇！
1: 慢点跑，小雨，喜不喜欢啊？小雨，
2: 喜欢啊，
3: 喜欢。
1: 去问问妈妈，喜不喜欢姥姥给你布置的生日？
3: 嗯，去。
2: 布置的生日衣柜吗？妈妈，你看，这是香莎公主的裙子，我很喜欢。
1: 来，我们小生日了。嗯，谁家生日了这么好看呢？哎呀，哎，
4: 来，来，来，坐。

0: 去哪儿了？这么晚了，怎么才回来？妈妈会担心你的，你不知道吗？
1: 晚上有晚自习。
0: 晚自习？
1: 哦。
0: 你早上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老师临时加的。
0: 哪位老师临时加的？
1: 周老师。
0: 洗手吃饭。

0: 吃饭。
1: 今天作业很多，我要赶紧写作业。
0: 吃完饭再写作业。
1: 我不饿。
0: 在外面吃过了？
1: 吃了早上带的面包和鸡蛋。
0: 不饿就不吃。

你是怎么想到的？把日记本藏冰块里。

0: 首先你要把它包好，不能让它漏水，还要让它迅速结冰。可以啊，刘老师，够费心思的。
1: 讽刺我从不做饭是吗？
2: 咱们好好谈谈呗。
0: 我现在有最把稳的证据，一告一个准。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
2: 我们是夫妻，不谈资格，只谈感情啊。
0: 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你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我日记本找出来，一顿抄，完事儿还把它藏起来。我问你，我日记在哪儿？你说啥日记？我不知道啊。这就是你说的情分。

0: 感情，你把日记本藏起来，就是为了掩盖你抄袭的事实。你怕我拿它做告你的证据？
1: 对不起，小明。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真的要把它毁掉，把这个事情做绝了，我完全可以把它烧了。但是我没有，那是因为我知道它对你很重要，这才把它给留下。
0: 哦，那我是不是应该还要谢谢你啊，刘老师？我谢谢你偷了我的日记，没有把它烧掉，还给我留点希望。你真是不要脸！
1: 你别这么跟我说话。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婉婉，你是老师呢。那要不你教教我，我该怎么说？

0: 完了！如果你把这事情拿出去，那我就完了。啊，咱们家也完了。我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也完蛋了。
1: 不是说这药不好不能吃吗？我不吃药睡不着，别人不知道就不知道吧。这么些年，我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0: 陈金豪说的对，我就是一个靠人设、糊命的人。我身上所有的合约都是人设合约，一旦出了问题，我面临的就是巨额赔款。
2: 那会是一个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承担的数字。这些天我们斗智斗勇，可看到他吃药的那一刻，我只能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行，那你自己去找出版社，让新书下架，我们可以私下解决。
0: 可以不用上法庭，小明，那能不能？
2: 这是我底线，你再往前迈一步，我就收回我刚才的话。
0: 行，再给我一天时间，可以吗？
2: 就一天。

0: 钢笔有消息了，这个笔呢是上海某高档手工笔行的定制钢笔，每支钢笔都有自己的定制编号。定这个笔的人叫周云，咱们在排查起点中学的人员名录时也发现了一个叫周云的，不过呢，他在带完2004届这个初中毕业班之后啊，就辞职了。
1: 2004届？
2: 对，2004届。
3: 师傅不就你那届吗？
4: 哎，忘咋了，我给你打听个人呗。周云，以前带过你和柏树那届初中毕业班的老师，你还有啥印象不？
5: 周老师，
4: 我叫周云，是初三三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以后你在我们班上。
5: 周老师好。
4: 握个手吧。
5: 小明，小明，咋没声了呢？你还在不？
4: 啊。 在，你咋突然问起他呀？啥情况啊？
5: 网上打听的。
4: 哎，我给你发几张照片，你看看这里头有没有眼熟的。

0: 顺着这个周云的线索往下查。
1: 。
2: 田小明，坐吧，来，你这篇作文写的不错，这是我给你的评语：直面自己，永远诚实。在写作上，你有一种很可贵的品质，就是诚实。当人直面自己的时候，还可以做到诚实，这是很了不起的。我送你一本书，
3: 《百年书图》。我看百叔也在看这本书。
2: 对呀，他也很喜欢这本书。等你看完了，我们一起交流。
3: 谢谢周老师。
2: 我发现你平常特别容易紧张，放松一点，不要怕别人的眼光，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0: 离放球到垃圾还有2个小时，毁灭证据要做到位。同学，别走，带你去个地方。
1: 牧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样无望无效的劳动更为严厉。
2: 你再快点吧。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报告，
1: 一个。
2: 快进来吧，坐在那边，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的重复一个动作。他们在滚动巨石，滚动它，并将它推至山顶。在这本书里也写道：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疮痕，固执地迎向幸福。没有一种命运。 是对人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明，不计希望与空渺的乌托邦，振奋昂扬，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在面对巨石，这是西西弗的选择。
3: 什么是巨石？什么是西西弗？
2: 一会儿，大家可以。 闭上眼睛去思考，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做出选择。好了，倒计时开始。嗯

0: 一开始有人发现周老师下班后会一个人在那批改作业，就有人去找周老师问问题，结果去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变成秘密读书会了。
1: 谢谢你带我去啊。
0: 是周老师让我带你去的。
1: 是周老师让我去的。
0: 嗯，不过现在我要带你去的是另一个地方。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不行，我去不了，我还得买菜呢，菜市场要关门了。
0: 那咱们改天再去。明天见。
1: 明天见。柏树。

0: 1989年6月1日，是我的生日。这个柏树是死去的我。
1: 我来这之前
0: 就已经死了。

这不是真的吧？里面是另一个女孩子。我这么奇怪，你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你把这么大的秘密都告诉我了，我永远是你的朋友，我也永远是你的朋友。你的生日真的是这一天吗？也许吧。他真的也叫白书？ 太巧了吧！七年，他才12岁就死了。死亡让他的时间停止，他被困在这儿，腐烂，最终和泥土融为一体。但我还活着，我一定要离开。我以后要走遍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去看不同的人，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你知道苏拉威西岛吗？那是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一个岛屿。苏拉威西岛上的托拿家人有个奇特的风俗，每隔几年，他们会把亲人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晾晒，并穿上新衣服，带着祖先的遗骸巡游。仪式结束后，重新安葬。

他有和自己同名同姓的母，还有周游世界的梦想。可是我呢，什么都没有。走吧，我要回家给我弟做饭了。 我是生气了，但我不是生你的气，我气我必须得回家给我弟做饭。

0: 人造。
1: 干啥去了你？啊！
2: 我和同学，我们
1: 男的女的？
2: 女同学啊。
1: 你说实话。
2: 就是女同学呀、啊。

0: 你干什么呀？你干嘛呀？你揪我衣服干嘛？哎，你干嘛呀？你变态吧？你闻我衣服干嘛？
1: 妈，你干嘛？
0: 你干
1: 什么这么晚？
2: 我们搭不着车，只能走回来，走了两个多小时。
1: 妈，你看姐鞋上全是泥，肯定走了很远的路了。
3: 看到了，你吃饭了没？
0: 没有。
1: 姐，妈给你装帘子。
4: 点头了，加点水，再晚回来打断腿。你赶紧吃完，给我好好交代，你听见没？
1: 啊，我姐听见了。姐，妈今天做的面特好，特意给你留着的。

0: 从墓园回来之后，白叔他妈天天来接他，我俩再没一起走过。
1: 你这几天放学咋都不跟我和张芳一块走呢？
2: 你们走你们的呗，咋的？我不跟你们一块走，你们不会走道了？
3: 这你拿着。
4: Thank you.

0: 你这衣服哪儿来的？不用送了。男的女的？你管不着。肯定是男孩子送。干嘛？我你干嘛？我头皮上上学，没事气的东西，你脱下来。
1: 妈呀！
0: 小小年纪收东西你。妈呀！我明天会把送给你礼物。我当年就是没出息，收了人家件粉色衬衫，毁了我一辈子。
2: 给我指我，你别吃，赶紧给我。小玲，赶紧给我。亏你儿子好，今儿怎么烦呢？都嗓子让我咋使嘛？哎，我给你那衬衣号合适不？早饭吃了吗？
3: 小熊，你妈煮的茶饭怎么这么好吃？
4: 是吧？啊！
5: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上课，
3: 全体起立，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3: 同学们请坐，昨天作业我都看了啊，做的不错。
5: 假的，
3: 今天我们继续复习下一章，
8: 书本打开，
3: 复习勾股定理。
9: 老师。
10: 你啥意思啊？你为啥找周老师换座啊？
11: 不是你哑巴了？我招你惹你了？你把话说清楚呗。
10: 我眼睛看不清，我要坐前面去。
11: 哦，不好意思啊，我哪知道你近视了？你实在不行，赶紧配个眼镜去。

0: 我不近视，我眼睛好得很，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1: 干啥了？
0: 就是不想搭理你，你烦不烦啊？
1: 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呀？
2: 看啥呢你？你什么螃蟹的？
3: 人家还没走，
4: 你妈没来接你。
3: 别在这等我。
4: 干啥去？
3: 你说啥？
4: 没啥。
2: 咱俩先一起走吧。
3: 我不行，我得买菜。
0: 哎呀，好不容易走一次啊。
3: 这么好看，这么有气质，
0: 我说你这些优秀基因哪来的？
3: 咋了嘛？阿姨好。
5: 你好，真有礼貌。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任小明。
5: 你们是同学？
3: 嗯，对，我们俩同班的，我跟他关系特。
5: 今天变天了，来，衣服上穿，别感冒了。
3: 阿姨又买新衣服了。
5: 嗯，
3: 穿上我看看，来，看，很好看。阿姨眼光真好，
5: 你嘴巴可真甜。小明，有时间到阿姨家里来做客。
3: 好，阿姨再见。
5: 嗯，再见，
3: 拜拜，
5: 回去。
3: 干啥呀？这么温柔还不知足，哄我干啥呀？
6: 小明儿，起来吃面了。
7: 你咋来了？谁给你开的门？
6: 我姑爷给我开的门。
7: 你姑爷跟你说啥了？
6: 我姑爷说他知道错了，书是你写的，卖了书钱都归你。放着这么好的日子你不好好过，你想干啥呀你？不就本书吗？你都把我写成那熊样了，我都没生气，我都没说要告你那个侵犯个人隐私。这房产证的名字你不争，争个破书。就算争赢了，还要赔那些个出版商很多钱，那赔的不都是你们俩的钱吗？那傻不拉几，那都傻死了。你要是把小然给毁了，你就知道以后的日子有多难了。
7: 我难啥呀？我又不是你，一个接一个的找，那男的我也能活。
6: 你没离过婚，你不知道阴阳不平衡。
8: 哎，
9: 在哪儿呢？
8: 小区跑步呢。
7: 你赶紧回来，把你的救兵接走，送他回七岛盒子。
8: 啊？你们俩又怎么了？
9: 吵架了，一言不合就自己下楼了。
8: 妈，妈，小梅给我打电话了。
10: 粘豆包都碎了。
8: 没事，我安排。
11: 妈，最近我出版的那本书啊，是小明写的，是我的错。
7: 我可给了他一天时间啊，他可好浪费一天，还把丈母娘给他搬出来当救兵，挺好的。要不是因为这电话呀，我还没有这证据呢。
10: 这证据倒是也够高，可是赢不了。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支撑，单凭这个说服力不够。
12: 你就没有其他证据了？你那日记本找到没有？哎
7: 呀，谁知道他给藏哪儿了呀？我真的找不到。这个你就别想了。

0: 我给你支一招，咱们拿开庭吓唬刘小冉，如果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得庭外和解。
1: 我不要和解，我要开庭，必须开庭。
0: 不是，我说你什么意思啊？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说心软不告了，还不到一天时间，变脸比翻书还快。
1: 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版权的问题了，现在是我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既然是背水一战，开庭是无论如何都要走的。
2: 妈，您看这屋怎么样？其实啊，也就一般，但是这屋子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你看，怎么样？哇，超级无敌江景房，还有这儿。
3: 天哪！哎呦，
2: 你瞧，摩天轮。
3: 哦哦，看到了。谢谢啊，妈让你破费了。
2: 哎，应该的，妈。平时您也不来，我都没机会孝敬您。哎，您就在这儿啊，踏踏实实住着，啊。
4: 任女士，您的行李，搬进来吧。
3: 啊，等等，让我女婿搬。妈就信你。
2: 行嘞。
3: 真好看。像站在天上一样。
2: 我这哥们，哎呀，
3: 你可以走了。
2: 啊，行，那您早点休息哈，有什么事再叫我。
3: 等等，让小明给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在这儿。如果他愿意的话，让他过来跟我共进晚餐。
2: 行，好，我跟他说。共进晚餐，陈年老婆，走了吗？
3: 把门带上。
2: 好嘞。

0: 你在这儿，我这个点回来。哦，车上也装监控了。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堵我车门等我，显得你有诚意啊。
1: 我把咱妈安顿好之后，开车回来，一路上啊，我这个心堵得慌，我连楼都没上去。你说反了吧？
0: 是你把我妈叫过来给我添堵，你这二师兄倒打一耙的技能，血挺深邃的。咱们俩好好谈谈，行吗？行。
1: 那回家谈吧。
0: 忘了，不能回家说哈，这里没有监控了吗？行，那就在这儿说吧。小明，我很认真的向你道歉，我错了。错哪儿了？其实也怪我，疫情期间。 这不你被困在国外了吗？我也别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这出版社呢，一直在催着我交稿啊，交稿啊，烦死了。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有一天在家没事干，我收拾东西，就找到你那本日记了，我就随便翻了几下。可是看到后来，我越看越入迷啊，我脑洞大开，里边的故事情节触发了我的灵感。

0: 我就赶紧没日没夜的写，一个月我就给他写成了。写成的那一天，我才正儿八经的吃了一顿安稳的饭。
1: 你继续，我听着呢。这录音笔我没开，我手速没有这么快。
0: 咱们能不能别这样行吗？
1: 哎呀，我开一下，你再说一遍。
0: 我现在说不说有什么意义呢？
1: 这是日记就在你的手里，因为日记在我手里，所以你跟我道歉。那这个道歉本质上跟你把我妈叫过来当说客有区别吗？不就是为了让我妥协吗？这种道歉我不接受，还有我找过梁毅了，证据我也给他了，这庭我肯定要开的。我劝你有这个时间赶紧找个好点的律师呢。
0: 不是你，你非得这样做吗？你非得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1: 又不是我让你剽窃的，
0: 不就是个署名的事吗？
1: 那你之前也没有告诉我你在意这个署名啊？我不在意署名，我在乎的是书里的每一个字，是你碰到了我的底线。
0: 那就是一个烂俗的成长故事，满大街都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1: 也许这世界上有5000朵一模一样的。
0: 但只有一朵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咱们成熟一点，能不能现实一点？这书卖得好了，有了收益了，不都是咱们的吗？
1: 成熟在我看来就是有胆量去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实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听你的，刘小然。是你要现实一点。
0: 不是你想要什么，我就得给你。
1: 你要是这么做，你早晚会让我们两个一无所有。
0: 那就一无所有。

0: 走。
1: 怎么不拴绳啊？明明规定小区遛狗要拴绳，你不知道吗？
0: 大晚上我以为没人呢。
1: 我不是人啊！
2: 走不走啊你？
1: 走。干嘛呀？催什么？

0: 我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救命！救命！我没有人！
2: 白叔，救我！
1: 救命！
3: 我女儿那么晚没回家，她去哪儿了？
1: 咱们把周云的线索汇总一下。
4: 这个人居然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那身份证号呢？
5: 没有。
6: 莫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3: 其实看得多了，死亡也没有那么神秘和严肃了。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8: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8: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8: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9: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0: 前路步履不停，
21: 故事精彩继续。
22: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行，姥姥想说啥，我教你。
1: 我想的啊，我想你咋说呀？
0: 我想你是 I miss you， 爱是我 ，miss 想 you 你我 I miss you， 爱
1: miss
0: you
1: you，
0: 对
1: I miss you， I miss you， 那我爱你呢？
0: 我爱你是 I love you，
1: 爱。Love, miss you. I love you. Love.
2: 哎，先生，树霞，树霞，妈在吗？
3: 哎呀，树霞，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你咋还这么好看呢？你就太瘦了，你这大衣也过时了。嫂子跟你说，人瘦就得穿貂，你看这玩意毛红的穿身上富态。你看嫂子穿貂多富态。这么的，这两天我给你逛街，我给你挑个貂。
4: 嫂子，你是来看妈的，不是来逛街的。
3: 可不是呗，我惦记你呀、啊，怕你不我不在家，你不得受挨他们欺负。你骂他，我跟你说，这时候你惯他干啥呀？老爷们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就得给他收拾背夫的，你底儿不打好，以后那你根本你就管不住他。你看我家那啥，我老头子让我给管的，这回你就听我的啊，你把孩子给他扔家，哎，离家出走，回娘家。
0: 舅舅，
3: 是不是
1: 呀？
3: 凭啥呀？
1: 叔叔，
3: 这些年你就照顾老小的，哎、照顾老的，照顾小的的。
1: 哎呀妈，想你。
3: 哎呀，是他们太凶人了。我告诉你啊，这回你就咋的呢？先把你老头收拾背夫的，哎，然后接下来你就收拾你婆婆。对，你听我说，就你这回你必须得给他治老实了。啊，
1: 这谁呀？
3: 必须让他求你才行。
5: 秀珍，
1: 求秀珍来了，我去看看咋了。去看看你给我挡得死死的。
2: 秀珍，先别打了，挂了。
3: 你等会儿，
2: 进来看看妈。
3: 你等我，我还没打完，你别管我。
2: 一会儿再打不行吗？
3: 你这着啥急？等一会儿，我没说你，我说刘淑全呢，你接着说。
2: 先挂了。
1: 哎呀，淑全，
3: 刘淑全，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2: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让谁闭嘴？
6: 行了，别吵吵，干啥？这妈还在这躺着呢，丢不丢人呢？
3: 丢人。

0: 我愿意来这儿丢人呐，是他刘淑全求着我来的。你咋的，刘淑全？你等不了啊？我就打个电话，你等不了，你急啥？这也没死人。 刘淑全，你再打我！
1: 行了，打你怎么着？
2: 行了，你
1: 啥玩意儿？

没事，你们也出去吧。 小花。

0: 吃饭吧。好，
1: 我没让美玲在家做饭，但还带孩子，在这儿吃方便。
2: 志明，快来，
0: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你说舅妈咋那样呢？
1: 舅妈就那样，所以我们平时从来不跟她来往，我也不让妈过去和她住。
2: 那为什么我就要娶这种媳妇儿？你说我老一个人带大你们多不容易，她咋那样对她妈呀？
3: 小花，你还小，见识的还少。像你舅妈那样的人太多了。
2: 我就不会这样对我妈，我也不会这样对我干妈。
3: 来，我来。
1: 说啥呢？来啊，吃吧，吃吧。

0: 你这是第二次给妈洗脚，第一次那时候你没结婚，妈的手啊戳了没法动了，你呢给妈洗了一次脚，真好。自打你结婚以后，咱们娘俩就生分了。你是个好孩子，妈知道你孝顺，你就是拗不过媳妇儿。
1: 儿子这辈子最大的不孝就是没给你找一个好儿媳妇儿。
0: 秀珍对你好就行，对这个家好就行，对我好不好也不重要。那大孙子呢？干啥呢？
1: 广州打工了，秀珍死活也不让我告诉她。
0: 打工去了？
1: 嗯。
0: 好，好，自己挣点钱。哼，你媳妇这点儿做得对。想想啊，奶奶也有点亏欠我这大孙子这么多年。行了，你回去吧。
1: 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照顾你。
0: 没事儿，妈看看你就行了。妈就是想看看你的，看看我这儿子。我就回去了，不在这儿待着了，住院费太贵。
1: 你总想这些干啥？
0: 那我不想这个，想啥呀？你妹建平因为这个也整天不能上班，然后雪花呢也不能回北京去啊，回去了。

回家，回家养着。哎呀，我这家呢地方也小，也没地方住，你回去吧，回去吧。妈说几句话哈，以后啊，妈也不能给你出头啦，也不能给你撑腰啦。你是个大男人，腰杆子得硬气点儿，身上得搁点钱，自己想买什么呀，随手能花啊。

行了，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吧，爸妈管不了了。行了，哎呀，给我放躺下吧，我累了。

0: 但我说了呀，这还得住一段时间呢。
1: 哎呦，不住了，我说不住就不住了。
2: 不是妈，这个住院费又不贵。
0: 对，
1: 哎呀，贵不贵的我也不住，我不愿意在这住，我闻不得医院这味儿，吃不惯那儿的饭。那佳佳，你看我这手和我都整天的扎针儿。我呀，我回家去，我保证听你们的，我让你们伺候我，我不干活，我按时吃药，行吗？
0: 听你的啊，
1: 哎，
0: 啊，
1: 还是女婿理解人，太好了。那你去下边办那个出院手续，
0: 好，
1: 顺便给我多拿点那个止疼药，我按时吃药。
0: 好
1: 啊，
0: 我去，
1: 你帮我收拾东西。
2: 行，
1: 别忘那止疼药啊。
0: 我知道。
1: 哎呀，没事。来了，没事。哎呦，哎呀，可是这儿好，还是家里好啊。
0: 苏佳，给妈做点吃的吧。
1: 哎，苏佳，你上班去。
3: 哎呀，我请假了。
1: 哎呀，去吧。哎，小花，来坐这儿。
4: 姥姥，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指使我。今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儿睡。
1: 嗯。我搂着你睡，去拿个笔，拿个纸。
4: 拿笔和纸干啥呀？
1: 哎呀，让你拿去。
4: 我去给你找。
1: 来，
4: 你要写啥？
1: 你教给我那个英语，咋说来着？
4: I love you.
1: 对。
4: 第二个呢 ？I miss you. 对。
1: 对，给我写下来。
4: 你都会说了还要写？
1: 哎呀，写吧。
4: 我给你写大点。I love you.

0: 三个单词 I love you。
1: 那 啊看见了，看见了。
0: 一横一竖一横。
1: 横。
0: 竖长点儿。竖。
1: 竖。
0: 对。横。这是爱，就我的意思。
1: 嗯。哎呀，这个是哦，竖，还有一个。
0: 对，短短的。
1: 拐弯。哦。

0: 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老了呀？
1: 爸妈都没老呢，咱早着呢。
0: 姥姥如果走了，爸妈很快就会老的。我们那个时候就到了爸妈这个年纪。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死吗？
1: 活着就是一个过程，大家都会死，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0: 谁呀？
1: 妈，是傅莹。
2: 妈，你赶紧回去躺着去。
1: 哎呀，我都说了不用了。那谢平每天都提早下班，跟那个请假了啊。行。姥姥。
3: 姥姥。
1: 雪花他们回来了，先这样啊。
0: 哎呀，瞧姥姥现在这个样儿，乱死了，乱死了。哎，来来，搁这儿，搁这儿。
3: 哎呦，姥姥，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小蛋糕。
0: 好，好，待会儿吃，待会儿吃，
4: 先放那。
1: 妈，那电话一响你就问谁呀？谁呀？想明中了吧？哎，雪花，回头你去打一个那个长途电话，跟你哥说一声，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他老想他了。
0: 哎，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想肯定是想啊，他要是想打电话，他肯定就打了。啊，对了，明中要是再来电话，不许跟他说我现在的情况啊，听见没有？不许说。
5: 嗯，好，姥姥，
1: 不说，
5: 不说，
3: 不说。
5: 嗯，我去烧点水。
0: 那个谁？舒霞，那个给妈去买点咸菜。
1: 哎，

0: 姥姥托你个事儿，帮姥姥给明忠往美国发封信，你有他地址吧？
1: 有。

0: 姥姥，拜托你了，放起来，放好了，放好了。
1: 姥姥，放心吧。

0: 睡觉吧，帮你把衣服脱了。
1: 来，雪花，来，姥姥坐一会儿。小花，这个存折啊是姥姥存的钱，密码就在里边。姥姥呢一直存着给你和明忠俩人攒着结婚用，一人一半，拿着。
0: 姥姥，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1: 别让你爸妈听见。放起来。
0: 行，我锁柜子里，等我哥回来给他。
1: 别都给他，自己留一半。
0: 我去写会儿剧本，一会儿再过来陪你睡。

0: 你怎么来了？这么多年，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让你受苦了。想死你了，你还那么样。跟我走吧，啊！以后啊，不会让你再这么辛苦了。
1: 你呀，真是狠心呐！自从我离开家跟了你，才过几天好日子，你就把我跟孩子扔下，自己走。

0: 我这不是来了吗？跟我走吧。
1: 好，跟你走，跟你走。

0: 饿。哎呀，这个雪花啊，就跟个小马似的，就知道瞎蹦跶、瞎闹腾。你要不给它拽住那点绳子，它指不定能蹦出个啥来。树下。它就像是个林黛玉呀、啊，我要是走了，它恐怕连饭都吃不上。燕萍是个好。孩子就是脾气暴，心粗，比你差远了。哎呀，对了，显恩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嗨，他们都忙，整天呢，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我得帮帮他们呢。哦，还有，燕萍中织的毛衣还没织完，墙根底下还搁了两坛子酸菜，还得倒两次。
1: 行了行了，你就是个操心的命。儿孙自有儿孙福，放心吧，他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是啊，干嘛不放心他们呀？哎呀，只是想想淑霞呀，我要走了，她就没妈了。我跟你走，哎，我跟你走，我疼死了，我受不了了。
1: 好，跟我走了以后啊，咱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啊。
0: 看你还是那么年轻，那么英俊，我成老婆子了。
1: 没有，你还是那么美，跟嫁给我的时候啊一样美。

0: 来来，问桌上挪一下，挪一下，挪一下。
1: 放那儿就行了。
2: 慧莹，那清蒸鱼好了吗？
3: 哎呀，你去烫吧。喝鸡水，连冰喝粉的，你喝黄的啊。
2: 瑞
0: 瑞，我看看。
3: 哎，你说这雪花拿到榨油机拿这么长时间？哎，你给他打个电话。
4: 好，好，我马上去。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雪花，跟你说多少回了，别一早起来就喝那凉的。女孩子太贪凉，将来生孩子都不好做胎。姥姥小的时候啊，在哈尔滨，一到冬天啊，就爱吃着冰糖葫芦。你呀，随了姥姥了。

0: 这糖葫芦就跟过日子一样，有酸有甜，甜的时候啊你也别又得意忘形，吃到酸的时候啊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那个时候啊，哈尔滨啊，一到冬天，家家户户烧火熬糖。
1: 死亡，就是永远的消失，你再也触摸不到他手心的温暖。姥姥走了，从我出生就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姥姥永远的离开了我，而我已经要迈进婚姻的殿堂，像我的父母一样过我的日子。将来我也会有孩子，我的妈妈会变成姥姥。人生轮转，岁月不息，在秒针的步伐里，在儿时的照片里，在山楂树的果实里，在我对你无尽的思念里。
2: 哎呀，雪瑞，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淘啊？
3: 大哥，
2: 对不起啊，打断一下。哎，你那个小区我去看了，真不错啊。东方红结婚，我打算在你们那个小区买一套。
4: 谢明、啊。
3: 来来来，东方红，你把那个水都给倒上。
2: 不用送，打个折就行了。
5: 买什么买呀、啊？给我们楼盘做代言，我送。东方红，记得给我们楼盘拍张照片啊！
6: 啊 ，OK，
5: 送。
2: 不，这事儿可不行。这
7: 哥，你自己照顾自己啊。
6: 哎，放心吧。
7: 走吧。哎呦，这腰疼了。
2: 知道了。
3: 你最近酒量见长啊？啊，这每天顿顿，我喝多我啥也不想睡觉呗。
8: 那这傅莹不得跟你急啊？
9: 吵吵什么呢你？
7: 我现在听说他们国外有个技术啊，就这样，要把这儿提起来，提起来以后这眉毛这儿一切没法了。
10: 真的呀？哎呦，那肯定老多钱了，让傅莹折腾，他有钱。
11: 傅莹啊，你等我跟方慧咨询一下这个变年轻的这个方法。
2: 你俩说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12: 哎，不要动啊，自然才是最美的。这个女人在每个年龄段啊，都有各自不同的美。
2: 这严大夫这口才啊，这不找一个可惜了，这太会哄女人开心了。
9: 开什么玩笑！
4: 来，再往上，再
11: 往上。就这个戏，我跟你说，
2: 最后一个了。
4: 啊，算谁吧？
2: 哎呀，你辛苦了，快，你就坐这儿吧。啊，就坐这儿了。
4: 来吧，来吧，
2: 来，大家伙都坐。
4: 来，
2: 这儿坐。来，
12: 杯子都有了啊。
13: 哎，莹姐，就是大家难得凑这么齐，这菜也齐了，咱们是不是把这蛋糕切了呀？别把正事忘了。
0: 妈想今年给妈过个生日啊。

0: 我说大家伙儿，哎，你们觉得这东方红和雪花，什么季节结婚合适啊？
1: 那咱要选个良辰吉日啊。啊，那就干脆听婆家的了。哎呀，
2: 听娘家的。哎，傅莹啊，我觉得还是夏天结好，夏天这树都绿了，然后拍照片也好看，雪花穿婚纱也不受罪。
3: 来，干脆听雪花的吧。雪花，
4: 别拍了。
2: 雪花，
3: 嗯，
2: 你想啥时候结呀？
5: 听老公的，
6: 呀，你说，
7: 咱同意，好，
8: 咱同意，
9: 来，
8: 好，
9: 来，看镜头啊，大家，
10: 来，
9: 三、二、一，
11: 结。

对，两个女孩。

0: 姥姥，我来看你了。严冰出差了，就没跟我一起过来。我在医院
1: 实习还挺累的，
0: 但我干得挺开心。每治好一个病人出院，我都特别有成就感，特别满足。我妈身体挺好的，你别惦记她。就是我爸特别奇怪，是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的，他好像脾气变好了，他现在也不嚷嚷我，整天乐呵呵的。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奇怪？对了，姥姥，我舅家柱子哥听说工作特别好，挣得特别多，我舅舅和舅妈下个月都要去投奔他了，他们要一起生活了，你就放心吧。柱子哥特别偏袒舅舅，我跟你说，现在舅妈都不敢嚷嚷舅舅一声。许花和东方红也特别好，咱就说那东方红啊，现在除了睡觉以外，眼睛恨不得24小时盯着咱们雪花。

0: 最近学安好。
1: 什么钱啊？哎，站着，来来站着。
2: 慢点
1: ，我来，
2: 慢点，
1: 哎，
2: 我帮你，
1: 哎呦，谢谢，
2: 哎，
1: 谢谢，
2: 还有一个，哎呦，
1: 还有一个，
2: 好，哎，
1: 这个。

0: 哎，你不用叫我大哥，叫我王建平就行。
1: 王建平吧。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我手术的。
0: 我给你们送过
1: 去。没事，我
0: 手术的。哎，同志，你怎么插队啊？
2: 我没插队啊。
0: 我站半天了，你就是插队啊！
2: 哎呀，我刚才上厕所去了，谁插队了？
0: 大王的吗？
3: 哎，哎呀，长得挺不错呀、啊！
4: 叫啥名？香港，
5: 山哥。到一下就和好。

0: 你真好，找到王宪平那么好的男人。
1: 这大夫不是不让你喝咖啡吗？
2: 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
3: 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4: 叫保卫科长这个职务，我看呢，还是杨大山更合适。
5: 绝对不行啊！
6: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往左外来点，哎，头发捋一下，
2: 把片儿给我。
1: 哎，出来了吗？
3: 出来
1: 啊，
3: 嗯，在那边。
1: 一共是5张啊，
3: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那你还是教我姐帮吧。
0: 他也得走。
1: 他走你还不让我走了？
0: 你犟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他还真不如我。
2: 我去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电影厅有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哥，那你咋办？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3: 哥，怎么？哎，婶儿，侄儿啊，你妈呢？
4: 我妈在里屋呢。
5: 哥，
3: 你们娘俩都在。

0: 着呢。啊，
1: 就说要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哎
2: 呀，婶儿来了，哎，先坐，婶儿。哎呦，
0: 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3: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0: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料事如神。
2: 婶儿啊，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0: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哦，
1: 那个
4: 荣啊，哎，
1: 坤儿啊，哎，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啊。
2: 好，
0: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3: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2: 我走？
3: 我比你大。
2: 那我还是男的呢。
3: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1: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2: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了。
1: 表啥态了？
0: 对对，哎，你表个态，表态。
1: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
0: 那我说说我的意见。秉坤去，小子安全些。
2: 对对对，
3: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0: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2: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3: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0: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3: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哎
1: 呦，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2: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0: 你闭嘴。
5: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秉坤走。
3: 哥，
5: 虽然呢秉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2: 对，
3: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5: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3: 妈，
1: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6: 回来了。
0: 哎呦，你看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
6: 哟，大婶儿，哎呀，来了。哎
0: 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啊，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1: 行行，
0: 啊、
1: 走了，我送送你们，送送你们。
0: 哎呀，不用不用，慢忙着忙着啊，不用啊，
1: 慢点慢点，
0: 快快快，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回来回来回来，哎，
1: 来
0: 好。
1: 坐。
7: 何英娶回来了，
8: 洗了五张，一人一张，你的。冬儿，秉义的，也秉坤的，啊，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嗯，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啊、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你说啥话呢？
8: 实话啊。

0: 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角，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
1: 我是在重庆离得远，
0: 总之以后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没在，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讲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不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2: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3: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

0: 妈，
1: 妈记得你刚过十七周生日，太小了吧？
0: 妈，要是实在不行，让炳坤跟着我。
1: 太远了，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冰川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嗯，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0: 没事嘛，怎么这么大。
1: 哎，咋了呀？
0: 先坐吧。

0: 爸，还是先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会劳动人民，皱纹领先。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妈，哎呀，先送你。爸，你看，走。
1: 妈，
0: 哎呀，
2: 这孩子，你这
0: 没事啊，没事。
2: 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
0: 毕业，妈，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着。
2: 啊，
0: 穷家富路啊。
2: Ha ha ha.

0: 话，早说。
1: 你也是啊。
2: 去送我。

0: 也不知道你吃不吃饱了。
1: 好了好了，吃饱了就走了。
0: 你要吃不惯的话，你就吃妈贵。
2: 回吧，好好照顾妈妈啊。等个啥去，快点。
3: 妈，我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2: 来吧，告个别。
4: 谢谢。
2: 你辛苦了啊。你干什么？
3: 啊，你把头伸出来。
2: 啊，
3: 把头伸出来。
2: 哎呀，你这……
5: 哎，你，
3: 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2: 你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3: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2: 你最调皮。行，回去啊。
3: 行，快放我下。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心，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2: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2: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
2: 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2: 谁不聪明？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

0: 聪明，是头脑简单。
1: 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0: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呀，你还小嘛。
1: 反正我您就是比我强。姐，
0: 嗯，
1: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0: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1: 那咋办啊？
0: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1: 好。
0: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2: 里屋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0: 拿过来。防潮。
1: 哎姐，
0: 嗯，
1: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0: 干什么？
1: 防虫啊。
0: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哥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读书少，你得多读点书。
1: 你放心吧。
3: 我还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4: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5: 行。
4: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要跑呢，我先去了啊。
3: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4: 好了。

0: 东西没了，我姐应该走了。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亲爱的妈妈，炳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
1: 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3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 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2: 金生。
1: 你要照顾好妈妈，待我和哥哥尽床前之孝。
3: 他去了贵州。

0: 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1: 他爱的人在那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
0: 是啊，小光，那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
1: 我爱周荣，周荣爱冯化成。
2: 谁？
0: 是谁是冯化成啊？
1: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0: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1: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0: 那他俩见过面吗？
1: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
2: 够伟大的。
1: 是。
2: 我说你，
1: 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0: 他你不懂，
2: 妈。
0: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2: 妈。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
1: 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2: 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0: 妈，我走了。
3: 啊，你忘戴帽子了？
0: 帽子。
3: 这孩子，木材厂那么远，冷了。

0: 怎么了这是？这写着呢吗？
1: 怎么了？吴志强杀人犯？
0: 啊？你看，
1: 这怎么找的？这小子竟然干这事儿！
0: 这还不是咱找的？
2: 对呀，这不给咱厂丢人吗？

0: 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谁让我去啊？
1: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0: 我不去。
2: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0: 你要去你就去。
1: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才通知你去的吗？
0: 我胆这么大啊，我也不见过。我听人说了，人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
2: 站在那跪，然后枪上膛，咚打呗，嘣！这一响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杵那干啥呢？出发呀！干啥呀？你搅和人给我砸着！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 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炳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时抬木料，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主要厂长我胆小。
3: 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2: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1: 不是厂长，为啥？
2: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4: 因为你革命意志不坚定。
2: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要求我们呀，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5: 来着了，就在这儿啊！就这儿，赶紧的，赶紧的！让，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
0: 坤呐，此等礼物。谢谦子哥。小坤呐，以后想干点啥呀？
6: 我以后想当爸。
0: 瞧你这点出息。

0: 等等，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给他找个帽子，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1: 那我把警卫摘下。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2: 我的帽子
1: 可以吗？
2: 舍得吗？
1: 舍得。
2: 去吧。

0: 站着。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30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醒醒！

0: 哎呦！哎，别快，别快，别快，怎么回事？让让让让让让让！李坤，李坤，这不是才吵了九炳坤吗？
1: 咋了？
0: 啊，人撞了！哎，人撞，没事吧，李坤？
2: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3: 炳坤，咋了？啊，下！这大男人至于？炳坤，
0: 你知道啥？枪毙了里头有他一朋友。
1: 文志，
0: 胡志祥，
4: 你们俩知道的？
5: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6: 行，
7: 没事了啊！
0: 来来来来，背上背上背上，
1: 没事吧？
0: 虎叔，虎叔，走，好，走走走，
1: 虎叔，
0: 来让让让让，那边那边。
8: 周炳坤，
9: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10: 找他干啥呀，水哥？
9: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春燕，
1: 今天江边枪毙人，你去看了吗？
0: 去了。
1: 涂志强看见你了？
0: 那没有。
1: 那最后，他被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2: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倒。
3: 回来了。妈，
2: 啊，等我下班回来。
3: 没事儿。
2: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3: 那谁家的姑娘
1: 啊？那谁，春燕。
0: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3: 春燕儿啊！嗨，你看我这眼神儿，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2: 行，你进去吧，妈。
3: 啊，行，
2: 我到。
3: 你进来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啊！
2: 别我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3: 没事。
1: 啊？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嗯，
0: 我说呢。
1: 行了，
0: 我帮你吧。
1: 你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1: 干啥？
0: 咱俩一块儿。
1: 不用。
0: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走啊。嗯。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4: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0: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
3: 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4: 吃饭，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5: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6: 处对象了，
1: 那是冻上了，带娃搞好了。
0: 嗯，哇，
1: 你不会到你伸啥脚？你
6: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
5: 啊？
6: 他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嗯，

0: 我是家里老大，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1: 冰块，不累吧？
2: 没事，强子哥。
3: 冰块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的？
4: 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
1: 我不干了。
5: 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1: 哎，冰块，
6: 能不能问问东北姐帮我找工作？
7: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你看到底出啥事？出啥事了？你别瞒着我。
8: 请看《人世间》第二集。

1: 我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你们
2: 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那女的是谁？
1: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0: 处对象了，
2: 疑似冻上了，待把搞好。你不会到你伸啥脚？你
0: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
1: 啊，
0: 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3: 那不伸脚怎么弄啊？
2: 我哥我姐也这么当。
3: 那咋当啊？你哥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哎。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子好好修修，你妈只有你了。
0: 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修脚，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
1: 水哥，不管这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0: 是。

0: 突然，坤儿，咋的？又做噩梦了？又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嗯。哎呦我天，这一脑门子汗呐，这！你说你们厂也是，让你去看这干啥？
1: 没事嘛，没事。
0: 嗯。啊，
1: 没事。
0: 睡吧。
1: 啊。

0: 小坤呐，不累吧？
1: 没事，强子哥。我进来。
2: 我，对不起。
3: 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1: 不是你干啥？不都说对不起了吗？
3: 说啥？你给我吵吵啥呀你？啊？你是不是今天发神经啊你？
4: 你打我是不是？
3: 李坤，你干啥呀？
4: 李坤，你干啥？
3: 我，哎，你给我动手是不是？李坤，你干啥？
4: 把你给我动手，
3: 撒手
4: 病啊你！
3: 撒手
4: 啊！
3: 他打我，
4: 撒手，
3: 你撒手
4: 打我干啥？
3: 你干啥呀？
4: 撒手，
3: 坐。不是一个班主子问他一句，然后上来给我一杵子，
4: 看见，
3: 我招谁惹谁了我呀？

0: 抽烟。
1: 我爸不让我们抽。
0: 抽烟是不太好。
2: 慢点啊，我搭一下。
3: 走走，
4: 你等着啊。
1: 哎，强子，
2: 把人抱一下。哎，
5: 啊，来整立章的啊。
2: 来来来，还
1: 有
2: 一个，
1: 走，歇会儿。
2: 哎，搭个手，来了，
5: 我保证你休息。
6: 咋的了啊？是不是又拉着钉子了？
2: 咋了？
6: 这帮人一天干活，都不长眼睛吗？
7: 就这样下去。
1: 哥，以后别这么干了，万一被发现是你，那对你……
5: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老公的儿子，

0: 周炳坤，你什么疯了你？拉这人干什么？
1: 炳坤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呐？
2: 看涂志强那事刺激他？团长，我请假，我要走。还有俩点就下班了，
1: 等不了。
2: 啥事儿这么急？我就急。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 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3: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我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
3: 妈，我上班去了啊。
2: 哎，炳哥，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你大老冷的，啊，路上有冰，慢着点啊！
3: 路上，
2: 啊，我进去吧。
3: 没事，你走吧，快。
2: 至于吗？
3: 没事，慢点啊。
4: 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律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

0: 说法形成的。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自骗。
1: 哎，上班去啊？你咋晃到我家来了？
2: 我妈不知道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1: 那你这上哪去啊？
2: 我就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
1: 假装上班，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2: 哎，你认识啥管事人吗？
1: 我
2: 啊，
1: 行，我帮你问问我爸。
2: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1: 那你问我干哈？
2: 你上班去吧。
1: 走了。哎，刘坤，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2: 都被打倒了。
1: 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给你说说。
3: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1: 走了。
2: 啊。
3: 等我会儿。
4: 同志，我打电话。
5: 往哪儿打？
4: 江辽生产建设兵团。
5: 一分钟一毛五，去那儿。

0: 哎，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冬梅，你怎么来的？
1: 喂，
2: 搭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请了个假。
0: 老姚，
3: 啊，去，
0: 走。
3: 周炳坤。
4: 哦，你等着呀，炳义，你弟弟。
0: 哎，炳坤。
5: 哥，我没工作了，我朝我腿说，能不能问问冬梅姐帮我找工作？
0: 什么？
5: 这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6: 那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5: 你别写信慢啊，你
6: 发电报快，发电报。
5: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6: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0: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子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2: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0: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2: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0: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7: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0: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沈阳军区名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名副政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肯定想说，人家名副政委懂得
8: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

0: 慧眼识人。
1: 可就算他把我调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2: 可如果你能调到沈阳军区，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不要跟我说他们谁都不如我。
1: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冬梅，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0: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华林。走了。
1: 嗯。
0: 你别送了。
1: 你慢点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嗯。

0: 不是，咋样啊？今天上班？怎么那样？
1: 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
0: 没有，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出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
2: 春燕，春燕，
3: 快进来，来来来，吃饭呢。啊啊啊！哎，快坐这儿。哎，
0: 你咋来了？
3: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2: 说这孩子，心可真细呀。
3: 哎，春燕，这多少钱呢？啊，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
2: 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主的积极分子，真好，谢谢了。那啥，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3: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要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0: 那我送送你吧。
3: 哦，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送去送。哎。

0: 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吧？咋样？不咋样，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修脚的
1: 也行吧，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了，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啊！
0: 我这人吧，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
1: 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的怎么了？光字片就低人一等，你说是不是？
0: 嗯，对。
1: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想不恩爱都难。
0: 不是，干啥非找木材厂的呀？
1: 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
0: 那谁，国庆挺好的。
1: 他好啥呀？他长得像个方块。
0: 那都是扛木材累的，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

0: 赶超鼻头太大了，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
1: 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你想找啥样呢？
0: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
1: 那不猪吗？
0: 干啥？说你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1: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
0: 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
1: 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没敢告她。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还怕别人看见，那小偷似的已经。
0: 你犯啥事了，让人给开除了？
1: 涂志强呗，反正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一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涂志强，都磨上了。哎，你是学毛主席积极分子，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
0: 啊？修脚？
1: 啊。
0: 你会修脚吗？
1: 我搓澡也行啊。
0: 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男的，干澡堂子？
1: 咋了？有劲儿不就能干吗？
0: 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来修脚的全世界大老爷们儿，就像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臭脚丫子，他俩能乐意吗？你都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我乔秋燕也能干。
1: 你好样的。
0: 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呢？识时务者为俊杰
1: 。
0: 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炳坤，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
1: 干啥？
0: 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
1: 啥思想啊？啥见识啊？我就是，你像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
0: 刘成青年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拒不服从分配的，那就永远待业。
1: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
0: 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1: 行。那谢谢你。
0: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你往哪走啊？你不送我了？
1: 干啥？
0: 我咋那么招人稀罕呢？

0: 哎，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糟了！坏了！我的皮鞋套没了。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

0: 掉了。
1: 干嘛？干嘛？别闹！快给我！快给我！快点给我！
2: 一边扎铜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啊！扎一块，我帮你。
1: 你会吗？
2: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是从哪儿的？
1: 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哦，
0: 那还真是挺好的啊。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丙一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小财小光。
1: 哎。
0: 啊。
1: 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他说你把我扣子系错了。
2: 不送了，不送了啊！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
4: 九点半。
0: 九点半
5: 了，让一下，来，让一下。
6: 哎，慢点，哎，老爷子不小心摔了一跤，里边太滑了，
5: 腿。
6: 慢点啊！哎，慢点，
2: 这么走，
5: 快，
2: 慢点，
6: 快点，我去拿个衣服。
5: 好，慢点。
2: 哎呦，哎，你不要命了？你穿这么少，快回去换衣服去。
5: 好。哎，
0: 没事吧？
5: 哎，去131，
0: 要去市院吧，市院近。
5: 我说去131就去131。
2: 哎呀，这人呢？
5: 哎呦，
0: 哦，哎呀，要不我去吧？
2: 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啊！
5: 快一点啊！哎呀，
2: 我给你快点，
5: 快！哎呀，
0: 哦，我给你捂上点，别急，快快。
5: 谢谢你，小伙子，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
0: 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的。
5: 哎呀，太冷了，哎呀。
0: 好了，同志。
7: 报告大爷。
5: 你赶紧进去，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8: 慢点，哎呦，小心点，慢点，同志，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就没必要了吧？
8: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0: 周炳坤。
8: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2: 没单位。

0: 品宽，品宽，你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着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
0: 我每天九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雪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
1: 擦。
0: 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
1: 啊？
0: 木。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嗯。
1: 啊。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工作咋样啊？
0: 你猜猜。
1: 没问题。
0: 问题嘛，还是有的。不过我吧，干完修脚才知道。这不光男的喜欢找女的修脚，女的也喜欢找女的修脚，可能是因为我漂亮，技术也好，所以我在我们单位成个香饽饽了，你知道吗？我师傅的客人都没我多，我要是在澡堂子不干了，好家伙，那客人都得少一大半。哎呀，
1: 你别一说话就说一大嘟噜，那啥，这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单位的指标已经满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3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力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我就跟他说，那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就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不是，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世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您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懂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走呀。拉了眼角。大耳朵，
1: 咋的？
2: 炳坤，
1: 啊，
2: 你哥指定出事儿了。
1: 啥？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
1: 儿。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3: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你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9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

0: 很好看，很合适嘛。
1: 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十个字儿。你看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了？你别瞒着我、啊。
0: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嘛，九个字儿。
1: 死孩子，你能干啥？九个字儿，你还能多说一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把我吓的。
2: 哎呦，疼了，这不行了，你看这几个螺丝都锈了，得换了。
3: 一会儿我。
4: 哎，
5: 这样，走，上车，我捎你一段。
4: 啊不，我跟秉坤约好了。
5: 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
4: 啊？他走了。
5: 啊？走呗。
4: 瞅啥？走吧。
5: 笑啥？走上班。走走走，上班上班。你走了。哎，你等会儿吧。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是，提前准备准备。好，哎，站住！
0: 找谁呀？
1: 找蔡晓光。你是他什么人？我是，哎，他说我几个。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那还没呢，就是，但是快了。
0: 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姐叫周荣。
1: 行行，你这么的啊，你别动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哦、行。
0: 哎小孙，
2: 哎
0: 来来来来
2: 来了，
0: 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2: 啊、哦、行，
1: 不用不用麻烦，
0: 这厂子大呀不好找，
3: 里面有两三站地。
1: 那行谢谢。
2: 慢走啊。
1: 谢谢。
2: 哎
1: 哎同志不用麻烦了。
4: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
1: 。
0: 都有事儿啊？
1: 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门管得太严了。大厂子是不一样。
0: 说事儿。
1: 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0: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顾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早药。哎呀，来拿着。
3: 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他给我拿眼药水呢。
2: 哎呀，该的。
3: 哎，这咋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
2: 哎呀，两张就三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3: 是吗？
2: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看大门。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哎，你说，我们家春燕在他们单位那。

0: 微信老高老高了，陈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哎，钟荣春节回来过不？他爸不让。哎，
1: 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回来。
2: 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渡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07，今年正好第3年。哎，
1: 秉义回来不？
2: 回来。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在知青点过年。
1: 啊，
2: 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
1: 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私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家就这一个姑娘，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他呀？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人意。哎呀，2年了。
0: 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冷冷清清的。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2: 是我也喜欢春燕啊，
0: 光喜欢不行啊。 不是，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所以呀，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1: 对呀，
0: 条件。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是哈，咱们这个，我们家老头回来，秉义也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
3: 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4: 行嘞，来干杯，拿水干。干杯，不许反悔啊！
3: 干干干！你想上哪上班啊？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能上哪儿那是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4: 那就上你们这儿。
3: 想都别想。
4: 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3: 拖拉机制造厂。 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4: 你咋进来的？
3: 我是我，你是你。

0: 他老公给我找了酱油厂的工作，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
1: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2: 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媳妇儿，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3: 男小孩，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
4: 这个人找我姐。
5: 请看《人世间》第三集。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美好生活。
2: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9: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10: 安娜，回家吧。

0: 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 酱油厂？
0: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啊？就这厂子啊，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那送人呗。

0: 亲戚朋友的，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买？
1: 觉得这几个字儿比加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你要真上加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我想好了。真想好了。
2: 啊。
1: 去加油厂工作。
2: 行。
0: 那省事儿了。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卫星车间。活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
2: 嗯，谢谢小峰哥。
0: 叫姐夫。
2: 谢谢。
0: 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0: 哎，蔡晓光给我找了酱油厂，你看
1: 哼，早上想过来找你的，就紧张给忘了。林主任说你了。
2: 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的说我跟秉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
1: 赶超不会。
2: 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啊？
1: 啊，对不起。
2: 本人不接受口头道歉。
1: 那我请你吃饭。
2: 不饿。
1: 那你说咋的嘛？
2: 我说咋的就咋的。啊。说话算话。
1: 你别这样。
2: 说句实话吧，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
1: 是吧？
2: 嗯。
1: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哎，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2: 切，他巴不得你不去呢。
1: 那就好，那就好，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2: 你啥时候去上班啊？
1: 我明儿一早10:30就去报道。
2: 上我家坐会儿呗。
1: 我不了吧，这天儿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走了啊。
2: 叫我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1: 哎，那就听我，改天吧，改天吧，先回去。干啥？
2: 你不说了吗？我说干啥就干啥。
3: 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时候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2: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哎，算了。我姐说了，男的比女的成熟得晚，不能逼得太紧了，多给你点时间，让你慢慢长大。给，我回家了。啊。

0: 安排他去出闸车间。
1: 许书记啊，这个周炳坤啊是蔡晓光介绍来的，蔡晓光的父亲是
0: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1: 出闸车间生产条件太差，老谢从出闸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风湿性心脏病啊，
0: 一年到头前蒸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闸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
1: 哪来的钱呢？
0: 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1: 那周炳坤先去卫京车间。
0: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晓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闸车间，
0: 就这么定了。
1: 哎，好，
2: 来，齐，
3: 走，
2: 齐，
3: 坤，啊，都队齐了，
2: 放心吧，齐，
4: 走。

0: 们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许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
1: 1938年的老革命，
0: 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呀，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快进去。
2: 早上好啊，哥，炳坤哥，
3: 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
2: 我咋瞎叫了呀？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3: 哥干啥？你撒开，这一堆人都让人笑话了。
2: 笑话啥呀？你扇我一顿，送我回家。
3: 我到家了，你下去。
2: 我不下去。
3: 你干啥？我到家了。
2: 哎呀，你送我一顿不行啊？
3: 不是我到家了，你下去。
2: 你走啊。走啊！
3: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4: 你别回头抽烟啊！
2: 还有对象呢，干
5: 嘛？处对象了？
6: 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0: 师哥，天太冷了，你先回吧。
1: 我怕你一个人弄不了他。

0: 哎，那是我给徒弟强送的帽子。啊，你们认识强子？
1: 借一步说话。哎，不，那个，就在这儿说行。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
0: 我没钱。
2: 不是干啥？
0: 咋的？
2: 干啥？
0: 咱我自己能走。

0: 我不会。
1: 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0: 我真不会。
2: 不会也好。
3: 抽烟是个坏毛病，冰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
1: 是。
0: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1: 好人。
0: 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行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被警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送给一个杀人犯呢？
2: 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1: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0: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1: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要带我见，没见着。
0: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
1: 那他媳妇儿的没工作？
0: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

0: 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都有好处。
1: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那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嘛？
0: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1: 30啊？
0: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1: 是应该。
0: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子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2: 是这样，
0: 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
2: 是。
0: 林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不一样。
1: 你们在哪上班？
0: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我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冰子，钱。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你。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家里面也不要说，毕竟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1: 这小子

0: 妈，哎，奶奶，外面吵醒了吧？没有，该起了。啊，你干啥去了？我上副食店了，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中午吃肉？想得美啊！这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1: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他们，结果一个也没回。
0: 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妈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1: 啊，你还生气了？
0: 能不生气吗？这乌鸦嘴，你去，我让你。

0: 不要这
1: 哎呦，妈，凉！哎呦，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0: 一定能回来。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姐这边啥情况啊，到底回不回来？
1: 要不您给我爸写信请示一下，让我姐回来呗。
2: 都这三年了，那啥气消不了？
0: 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十天半个月才能到，他又十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十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几个年都过去了。
1: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
0: 这倒是个法儿啊，
1: 是不是？
0: 哎，那咱就给你爸写封信，然后他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让他给你姐发电报，这不就来得及了？哎呀，行啊，儿子，还真聪明。现在写信，快起来。
1: 干啥？
0: 写信。
1: 现在就写，干。
0: 哎呀，快点起来写信。衣服披上来，
1: 不是
0: 来，
1: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0: 为啥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
1: 这紧啊！
0: 这毛裤是有点紧，
1: 是不是？
0: 妈，我想着再给你织一条。现在先写信啊，听话。
1: 啥时候吃饭啊？
0: 这不你写完信再吃呗。
1: 我怕我饿着啊。
0: 饿一下就饿不死。
3: 嗨。我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没人稀罕我。
0: 我不稀罕你，你能长这么大呀？啊，
1: 有点噎嘛。
0: 喝完粥，给我喝一口。

0: 这个老五回了，我看你把领导找出来，快找领导，找着了，怎么样？山体都掏空了，不可能是地下水，我估计啊，肯定是这上边的积水层啊。
1: 有什么办法吗？
0: 办法是有啊，找着泔水泥，把漏水地方全给它堵住，彻底封上，眼下能解决问题，往后还真是不好说呢。
2: 您的意见，
0: 要我的意见就彻底解决，拿几个粗的这个电钻，把漏水地方全钻通，让水呀给它彻底的泄出来。
3: 是，周师傅没办法，我是六了，
0: 葛师傅，咱不知道上面有多少水，你这打漏了，万一出事儿，
2: 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
0: 这好啊，马上解决了。一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
4: 上电钻，好，
5: 大师兄好，
4: 快，哥打开，打开。哥，出来了，出来了。怎么样？啊，周师傅的判断和处理完全正确。其实用泔水的话，马马虎虎也能封顶。
5: 马马虎虎。 我们在这个地方搞建设，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

0: 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傅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1: 好，快穿师傅。
2: 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3: 是，那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陈小孩，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小孩，你说话呢？认识郑娟不？
1: 哎，别吱声。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
1: 咋的？喜欢平底子啊？我下回给你带几个各种色儿的磨好的。
2: 你是干什么的？找他什么事儿？
1: 你认识他？
3: 我工人，松花江加油厂的，
1: 受人之托给他送点东西。
2: 你知道他啥人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啥人你还过来？如果来给他送涂志强什么东西，赶紧给我走。

0: 没事吧，大娘？
1: 啊？哎，又起来了。
0: 哎，能动啊？啊？
2: 行。啊？那车轮子坏了，也可拉不动了。
0: 你这小心点啊！
1: 来来来，
0: 慢点啊！哎呀，就动动身上行不行？看看。
3: 妈，这个人找我姐。
4: 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
2: 找你姐啊？那就进屋说吧，啊。

0: 你看你看，我说不让他拆洗棉裤棉被，他非得拆。他说是春节能穿上干净的棉裤，这可好，也拆了也洗了，来活了。我看你哪有功夫做你自己的棉裤，这穿这串啊，两串能挣一分钱，手快了春节前能挣好几块钱。
1: 妈
0: 啊啊，我们是在门口碰见的。哎呦，这小伙子心眼可好了，他看见我摔倒了赶快把我扶起来，这不就回来了吗？
2: 姐，这个人是来找你的。
1: 谁派你来的？
3: 我要不想来谁也派不了。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水自流，骆士斌让你来的。
1: 我说。
0: 啊。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儿的叫骆士斌。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每月给你们30、35。

0: 姐，
1: 没你插嘴的份儿。
2: 全儿，
1: 妈，你先别说话。
3: 你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意。

0: 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涂志祥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拿着，走，别脏了我家。
1: 孩子，
2: 啊，
1: 孩子，
2: 啊，
1: 哎，孩子，孩子，孩子，
2: 妈，
1: 孩子，孩子，孩子，
2: 哎呦，哎呦，妈，
3: 大娘，
2: 妈，哎呦，妈，哎呦，
3: 哎呀，没事吧，大娘？哎呀，没事吧？没事吧，大娘？来，
2: 孩子，
3: 大娘，你站起来。
2: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
3: 啊？王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2: 姑娘跟涂志强他俩还没领证，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志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呢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了上不了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的。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她要不是撇下我和她弟弟，她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她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是冲他自己个儿的命啊。
4: 吴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
2: 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呀。
3: 别这样，大娘，起来了。来，大娘，咱起来。

0: 我妈她进屋了，她哭了，没哭，她哭了，她以为她不出声，我就不知道。 你把钱给我妈了？
1: 给了。
0: 嗯，那你不是生我姐气了？
1: 我本来就没生气。
0: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爸能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
1: 我先去贵州，
2: 先去看看女儿，
1: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3: 你往这看，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4: 哎，你这像，
5: 像
0: 像谁呀？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
6: 请看《人世间》第四集。

0: 特警是什么？
1: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2: 还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后一道防线。
0: 我的最后的一根弦就是，不管怎么样，只要特警队在，这座城市永远安全。我第一次演正面角色，之前观众觉得阿若娜演的是反面角色比较多。在我选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本身也喜欢，我小时候想有个当兵的梦，只是没有圆梦。但这次作为演员，我真的感受到。
2: 下一个，
0: 特警是干实事。廖不凡这个角色，他喜欢的就是我要干实事，我要每天训练。为什么每天训练？就是因为时时刻刻准备着，需要我的时候，需要特警的时候，我们就上。私底下或者是在戏当中，我其实一定要有个理性的去把它分开一些。希望是从开机到杀青，我一直是在那个人物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啊，那尽量去别那么深度的聊，那重心就放在了这个角色身上。这个剧对廖不凡也好，对阿如娜我也好，是改变很大，真的很大。
3: 烟准备啊。

0: 这个最大的挑战是，反而不是体能，因为我要演廖不凡这个特警队支队长，所以我得要了解特警队是什么样，那支队长是什么样，政委是什么样，我觉得是我的难点。真的要演特警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剧组也特别好，让我们提前半个月在厦门巡特警支队，我们每天在那儿训练，每天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就找人家真正的特警队是什么样，得要体验，不然凭空想象或者是以各种渠道去看个片子呀，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去体验体验。我是特别喜欢我们的剧名叫《藏锋》，我认为就是谭燕跟廖不凡说的话，因为廖不凡的锋芒太多了，就稍微藏一藏，稳一稳。我跟谭燕之间有很多矛盾嘛，他是从宣传口，然后到特警队，因为他没有训练过，就跟我们比的。但是在谭燕那里，他也想证明我可以的。一开始不喜欢，慢慢慢慢了解彼此。
1: 这是热身。
0: 有个命案，有个炸弹，他要
2: 自己主动上一线。
0: 其实那一瞬间，在廖不凡心里，他真的做到。对，是廖不凡意想不到的。谭燕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拿命来救？他是担心他去参加任务之后，我怕他受伤。观众就是他说：“你阿罗娜是反派专业户，好事儿。接下来，那就是看你自己，就像藏锋一样这样的正面的角色，怎么去把他演好、塑造好、诠释好，这才是重点。那不是观众的事，那是你自己作为演员你自己的能力的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